0: 菲儿，拜托大家了，
1: 一定会倾尽全力。
2: 我也是。
3: 我们现在是相同阵营了，迪菲尔。
1: 那就加油吧，鲁金小主人。
0: 太棒了，我们走吧。
4: 发动猛跑，
1: 发动猛跑。地球不是怪物的地盘。
5: 哼，你觉得我们会输吗？
3: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哦，
1: 用魔术的力量去战斗吧，保护地球吧。
0: 用我们所有人的力量，为了恐龙和地球，去吧！
5: 启动战鬼，
0: 龙兽能量，攻！
1: 龙兽能量，

住！

0: 上我的步伐。
1: 龙兽能量，冲！
0: 下下，很好，跟上我。

0: 马泽爷，您看，胡生，奴才在。朕在京城的时候，早就听说这江宁城，玄武秦淮是美女笙歌，是热闹非凡呢。可现在变得是如此的冷落，啊？
1: 马泽爷，听何大人说。

0: 自打刘墉接任以后，他以接驾为由，把秦淮72家青楼都封禁了。
1: 哎，你看，那有一条船。
0: 啊，是。
1: 歌声如此美妙啊。
0: 圣上
1: 啊，
2: 哎，别叫圣上。

0: 二位，
1: 请问这船上唱歌的女子是谁呀？
2: 哦，二位想必不是本地人是吧？
1: 啊，是。
2: 此乃赫赫有名的花榜状元，花枝王冠。
3: 这乃月中嫦娥，人间仙乐也。

0: 哟，是李公子啊。哦，
1: 荷花姑娘，嫣红在吗？
0: 嫣红她急得什么似的，快跟我来。哎，快来呀，
1: 走。
0: 哎，快点。

0: 皇上，爱卿有事吗？皇上，奴才听胡公公讲，皇上在玄武湖畔见到一个绝色女子，奴才已经打听到了，这个女子叫银红，乃江南名妓，名列花榜第一呀。
1: 是吗？他现在在绣花楼，
0: 名为绣花，实则，奴才已经让人把一切安排妥了。

0: 这钱呢，全在这儿。真的，这回我们可以一起走了。对。啊，太好了！哎呦，你这是怎么了？你快说呀，这是怎么了？
1: 我四处告诫，爸妈又催得急，我只好出此下策了。
0: 哎呀！
2: 不过没关系，只当几日和尚等百折大会后，皇上一驾就可以还俗团圆了。真能这样吗？那当然了。谁在屋里呀？妈妈来了。
3: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公子啊！哼哼，
2: 妈妈请坐。哼。 人家石公子想见你一面，你推三推四的，躲在这里偷偷会情人。我把丑话说前头，今儿可是最后一天了，拿不出赎银呐，别怪妈妈绝情啊！
0: 妈妈，我今天就是来送这赎银的。这可是400两银子。
3: 400两全在这儿，妈妈不信，许天平睡准好了。哼，不行！哎，哎，这赎银之术，可是妈妈亲口定的。若妈妈失信，儿就用这把剑自尽。那时候。 妈妈可是人财两空，悔之不及。
2: 哎，我看你是天。

0: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跟这位李公子了，算了算了，我就成全你了，成全你了。哎，不过离开这绣花楼，不准带一件衣服和一个首饰。
1: 多谢妈妈。妈妈，这几日我还有些事情，殷红就要在你这儿多住几日了。 这20两银子全做他食宿之用。
0: 哎，好说，哎，好说，哎，好坏我们还母女一场嘛。哎，你忙你的啊。哎，嘿嘿。

0: 行吗？
1: 爹，你就别喝了，省得让皇上整天都闻着您身上的酒味儿。
2: 婶儿，你啊，不要为我操心啊，不要为我操心啊。我呀，倒是为我这女婿，我们这担心呢，他初来乍到，初出茅庐，这接下的事儿啊，要非常非常小心啊，这一不慎呐，你啊，你就回头就，
3: 岳丈大人，岳丈大人。我作为江宁知府，岳丈大人，接驾之事，我是处处小心呐，不敢有半点差错。
2: 这麻烦就出在这儿了，啊，这皇上的旨意啊，未必，他老人家要你办这事，就一定想叫你办成。
3: 那是为何呀？
2: 皇上，今天让你这样办了，你办了，有功。明天让您那样办了，你办了，啊，办了，有罪。
3: 这我可就不明白了啊！
2: 皇上，就是皇上。
3: 说，
2: 哎呀，要不谁都愿意
1: 你就别喝了，好不好？
2: 妈，
1: 别喝了啊！
2: 让你跪下。
1: 对，
2: 你就
1: 对，
2: 跪下。
1: 跪下。
2: 朕让你跪下。你就得跪下。
4: 这位大爷别无所求，只是想让姑娘赏光唱一曲。
5: 李郎不是已经把输赢交齐，我只是在这暂住而已。
4: 这我知道，可是这是巡抚大人的旧故好友，巡抚大人千叮咛万嘱咐，看来是颇有些来头的。
5: 就是皇上来了，儿也不从命。
4: 看在我们母女一场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再说了，你不替我想，也得替楼里的姑娘们想一想啊。你是要走的人了，可他们还要混碗饭吃呢，要是得罪了巡抚大人，可这些姑娘们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哟？
5: 为了我那些受苦受难的姐妹，那么就依妈妈这一次。

0: 这算是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哎，这就好，这就好，这就好。
1: 那可就一次。哎，好，好，好，就一次。
0: 这儿，没错。啊，老爷，请进去吧，走。哟，二位老爷，你们是买绣品吧？
2: 正是。
0: 哎呀呀呀，你们那可找对地方了。我们这个绣楼啊，哎，这位大爷。 你看你就不老成，买绣品就买绣品吧，你瞅你，你看什么呀？啊，不知道是哪位女子在抚琴吟唱。哼，我看你这贼头贼脑的样子，就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什么青楼。
1: 哎，
3: 休得无礼。我告诉你，我们老爷可是巡抚叶大人的故交好友。
0: 早说呀！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
3: 不要张罗了，不要张罗了啊！我们老爷雅好琴艺，只是想听听那云红姑娘弹唱一曲，别无他意啊。
0: 这云红姑娘嘛，
3: 这是一点小意思啊，保妈妈成全。
0: 好说好说，哎哎，荷花给两位大爷上茶。哎，大爷，
1: 老爷，
0: 请，
1: 请。
4: 你们照顾好这位大爷啊！是。
0: 您这手相啊，财气兴旺，官运亨通啊！奴婢已经按老爷的吩咐奏完一曲了。
5: 姑娘，你来，坐这儿，让老爷我好好看看你。
4: 老爷，还是请您放尊重些。
5: 啊，啊，啊。
4: 时候不早了，老爷还是请回吧。
5: 啊，不，老爷我没事儿，没事儿。姑娘，有劳姑娘再弹一曲如何呀？好吧。啊，多谢姑娘。
4: 老爷，
5: 嗯，
4: 可是最后一曲了。
5: 啊，多谢姑娘。
6: 大哥，大哥，嗯，我看见一个大个子进了银红的绣房。哎，
7: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
6: 妈的，这个妖婆子竟敢耍我！走，走，
7: 他们才在绣楼。
6: 走，走，走。

0: 走走，司令下出来！
1: 哦，大爷怎么了？
0: 出来，少废话！你们是什么人呢？什么人？只需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你给我滚开！你们是造反的！呀，混账东西！
2: 他竟敢找死！
0: 上！死！打死！混账东西啊！敢来找死？真是！嘿，是哪个不要命的来跟我作对？
3: 大胆刁徒，休得无礼！
0: 嘿嘿，瞧你这个小白脸啊，看中我相中的女人了！
3: 大胆！
0: 嗯，
3: 你可知你该当何罪？还不快滚，免你一死！
0: 哈哈，小嘴巴还挺硬啊，叫你知道知道小霸王的厉害，到底谁免谁一死？哎呀！

0: 小子，嘿，绣花龙闹事儿，还打死了巡捕大人的小舅子石进虎。我爹呀，爹！我怎么了？你知道啊？你抓住那两命犯是谁吗？
1: 我管他是谁呢，三拳两脚把他给打趴下了。我肩头拢儿被火把他送进大牢。我说，天儿啊，我这香儿啊，
2: 怎么了，爹？
1: 他闯下了大祸了。
0: 院长大人，您来了。张成，快，快去订口棺材！哎呀，那石进虎的尸首早就捡走了，订棺材干嘛呀？
2: 是啊，
0: 张成啊，你叫那棺材铺掌柜的，这棺材底下。
2: 在棺材底下挖一个
0: 凹槽，啊，挖一个凹槽，挖凿干嘛？你怎么这么笨呢？啊，
2: 我，
0: 你要是不挖一个凹槽啊，你们家老爷。
2: 他能挡得平吗？
1: 爹，
0: 说我呢，老爷子，我喝多了，我喝多了啊！爹，张成啊，
2: 哎，
0: 你呀，你不是把别人打入大牢啊？你是把你们家老爷打入大牢了。
3: 张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爹，
3: 爹。 来来来，绣花楼的人命案我听说了，你们当差当得好，老王爷喝醉了。哎呀，啊，没事，没事。
0: 张成，
2: 哎，
0: 你还不快去买棺材？
3: 哎，快去，按老太爷说的。
1: 哎，是，
3: 我就去了。哎，是。院长大人，不知是什么事儿惹得院长大人如此之生气。

0: 小雪啊，我是你的。
1: 哎呦，老爷子，老爷子，我给你跪下了，你有话您说。
0: 你赶紧去看看，你赶紧去看看呐！你们抓住那两个人是谁呀？
2: 谁呀？哎呀，什么人呢？哎呀，是什么人呢？
1: 不就是罪犯吗？
0: 死罪，死罪无疑了。
2: 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1: 哎呀，不就是打死石敬虎的那两个人吗？
2: 爹，
0: 你赶紧快去看看！哎，
2: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1: 好，好，好，好，好，好，我这就去看看。
0: 哎呀，死罪无疑了。

0: 待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1: 皇上您想啊，江宁治安自然归江宁知府署理。
0: 哦，这么说你我是让刘墉给抓起来了？
1: 不是他，还有谁呀？
0: 这大胆的刘墉居然敢把朕给关起来。
1: 皇上皇上，千万不要声张啊。
0: 怎么了？
1: 皇上您想啊，您是从何处而来啊？
0: 殷红姑娘处啊。
1: 您打死的又是何人呢？
0: 泼皮无赖。
1: 就是啊，那这种事岂不成了当今圣上和一个市井无赖为了一个娼妓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致人死命？
0: 哎呀，你说的怎么这么难听啊？
1: 皇上恕罪，不是奴才说的难听，他刘罗锅就是要这样断案的。
0: 哼，那他敢把朕怎么样？
1: 当然他不敢把当今圣上怎么样，只是此事传扬开去，圣上的名声
0: 都是你。
1: 奴才知罪了，不过事已至此，总要想个万全之策才是啊。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奴才以为刘罗锅审案子的时候必然将皇上和奴才分开过堂，那奴才就第一个上去，堂上刘罗锅认出了奴才，必然下堂相迎，等进了客厅屏退左右，奴才再将实情相告。
0: 这不一样吗？他还是什么都知道了。
1: 哎呀，皇上圣明啊。其一，奴才令他守口如瓶；其二，皇上等过些日子这阵风过了，找个茬治他个罪，他脑袋掉了还跟谁说去啊？
0: 嗯，行了行了行
2: 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还是王爷说的对，快快快快快快快，进给我定定定个棺材呗。
3: 老爷当真要定啊？
2: 是，那棺材底下挖一个凹槽来，好装我这个宝贝呀！
3: 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死！张成该死！
2: 王爷，您有什么主意吗？王爷，
4: 你再想想，也许还有救。
2: 我现在就见驾谢罪去，我现在就去。
5: 哎呀，万万使不得！你若去牢中接驾，岂不等于把这桩丑事给张扬了出去？
2: 是，
5: 皇上岂能饶过你？
2: 是。
5: 哎呀，即便是守口如瓶，也总是皇上。

0: 都是
1: 哎，点上几个蜡烛啊！哎，弄得迷迷糊糊的，千万不要看清楚脸啊！
2: 到时候啊，让家人在外面。
3: 带兄犯，
4: 带兄犯。

0: 敢刁民，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1: 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你这个小小的芝麻官，我给你下跪？
0: 放肆！你敢藐视本官，来呀，拉出去重打50！
1: 你敢？你不是？不就是跪吗？跪就跪。

0: 你姓甚名谁？从实招来。堂上昏暗，看不清楚，你现在一看就知道了。哼哼，像你这种泼皮无赖，想也是个狰狞丑恶的面孔，本官并不想看。本官只是问你。
1: 姓甚名谁？
0: 我乃过路可商，姓何，名申。何申？
2: 哎，对对对，
0: 哎呦，怎么跟朝中的何侍郎的名讳是一样的呀？
1: 没错，一模一样，长得也非常像啊！下来你看去。
0: 放屁！何大人乃朝中重臣，他的名讳。 怎么能跟你这种阿猫阿狗的相仿佛？你不但不避讳，反说是一模一样。难道说何大人能和你这种狂妄奸佞之徒是一模一样的？你少啰嗦，石敬虎谁杀的？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不香深海鱼罐头，像酱；纯野生深海鲷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鲷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无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鲷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鲷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鲜香五香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吃鱼就吃深海鱼。
6: 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

0: 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4: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0: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7: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九。

0: 6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鲜献5箱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献5箱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种子，到了收获的时候，名字、地址、唤醒的暗号都在上面。
6: 我是来唤醒你的，不是来杀你的。
7: 对不住了。
8: 我想报告一下，有人在学校里面布置了炸弹。
9: 您看见昨天那个敲门的人了？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柔美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2: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3: 我想见到蝴蝶，
4: 我最爱毛毛虫，
5: 我最想见到蛇。
1: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6: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7: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8: 什么是公？什么是名？什么是奸？什么是忠？嬉笑怒骂路不平，为万人不公。
9: 大胆刁民，见了本官为何不跪？
10: 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你这个小小的芝麻官，我给你下跪。
9: 放肆！你敢藐视本官？来呀！拉出去重打50！
10: 你敢？你不是？不就是跪吗？跪就跪。
9: 你姓甚名谁？从实招来。
10: 堂上昏暗，看不清楚，你下来一看就知道了。
9: 像你这种泼皮无赖，想也是个狰狞丑恶的面孔，本官并不想看。本官只是问你，你姓甚名谁？

0: 我乃过路和尚，姓何，名深，和珅。
1: 和珅？
0: 哎，对对对。
1: 哎呦，怎么跟朝中的和侍郎的名讳

0: 但不避讳，反说是一模一样。难道说何大人能和你这种狂妄奸佞之徒是一模一样的？你少啰嗦，石敬虎谁杀的？
1: 那是圣
2: 圣什么？
1: 圣泉友，
0: 圣泉友，带圣泉友，
3: 带圣泉友，
1: 走走走，跪跪！
4: 混蛋！
0: 圣泉友，你可知罪？圣泉友，本府问你话呢。
1: 皇上，圣泉友就是您呐。
4: 像这种恶霸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人皆可诛。
1: 对，
0: 你心中还有没有王法？
4: 王法，为民除害，天地共济，这顺天济民之事，哎，他怎么就不合王法了？
0: 一派胡言！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杀人偿命，自古如此，皇亲国戚也不例外。岂能容你这奸商刁民胡作非为？
4: 他要就是皇上杀了这恶徒呢？哎，
0: 住口！当今皇上乃一代圣君明主，新修天下，日理万机，哪能有闲工夫去那污秽之地为争一歌妓与一泼皮无赖大打出手，置人死地？你竟敢拿这种秽行与我当今的皇上作比，这分明是诽谤圣上，大逆不道！来呀，
5: 有
0: 大刑伺候！
5: 是。哎，
3: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0: 哎，张长老，哎，你先守住这俩歹徒。本官带人救完火，再来审讯啊！
2: 是谁？
0: 来呀来呀，跟我快去救火！
6: 快快快快快！
7: 哎哎哎！我们不能。
2: 站住！老老实实给我待着。
1: 狗毒贼！快请！这堂上如此昏暗，刘罗锅竟然没有认出朕来，这可怎么办？
8: 看来奴才都没有认出来啊！
1: 那只好。只好让刘墉下堂接驾。
8: 老朕万万使不得呀，皇上。
1: 那他万一要是动起刑来，那你我……
8: 皇上，朕现在堂上无人，不如趁早溜走。怎么个溜法？皇上放心，
4: 奴才最善于此道。
8: 皇上，禀候着。
4: 小兄弟辛苦了，
9: 都是你们找的事儿。
8: 快点，你这小意思，慢着。
1: 去，
8: 收下，收下，
9: 没你的事儿啊。
4: 放我们一马啊！
9: 放你？
4: 对，
9: 我这个没了。
4: 哎，你看看，哎，这个可是价值连城啊！啊。
1: 我这个人呐，心眼软，看不得这个。放你们走，行？
4: 哎，好好。
1: 哎，回来，你得把我捆起来。
4: 为什么？
1: 等我们老爷回来，我好交差呀。哎呀，
8: 那快快快，拿条绳子来啊！快呀！哎呀，
4: 你快点啊！
0: 岳长大人，岳长大人，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回来的。
10: 来来来，喝杯酒，压压惊
11: 啊！
10: 别再哆嗦了。
11: 哎，别饭，长慢点。哎呀，
7: 瞧你吓
11: 大人，
12: 好好。

0: 大人，皇上和和珅他们趁机都跑了，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张昌，
1: 哎，
0: 带上几个人，
1: 啊，
0: 去追一追，啊，岳长大人，岳长大人，您别再吓我了好吗？岳长大人。刚把他们给放了，您再让我去追他们去，这岳丈大人您饶了我吧，岳丈大人，饶了我。
2: 哎，谁让你真追呀、啊？做做样子嘛，让你做做样子，罪犯逃走，还有不追的道理呀、啊？
0: 对，张成，哎，跟我带人去追。
3: Thank you.

0: 狂人万岁！哎，
1: 你怎么打了？后生，你让皇上打出来呀、啊！你让皇上打出来呀、啊！
2: 这我，哎，
3: 刘墉。
4: 哦，是巡抚大人呐。
3: 昨天我七弟被贼人所杀，凶手已经抓获，你为何无端的又让他逃走了？
4: 大人呐，您冤枉我了。我昨儿个正在审问，突然后院起火，我带着家人赶去救火，那凶犯就趁机逃走了。
3: 本官命你从速将凶犯绘成肖像，张贴于各城门要道，限你三日之内将人犯捉拿归案。
4: 大人呐、啊，那凶犯的肖像本官可是绘制不了啊！
3: 站住！你不是已经面审过凶犯了？
4: 是。
3: 你是当代书画名家，难道不能把所见之人绘成图画？
4: 大人呐、啊，我是夜晚审问，只点了一根蜡烛，那凶犯的模样本官没有看清楚，如何绘制这凶犯的图像啊？
3: 站住！待会儿我禀明圣上，看你怎么说。
4: 禀明圣上嘛，下官倒是不怕。
3: 你敢藐视圣上？
4: 不不不不不不，大人误会了。您要是禀明圣上嘛，我想啊，圣上也未必按照您的意思办呢。
3: 咱们走着瞧。
4: 哎，大人您先过桥，
3: 我就不信揍不倒你。
4: 哎，您过桥，我揍不倒。

0: 臣刘国泰参见皇上，
1: 吾
0: 皇万岁，
1: 万
0: 万
1: 岁。
2: 平身，
0: 谢万岁。

0: 二位爱卿清早来见朕，可有什么本章要奏吗？臣
1: 有一本，
0: 且奏来。臣要参江宁知府刘墉一本。
1: 爱卿如实道来。启禀皇上，臣之七弟，北营圣上出力不少，臣正备下一份奏章，想在圣上面前替他。
0: 讨个封邑。你
1: 七弟姓神名谁啊？他叫石敬虎。
0: 你要替他讨个封邑？
1: 皇上圣命，臣正要启奏万岁，不料七弟昨日被恶人打死。刘墉，他明明将犯人抓获。
0: 不知他与凶犯有何关联，又将凶犯放跑了。
2: 刘墉，臣在。是你放走凶犯的吗？
1: 启禀皇上，臣怎么会放走凶犯呢？只是臣赶去救火，那凶犯趁机逃走而已。
0: 我让他把凶犯绘成图像，广为张贴，限他三日之内捉拿归案。
1: 皇上，臣是秉烛夜审，无法确认凶犯模样，所以难以绘成图像。
2: 江苏巡抚，臣在。依你这么说，你那七舅倒是个有功之人呐。臣
1: 以为是。
2: 那。
1: 他是因何事被人打死？你知道吗？
0: 启禀万岁，七弟因何缘由被人打死，臣不甚明了。只是光天化日之下，圣驾降临之日，竟敢将人打死，凶犯一定是穷凶极恶的歹徒。<咳>
3: 抓住这两个贼人，臣以为非凌迟处死，否则不足以平万民之怒。贺大人，您着凉了吧？启奏皇上，江苏巡抚和江宁知府此来是为了伴驾去视察核物的，请皇上起驾吧。
2: 摆驾，扎。圣上有旨，摆驾江边。

0: 这河堤固若金汤，必然已成砥柱之势。看来从此可以不必惦念江南水患，可以高枕无忧喽。燕青，
1: 臣在。
0: 尔等修了多少这样的河堤啊？启奏万岁，江南皆是这等河堤。微臣牢记圣训，年年奋战，修堤不止。今年闻讯，皇上南下。
1: 万民沸腾，又新造河堤1300里，较去年多了800里。啊！这江南滨河临海，河务事关重大，朕在京师也常常惦念。燕青办事得力，功绩斐然，足可以堪称巡抚楷模啊！
2: 皇上圣明，此言极是啊！
3: 圣上励精图治，夙夜勤念，何物大事，躬身亲理，此乃圣上的功德。
4: 如此经营，江南便可年年丰登，永无水患之虑了。
2: 皇上圣明，自古三皇五帝都不能灭绝水患，圣上此功亘古皆无，令天地失色呀！
3: 爱卿言过了，朕不过是敬天效祖，请求治理罢了。
4: 启奏万岁，叶大人所报不实。

0: 十，请圣上明察。
1: 启奏万岁，刘墉治河不力，臣多次斥责，他怀恨在心，见机中伤，请圣上明察。
0: 万岁，自先帝南巡修河以来，江南年年上报修堤数额，均以今年比去年多，已成定例。若按叶大人数年修的河堤总数累计相加，怕是已有万里之遥了。不仅江南遍地皆是河堤，恐怕已连绵到京城了。
1: 启奏万岁，臣现有各府县报的数册为证，据实上报，绝无丝毫妄言。
2: 刘墉，
0: 臣在。
2: 你此言可有实据啊？
0: 臣只是按理推断而已。
2: 哼，若按常理推言，先祖甲锦十三人不满百，却收拾金瓯一统寰宇，岂不是神话一般呢？天下万事，这要上承天意，下应民心，断无办不成之理。再者，先帝南巡治河以来，百姓踊跃，一一当时，岂能按常理推论呢？
0: 臣罪该万死。
2: 朕问你，你江宁一府共修多少河堤？
0: 仅20里。
2: 哼，身为知府，上任数月毫无建树，却自恃聪明，妄加断言，本当重办。朕念你初犯，罚你1岁俸禄，以示惩戒。
0: 臣谢主隆恩。
3: 没有了这一年的俸禄，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4: 你这人呐，实在。
0: 岳丈大人，实在不好吗？
4: 太实在。
0: 岳丈大人，地方官员为迎驾之事贪图虚华的比比皆是。明儿个皇上爷在金山寺说经，据说地方官给弄了一批假和尚，这可怎么得了啊？
4: 世上的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多了。
0: 我一定得探他个明白，查他个清楚，否则这虚华之风日甚呢。
3: 老爷，我看呐，你就省省心吧。
0: 不行，我这就去金山寺探个明白，否则是空口无凭。
4: 哼，纯粹吃饱了撑的。
5: 圣上驻跸江宁，原定道场法会明日便要举行，圣上亲续礼佛参禅，此乃皇恩厚加，山门殊荣。无奈我年岁已迈，耳聋眼花，万般无奈，只好设坛辩经说法，则取通晓内典，审通公案者，代老衲接驾，以解燃眉之急。
6: 哎，先生，请回吧。
7: 我是来进香的呀。
8: 明日皇上驾临，香客一律免进。
7: 那我去找个熟人总行吗？
6: 那先生，请进吧，请啊。

0: 就听他吩咐吧啊！哎，好，谢了。这位姐，坐下，剃头。
1: 什么？
0: 先把辫子绞了。
1: 哎，这位师傅，这位师傅，我到这儿来是找朋友的，我何意要入空门呢？
0: 刚才你两位兄长说，你情愿先入空门，明日迎候圣上。 那两位是我的兄长，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我何以要入空门呢？
1: 那两位以立了字据，400两银子都拿走了。400两银子？
0: 对，这400两银子可是巡抚大人特拨的官银，你就是当几天假和尚也行。
1: 啊不，不管是真和尚假和尚，我全都不当。再见吧您。
0: 来呀，给我揪住！
1: 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哎，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2: 放开我！我是将军知府，
3: 你是将军知府，我还是当朝国师呢。替，
2: 哎哎，
3: 啊，你天性聪慧，既知经史，又通内典，无人可敌。替老衲接驾参禅，非你莫属。
2: 哦，这万万使不得，我不过是临时剃度的假和尚啊。
1: 你既已剃度，便是以佛门有缘，还有什么真假之说呢？哈哈。
3: 哎，我说李靖啊，李靖啊，李靖！阿弥陀佛。哎，你怎么也缺银子花呀？
1: 缺什么银子呀？
3: 我说你的脑袋是怎么回事啊？刘兄，来到禅房一叙。
4: 好，钱都带路。奴婢给老爷叩头了。
3: 起来吧。
4: 谢老爷。老爷怎么那么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3: 屁话，你怎么会见过我呀？
4: 哎呀，想起来了。 那天你领着小白脸杀了那个小霸王，哎呀，奴才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我会杀人吗？该死该死，奴才这双狗眼看错了人了，大人恕罪恕罪。
3: 好了好了，你准备准备，那天。
4: 我说不定要带那银红姑娘进宫，让她当面给皇上弹唱。哎呀，我的银红姑娘，谢谢老爷的恩德了。她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天大的福分呐！不过此事干系重大啊，不可泄露，否则小心你的脑袋。哦，老爷。
3: 就是那银红姑娘不知好歹，
4: 放着天大的福不享，偏一心惦记着那个李靖。我磨破了嘴皮子，他寻死觅活的，就是不愿进宫。
3: 李靖是什么人呢？
4: 那是个穷酸的贡生，为了筹集赎银，在金三寺当了和尚。
3: 真是，
4: 老爷。
3: 你不知道，那是个假和尚。等圣上移驾之后啊，他还要还魂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样，你回去好生看好你们的银红姑娘，我自会让你这个银红绝了此念。嗯。哎呀，谢谢老爷了。
5: 走吧走吧，快点走，快点走。
4: 啊，是，
3: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和尚发庆，恭迎圣上。和尚错了，你的头不是法庆，法庆不是你，为何出生啊？
1: 他是逗皇上高兴的。和尚没有错，是扇子错了。和尚的头有扇子便是庆，没扇子便是头。哦，有扇子的和尚是法庆。
0: 没扇子的和尚也是法庆，这不关扇子的事儿。和尚，您还是领着皇上去参佛吧。既然和尚
2: 的头是法庆，扇子让他出生，他便出生。这不是扇子的错，还是法庆的错？啊，和尚的确没错。朕就把这柄扇子赐予你吧。
0: 光，法庆怎么不守法了？
1: 和尚错了。皇上请。

0: 和尚，你看看这江中有多少只船往来呀？
1: 只有两只。
2: 哎，和尚错了，这江面上至少有十来只船呢。
1: 和尚只看见两只，一只叫争鸣，一只叫夺利。
0: 禅师道行甚高，业已成佛呀。
2: 皇上所言极是啊，法清和尚的确是一位高僧，奴才以为应该赐他个法名才是啊。
3: 万岁，佛门乃四大皆空，和尚只见江中船只非名则利，足见六根不净乃平庸之辈。
2: 哎，这
1: 和尚不见名利，只见江中两只船是名利，正因为船中之人是在名利之中，所以不是名利。
0: 嗯，和尚真乃活佛降世，朕封你法号为道济。
2: 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3: 夫人呐，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啊，可气死我了。这个李靖啊，李靖啊，事前我是千叮咛万嘱咐，我说李靖啊，李靖，你在皇上面前千万可不能恃才自傲，才华毕露啊。啊，可是临了临了，他就是秉性难移，把我说的话全忘在脑后。这下可好，皇上给赐了法号，假和尚变真和尚了，气死我了。书呆子傻蛋。
4: 嗯，怎么回事？
3: 嗯，
4: 哎，头发是怎么回事？
3: 什么头发怎么回事？
4: 你头发是怎么回事？
3: 哦，夫人呐，
4: 好啊，你一夜不回家，你出去当了和尚了你。
3: 哎呦，夫人呐，夫人呐，夫人呐，我一宿没回家，我是去金山寺打探消息去了。
4: 你出去打探消息就把头发给打探没了？
3: 哎，夫人呐，你等我慢慢的告诉你呀。
4: 什么慢慢告诉我？你知道不知道私自剃发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3: 是知道，我是被金山寺那几个歹徒强按着把头发剃去了。

0: 哇，
1: 那你就那么窝囊？
0: 我是不想窝囊啊，你看我身小力薄，我能斗得过那几个五大三粗的歹徒啊？
1: 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不禀报皇上？
0: 夫人呐，当着皇上的面我应该是奏明皇上，可皇上那会儿正参禅拜佛，那我答不上话。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

0: 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3: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4: 一定去。
2: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4: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3: 我心里发着这么狠的火。
2: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4: 是谋杀，枪杀，
2: 也是。
5: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2: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嗯，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都不能再等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
4: 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82，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

0: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说说刘墉这个人他怎么样了、
1: 奴才以为、
0: 朕一直在想啊，那天江宁府的差人将朕和爱卿捉拿而去，哎，若是没有那场大火，这刘墉他会怎么样呢？
1: 皇上圣明啊，奴才也一直在琢磨这件事，不过有些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哎，
0: 朕在问你，你就说嘛。
1: 这那天回来之后啊，奴才就琢磨琢磨来琢磨去，回过味儿来了。
0: 哦，
1: 皇上您想啊，如果那天刘墉当堂认出皇上来，那他一定难逃死罪呀。所以奴才觉得他是设了个计谋，先放了一把火，然后让皇上和奴才自己逃走，您说是不是？
0: 朕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啊，既如此，他还要派人假意追赶，
1: 说的是
0: 还要把朕赶入押棚。
1: 皇上从未这样狼狈过呀，
0: 真是太可恶了。朕非要好好整治整治他不可。
2: 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1: 皇上来了。
3: 库生
4: 在，
3: 宣他进来。
4: 诏，
2: 圣上有旨，传刘墉觐见。
0: 何爱卿，
1: 哎，皇上，
0: 坐。
1: 哎，谢皇上。
5: 臣刘墉叩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爱卿平身，
5: 谢万岁。
0: 刘墉啊，
5: 臣在。
0: 朕听这里人盛传说你擅长书法，你一定常常在家里练习写字。
5: 启禀万岁，臣的字不用练了，臣的字成了。
0: 哦，嘿，刘墉啊，你练的什么字就敢说成了啊？
5: 皇上，您是说写大个的呢，还是写小个的？哦，
0: 说你擅长书法，你就这么个擅长法啊？字的学问分大个的还是小个的？好，那朕来问你，这大个的你能写多大呀？
5: 万岁，大个的我能可着江宁城方圆20里只写一个字。
0: 好，那你就给朕写一个。
5: 那万岁，您得赐给臣一个能写这么大个字的笔。
0: 这好，那这小个的你能写多小啊？
5: 小个的嘛，启奏万岁，臣能在一个苍蝇的脑袋上写上7749个字。
0: 刘墉啊，朕才不上你的当呢。哦，如若朕让你写，还得先给你逮只苍蝇，是不是？
5: 哎，不敢。
0: 啊，你来来来来来，朕这儿有一张纸条，你在这上面给我写上1万个字。
5: 臣遵旨。
0: 写啊。何爱卿，
1: 皇上，
0: 你也写一个。
1: 哎呀，奴才可写不了，奴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写不了10000个字，就是写不了10000个字，奴才不逞那个能，你就是让奴才点10000个点，奴才也点不了。
5: 臣写好了。
0: 啊，写好了。何爱卿，
1: 皇上，
0: 拿来给朕看看。
1: 朕

0: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哼，好你个一万！
1: 臣谢主隆恩。啊，
0: 你谢的可真快呀。刘墉，
1: 臣在。
0: 朕送你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上、下、轻、重、缓、急，这六个字乃是朕心中所想。三日后你回奏，朕所想的是

0: 什么？
1: 上下轻重缓急，臣遵旨。
0: 皇上，这回可够他喝一壶的了。

0: 啊，哎，免礼免礼，哎，你们怎么不回皇上啊？啊，哎，哎呦来了，还见皇上啊？
1: 好了，免礼。
0: 哎，怎么没看见刘墉啊？
2: 是啊，他怎么不来陪王伴驾呀？啊，
0: 启奏皇上。
3: 刘墉奉旨修堤治河去了。
0: 奉旨
3: 啊！
0: 哎，朕什么时候让他修河造堤呀？
3: 皇上，刘墉说，是您亲口跟他说的。
0: 朕只是对他说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
3: 是啊，刘墉说，您的旨意就在其中了。
0: 哦。那朕倒要去看看，他怎么奉旨修河造堤呀？
3: 皇上您圣明！
0: 来来来，诸位爱卿，快来随朕一同看戏。
3: 皇上请。

0: 你大喜了。
1: 妈妈，你这是干嘛？哎，
0: 皇上要听你弹琴唱曲呢。
1: 妈妈，你疯了。哎，
0: 妈妈是一点也没疯。妈妈告诉你呀，这是刚才何大人亲口对我说的。你知道那何大人是谁呀？就是那天陪着杀小霸王的小白脸来的那个人呐。我估摸皇上十有八九是相中你了。
1: 皇上，
0: 你想想，他见了那个小白脸，一口一个大爷，眼睛都不敢往上瞅，那模样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何大人可是当今的红人儿啊，官至二品，能让他这样的？哎，不是皇上是谁呀？
1: 皇上乃一国之主，怎么会到咱们这下贱的地方来？
0: 哎，皇上怎么了？天下的臭男人都一个样，皇上照样想偷腥。
1: 莫非他自己却执法犯法？
0: 哎呦，你可真傻。那圣旨啊，是对天下百姓的，哪有皇上给自己下旨管自己的？再说了，就算是有圣旨，百姓犯了，那叫嫖娼蹲大牢；那王公大臣们犯了，叫自律不严罚银；那皇上呢，叫龙戏凤。不但不犯法，还说不定啊，还要记到史书里，千古留名呢。哎，
1: 皇上爱吃花酒也好，

0: 爱听曲儿也好，我管不着。现在我已经赎了身了，已经是良家妇女了。
1: 哎呀，你别死心眼儿了，

0: 你若是不从，这叫做抗旨不遵，灭门就族的。
1: 如果真要是这样，我此刻便死个明白，让天下人知道，当今皇上强霸民女，荒淫无耻。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你别这样！哎呦，哎呀，哎呀，哎呦，你要是不愿意呀、啊，我禀报何大人就是了。啊，别这样啊！
2: 万岁爷，你看，那红的，哎，你看那多大？哎，
3: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
4: 啊，爱卿见朕何事啊？
3: 皇上，是才奴才从绣花楼购的美女锦绣一幅。
4: 哦，现在何处啊？
3: 奴才恐朝野非议，故今晚承皇上亲览。
4: 知朕者，爱卿也。
1: 李公子，别这么说。
5: 从此以后，姑娘还是把小生我忘了吧。
1: 碧兰莫非真想青灯佛经了此一生？
5: 皇帝已经赐了法号，我看也只能如此了。
1: 碧兰胸怀为民济世之志，乃国家栋梁之才，奴家就是舍此剑去，也要让碧兰还俗，一遂平生之愿。
5: 此事比登天还难呢。
1: 今晚你也不要想那么多，还是好好陪陪我吧。啊，
6: 银红姑娘，
1: 不好了，妈妈来了。快躲起来，别带了。
7: 躲哪儿啊？
1: 躲那箱子里。快点，藏这里。
7: 不好，就这儿。
1: 妈妈，有事儿。
0: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妈妈给你送莲子汤来了。
1: 妈妈，我正有事找你呢。
0: 哎，有话慢慢说嘛。来，把这碗莲子汤啊给喝了。
1: 妈妈。
0: 哎呀，快喝吧，不然就凉了啊！来来来来来，快喝快喝啊！来喝吧，哎，喝呀！
1: 不想喝。
0: 哎，我喂你，来喝喝，来快喝吧啊！殷红，你千万别怪我，做妈妈的一个心眼是为了你好。
1: 妈妈，我已经想通了，愿意进宫为皇上抚琴唱曲。
0: 哎，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哎，我这是怎么？
0: 哎呦，早知道你回心转意呀，何必费这份手脚呢？
8: 妈妈，妈妈，
0: 啊，
8: 知府刘大人来了。
0: 刘大人
8: 啊，是来接银红姑娘的
0: 啊。哎，快快快快帮我把它藏起来。
8: 藏哪儿啊？
0: 藏这个箱子里。
8: 哎，来来来，
0: 哎，来人呐。
9: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好，
0: 帮他呀，把他藏在箱子里去。
9: 好，
0: 快点啊，
8: 快快快，就藏这里。

0: 大人。
1: 刘墉迎接何大人。哦，
2: 还真是刘墉啊。哎呀，你到这个地方做什么来了？
1: 朋友之妻在此借住，受友之托，我要把朋友的妻子接回我们刘府去。哦，何大人，不知您到此有何贵干呢？
2: 我买了几副苏绣，顺路把它捎回去。哦，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好，马上带人上楼取下来。
0: 是，走。
2: 该小心仔细才是。
3: 是。
1: 何大人，您请坐。

0: 哎，等等，何大人，不知您的箱子里采买的是何绣品，下官想。
1: 岂有此理！好
2: 你个刘墉啊，你还想开箱查验吗？
1: 不敢，不敢，下官不敢。
2: 量力也不敢。
1: 抬走。
0: 宋何大人，
1: 小心，小心，轻点儿。
0: 老鸨，过来。
3: 在。
0: 你把银红姑娘藏在哪儿了？你说实话。
3: 哎呀，小人确实不知啊，她早已经离开这里了，找亲戚去了。
0: 我可跟你说清楚，你别以为和珅能给你撑腰，他过不了几天就回京城了。我还是这儿的父母官，我整死你个老鸨子。
4: 妈妈。
3: 啊。
0: 闪开！闪开！
5: 是。
4: 我房中的那只木箱呢？
5: 你房中的木箱？
3: 完了！完了！哎呀，这下我可惹下天下的乱子了！
4: 不知道是谁把我放进木箱里，
0: 把你放进木箱子里，
3: 这下可完了！
4: 你莫非是何大人？接我进宫伺候皇上？
0: 别说傻话了。我是刘墉，怎么会接你进宫呢？来来来来来，扶姑娘回府。来来来来来，
1: 是是。
0: 你等着，我回来找你算账。

0: 姑娘，让你受委屈喽。啊，这
1: 阿弥陀佛，
0: 怎么是你啊？
1: 和尚是姑娘，姑娘便是和尚。
0: 这
2: 你从哪里来？
1: 我从来处来。
2: 你从哪儿来？还给我回哪儿去？
3: 殷红姑娘，别难过了啊，别哭了，来来坐。李郎此去定遭不测，别着急，老爷不是已去宫中打探去了吗？你放心吧。

0: 小姐，请喝茶。夫人，
1: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不知这美人可否合皇上的意呀？
2: 合意呀、
1: 啊！好，
2: 真是合意、啊，
1: 那就好。
2: 何爱卿啊，朕正要把这美人赐予你，带回府上去吧。啊，
1: 皇上，奴才不敢。
3: 启禀万岁，江宁知府刘墉见驾，
2: 让他进来。
4: 扎。传刘墉觐见。
5: 臣刘墉参见皇上。
2: 平身。
5: 谢皇上。臣参见皇上，是想禀明皇上，道济和尚此刻正在箱子里练功呢。
2: 这个和尚如此练功吗？
5: 明祖面壁参禅，道济和尚他就爱在箱子里头练功。不巧何大人给皇上选绣品，错把道济和尚给抬来了。
6: 贫僧正纳闷儿，怎么把我抬到皇上宫里来了？
5: 抬走。遵旨。

0: 滚！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心一点。呼。
1: 好你个刘墉，身为朝廷命官，你竟敢私自削发，这可是杀头的罪呀！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让你露露本相。

0: 叶大人，你这是何意啊？
1: 大人，救小人一命。啊，
0: 福大大人，快快请起，起来，起来，起来。这我就纳闷了，圣上要去巡视的是刘罗锅的何物，你怕什么呀？
1: 小人本该在那里修殿筑坝，可是
0: 什么呀？那你那天让圣上看的是？
1: 那是装门面，修来让皇上看的。
0: 哎呀，这个事情你应该跟我讲，我好事先有个准备呀。现在这个事情可难办喽。我也只能说，道路艰辛，想法儿别让皇上去就是了
1: 啊。真若如此，大人便是再生父母。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圣上执意要去的话，你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是是，谢何大人。

0: 臣刘墉接驾，爱卿平身，谢万岁。刘爱卿啊，
1: 臣在。
0: 这里何氏平坦，为何要筑此十坝呀？启禀万岁，浮丘江水年年暴涨，清口三坝。
1: 开闸泄水，下游株洲县市年年深受其害，这泥坝呀是绝对没法抵御洪水，故臣修此石坝以求百年呐。哦，
0: 刘爱卿啊，朕乃忠君爱国之臣呐。
1: 谢万岁。
0: 哎，万岁，朕那日。 对你讲了上下轻重缓急六个字，并没有下旨让你来钦都何物，你怎么说是受朕旨意来钦都何物啊？
1: 启禀万岁，您赐的六个字，臣已经想好了。啊，
0: 说吧。
1: 君为上，臣为下，由姓卿，社稷重，享乐缓。
0: 当然是何物极啦！好一个上下轻重缓急呀！刘爱卿，
1: 臣在。
0: 你真是深知朕意呀！啊，
1: 谢万岁夸奖。万岁啊！臣想请巡抚叶国泰叶大人。
0: 代皇上，您去看看他所说的八百里长堤如何呀？八百里长堤，皇上，自南巡以来，皇上日理万机，要料理政事，亲事何物，这八百里长堤，改日再去吧。哎，
1: 享乐缓，何物急嘛？啊，是，
0: 叶大人，
2: 朕在。
0: 带路，
3: 摆驾。
0: 走，
4: 皇上，皇上。

0: 叶爱卿啊，
1: 在。你说的八百里长堤在哪儿呢？
0: 就在前面。
1: 哎，皇上，路途如此艰难，别去了。哎，朕是来视察何物的嘛，何惧艰难？走。

0: 叶国泰，
1: 在，就这儿啊？
0: 是，
1: 这是果园的天梗。
2: 皇上圣明，皇上，您看这万木从容，春意盎然，皇上何不即兴作诗一首啊？
1: 别打岔，
2: 您看。

0: 慢点，慢点。
1: 叶国泰，在。那你说的，一定是这个地方了啊？
2: 是，这是菜地，这是菜园子。
3: 启禀万岁，过了这菜园子呀，前边就是水，剩下啥也没有了。
1: 叶国泰，
0: 哎呦，臣在，臣罪该万死，这都是下面的府县所为，臣实在不知。
1: 说，这每年拨给你的上百万合银，都到哪儿去了？啊？
4: 招财行好运，百福盈饭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盈饭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盈饭，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九块九，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亲眼玉器万年银，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

0: 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
4: 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
3: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妹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值

0: 打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白富银款，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种子，到了收获的时候，名字、地址、唤醒的暗号都在上面。
2: 我是来唤醒你，不是来杀你的。
3: 对不住了，
4: 我想报告一下，有人在学校里面布置了炸弹。
1: 您看见昨天那个敲门的人了？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柔美少儿体验节目《思路小脚印》。
2: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3: 我想见到蝴蝶，
4: 我最爱毛毛虫，
5: 我最想见到蛇。
1: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6: 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什么是苦？什么是病？什么是贱？什么是重？嬉笑怒骂路不平，未完人不公。
10: 叶阔太，
11: 哎呦，臣在，臣罪该万死，这都是下面的府县所为，臣实在不知。
10: 说，朕每年拨给你的上百万合银，都到哪儿去了？啊？说呀，你说，朕的白银都到哪儿去了？
12: 怎么了，何大人？

0: 玲，我看你这个帽子没戴正，我给你戴戴。
1: 有劳何大人了。
2: 皇上，啊，
3: 这刘墉，
1: 臣在。
4: 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敢私自削发欺君王上，你可知罪？
1: 臣知罪。
4: 你知你犯的什么罪吗？
1: 启禀万岁，私自削发乃是死罪，可臣这头发是被人强行剃去的。
4: 有谁敢剃你朝廷命官的头发？
1: 叶国泰。
4: 叶国泰，
3: 微臣在。皇上，刘墉血口喷人。
4: 刘墉，
1: 臣在。
4: 将实情如实禀报。
1: 是万岁。臣到金山寺去探望好友道济和尚，一进山门就被几个和尚按住，把头发给剃去了。
4: 这跟叶国泰有什么关系？
1: 和尚说是奉了叶国泰叶大人之命，叶国泰为了讨好皇上，弄了一帮假和尚跟您一块儿论经参禅，说是等皇上您走了，让这些个和尚再蓄发还俗，每个人翻了400两银子，据说是叶国泰叶大人用的官银呐。皇上，
4: 叶国泰，你可知罪？
3: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呀！
4: 你欺君乱政，罪不可恕。来人，
5: 奴才在。
4: 带去顶戴花翎，凌迟处死。
5: 诈。
4: 拖下去。
3: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何大人，皇上饶命啊！
1: 皇上圣明啊，皇上圣明，皇上圣明啊。
4: 刘墉，
1: 臣在。
4: 朕念你一片忠君报国之心，回家蓄发3个月，调回京城，升为3品。
1: 臣谢主隆恩。
4: 平身吧。
1: 谢万岁。启禀万岁，臣还有一事要讲。
4: 什么事啊？
1: 万岁，臣的一个同窗好友叫李靖的，也被叶国泰剃去了头发。
4: 他也是和你一样被强行剃度的吗？
6: 刘大人，
1: 那倒不是。
6: 你不要得寸进尺，皇上已经赐了李靖法号道济，你当时也在场，难道你以为君有戏言吗？
1: 何大人呐。
4: 刘墉，
1: 臣在。
4: 朕以为道济和尚就不必还俗了吧。
1: 遵旨。
6: 听到了吗？
7: 起驾。

0: 陈留庸接旨。
1: 请。
0: 公公请。
1: 哎，你请啊。请。
0: 陈留庸参见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留庸，
0: 臣在。
1: 今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京察大祭，京城大小官员无一例外逐一考核，分清优劣，而后
2: 引贤举能，参劾庸人。另外，去年京察大祭以后，各州县官员考核完毕，成绩卓异者被保举引荐，现已云集京城。
1: 此乃肃正纲纪之大事。朕看你在江宁为官清廉，办事谨慎，现升你为吏部侍郎，替朕操办此

0: 谢皇上恩典。
1: 这怎么这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回事

0: 是什么？
1: 夫人，
2: 今儿老爷头天上任，哎，
1: 对，
2: 以前用的都得带上，
1: 是自己的顺手，不是吗？
0: 哎，好，你们去吧。哎，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你这衣服破的，都快连不住针线了。京城可不比江宁，你穿这衣服上任，不怕人家笑话你？
3: 官服是旧的，可这顶戴是新的。做官在心不在行，只要刚正不阿，何在乎锦衣绣服啊？
0: 那你就光着身子去上任？哎，撞了墙，你嘴才不硬。还是先拿我爹的官服穿上，等新的做好了再换吧。
3: 就他那身量，老人家的一条裤衩我都能当袍子穿。
0: 没正经。来，哎呀，
3: 我定做的官服午后才能送到吏部衙门，就这么先凑合着穿吧，凑合着点。
0: 哎，皇上要你操办的京察大计到底是什么要事啊？怎么这几天送礼的就像苍蝇似的，把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3: 按咱们大清的典制啊，每三年按四格考核一次在京的大小官员。哦，这四格是什么呢？一为操守品德，二为办事能力，三是聪明才干，四是年龄身份。这年龄身份又分青壮健三类，考核完毕，造册呈禀御览。凡政绩卓异的，保举升迁；不合四格的，参劾罢免。这就是京察。哦，你看还行。嗯，哎，还有，对各州县的官员也按四格进行考核，这便是大忌。由于此事关系功名前程，那些钻营之徒，且才千方百计的行贿媚上，以图保举。哦，
0: 怪不得呢。
3: 我叫刘安在大门口挂块木牌，告谕那些送礼者。
0: 嗯，好。
4: 把门开。哎，
5: 门出来出来。哎
4: 呦，这拿一什么？
6: 哎，别带走呗。
2: 靠，别快点。
6: 挂一什么呀？我说，
7: 这什么呀？
2: 这是典故。
6: 典故？
7: 什么典故？
2: 都挂了再说。哎，
6: 这木鱼上的玄鱼太守又当怎么讲啊？我说，
2: 啊，此意乃拒收礼物。
6: 拒收？
2: 别拒收礼物，懂吗？哎，各位大人，老爷不在家，老爷真的不在家。
6: 我们就
2: 若是公事啊，到衙门去接就行了。这个若是前来报喜的，这个情谊啊，我们心领了。礼物啊，都抬回去吧。明天有就行了。哎，
8: 我老爷让你们
2: 干什么？
8: 老爷
2: 干什么？
8: 那
2: 个，
6: 我们吃饭，对不对？哎，就得拿着。
2: 你不拿着，
6: 我们就
2: 真是，
6: 我们也交差，对不对？
2: 你们一个个来嘛。
6: 哎，不不，我们
9: 别转晕了，小伙计。请问一下，这是江宁知府刘大人府上吗？
2: 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9: 我们弟兄四个是专门给刘大人抬轿子的。
10: 哎，对，
2: 什么抬轿子？我们家老爷没。瞧你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样子，是我们家老爷让你们。

0: 呀？还是我们家老爷抬你们呀？快走吧啊！
1: 这
0: 我说，
1: 我带了一封亲笔信。
0: 我们这儿全都是亲笔信。
1: 哎，是老太爷的家书。
2: 对，老太爷的。
0: 什么？老太爷？拿来我看看。嗯。
3: 哎，你要是不收，俺们就回山东了啊！
0: 就是，伙计，得罪了，伙计得罪了。哎，我先去禀报老爷，你们几个跟我来。
1: 走，
0: 哎，请请。
4: 真是，
1: 我们给老太爷抬轿子的时候，你还光屁股露下。
0: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1: 走，
5: 快进！
6: 哎，咱们也进点，哎，
5: 走走走，
6: 快快进！
5: 我们送铁了也进点啊！
6: 准备点，准备点什么？
0: 江城，
7: 哎，
0: 先款待一下咱们老家来的几位老伙计，我去禀报老爷。
7: 哎哎，几位挺好的，
8: 里边请，里边请，
7: 哎，
8: 请，
7: 哎，
8: 走走走，
0: 哎，老爷，
7: 嗯，
0: 送礼的可把胡同和大门口都给堵死了。
7: 哎，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就说我不在，把送的礼物都给退回去吗？
0: 说了，可他们一个个都跟坐在门口的泥胎似的，一个也不动弹。
7: 都是些什么人吧？
0: 嗯，有老爷在国子监的同窗，翰林院的编修陈发堂。
7: 国子监的同窗，扯淡。我怎么就不记得有一个国子监的同窗啊？
0: 您是不记得，这个陈发堂是崇德三年的学子。
9: 什么？崇德三年？崇德三年，你家老爷还没出世呢。哼，若论国子监出身，便是同窗。哎，老爷，你和先皇也是同窗呢。
0: 还有老爷您的表叔神乐署高正强求见。
7: 表叔？我是他表大爷。
0: 他说老爷您的前八代曾娶过他的表姨。
9: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下去了。再说呀，保不准还蹦出个祖宗来。
7: 我是他祖宗。
0: 祖宗倒是没有，倒是有四个老轿夫带着老太爷的家书求见。
7: 啊，快拿来我读。嗯，
10: 说实话吧，老爷啊，连顶轿子还没有呢。早晨起来
5: 没轿子，
10: 出门上任，您猜怎么着？那轿子是我从轿行给租来的。
1: 是吗？
10: 可不是嘛。
1: 老爷是四品官呐，得坐四品轿，咱们给坐。
5: 是
1: 啊，咱们给坐。
5: 就是啊。
10: 哎哎，
9: 是不是？
10: 哎，老爷来了。
1: 是吗？
7: 就是，
1: 老爷，
7: 哎呀呀呀呀！你们伺候家父21年，无需大礼，快快请起，请起，请起，哎，请起，快扶起来，
0: 起来吧，
7: 哎，扶起来，来来，坐坐坐，坐下，请坐。
1: 老太爷告老还乡，我等年纪大了，回去呢生活没着落，老太爷让我们伺候老爷来了。
5: 是啊，
7: 哦，好。你们就留在府内，嗯，有我刘墉吃的，也就饿不着你们。
1: 啊，哦，谢谢老爷，
5: 谢谢
0: 老爷。夫人来了，
7: 哦，来了，夫人来了，
8: 夫人。
9: 远道而来，先歇两日，起来吧，起来吧。
7: 哎，对，起来吧，起来。
9: 那有了新轿，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7: 是，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9: 老爷，时候不早了，第一天上任可不要迟到了。
7: 是，
0: 老爷这前后门都堵瓷实了，出不去呀。
7: 我早让张成雇请了轿子在墙外等候，我来他个越墙而过，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
9: 堂堂四品侍郎翻墙上任，倒也稀罕。
11: 张成，哎，刘安，刘安，哎，哎，来了。
1: 还扔，还扔，
11: 哎，扔啊，扔啊，接着，
1: 哎，哎哎，
11: 还有吗？
1: 没了，
11: 你在这儿接好老爷。
1: 哎呀，哎
11: 哎，
7: 哎。

0: 哎呦，老爷，您别着急，我这有针，我给您缝吧。哎呀，来不及了，快下来，我扶着您。哎，老爷，快脱下来，我给您缝缝吧。
1: 来不及了。
2: 喂，那有人跳墙哎，来，追，站住，快快，哎呦，快，走走走，起跳，
1: 一二，
2: 走，
1: 站住。
3: 舒服，再重点儿。是老爷。哎，
4: 老爷。
5: 大人，山西守备温国凯在外边求见。哦。
4: 让他进来。
3: 是。
5: 你们都回避一下。走啊。
4: 哎，快点抬过来。
3: 这边走，跟上啊！快点！哎，跟紧点儿！哎，老爷子，你别在这儿歇着，往里边走啊！走走走！ 走走走啊！哎呀，这老头子，快点啊！啊，台兄别来无恙，
4: 多谢贺大人，
3: 请。
4: 大人请。谢谢。台兄有话尽管直言啊。大人，卑职耳朵不聋，大人说话我听得见。那就好，请说。今年大吉，卑职政绩卓著，已被总督大人保举。
3: 哦。
4: 那个四格年字一条，稍有不合，还望大人周旋。好说，台兄贵庚？贡生，我不是贡生，我是进士出身呀。哎，
3: 我知道，我问你多大了？
4: 不大，80有3呢。
3: 83岁了，哎呀，卑职岁数是大了一点，可是身体还棒着呢。是的，是的。
4: 再说，卑职受圣上皇恩，怎么着也得为圣上尽忠效力。
3: 好，大人今。

声着实可嘉呀。不过，依照大清典制，凡四品以下官员，55岁都要还乡修治。即便是开国元勋，

0: 来人呐，把郑宝抬下来送于何大人。大开，请何大人过目啊。管家收下吧。
1: 大人，跟我来。
0: 事成之后还有三万两银子酬谢。
2: 好说好说。
0: 还要请大人帮一把哟。
2: 温大人，说实话，这点小事在过去不算一回事，只需在举措上添改两笔而已啊。现而今嘛，难了一点儿，因为圣上把这件事交给了刘罗姑。
3: 到了。哎，落轿。哎，好。
4: 老爷，您慢点。
5: 就这儿。
4: 哎，干什么？
5: 来，过来，告诉王二位，我是干什么的？
6: 这是新上任的侍郎，吏部侍郎刘大人。
2: 瞧他，
5: 怎么？不信？
7: 他是侍郎，我还是玉皇呢。哎，
3: 你们俩小子，狗眼看人低呀！我们家老爷当侍郎靠的不是这个，靠的是满肚子学问，知道吗你？
7: 你小子才狗眼看人低呢！
3: 哎，你说什么呢？
7: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大清国吏部衙门。叫花子也敢进来？
5: 谁说什么呢你？
3: 哎，我说你们俩看看，这是我们老爷爷的官服，
6: 你看看，
3: 看看你们，
7: 这八成这哪儿捡的破烂儿吧？这个，
6: 我说你，
5: 我说，岂有此理？
7: 怎么着？
5: 老爷，我今儿啊，非得坐坐这吏部衙门不可。
7: 嘿，你敢？
3: 让开！我说你去干
6: 什么？
3: 我说你这，
6: 哎呦，
3: 刘志，
5: 干嘛打
6: 你？早晚。
5: 哎，
3: 我不告诉
5: 你
3: 了。
7: 俩疯子，
3: 一会儿新任大人就到，通通轰走。
7: 轰走？这位还想做公堂的交椅呢？
5: 啊，怎么着？
8: 瞧你这鼠目罗锅的样儿，
5: 哎，
8: 去天朝买地摊啊，都嫌你寒碜。
7: 就是，
8: 还想过大唐的交椅？
3: 抓起来！
6: 抓！
3: 一会儿新任的刘大人就到了，来收拾你们。
9: 你们敢？
5: 哎，别闹，跟他走。待会儿刘大人来了，咱们让刘大人管饭。走，张成、刘安，跟我走。
4: 哎，
10: 去吏部衙门。
8: 哎，这样。哎，大人，伺候大人啊！哎，上街。
4: 好，
8: 起见啊！哎呀。

0: 快去禀告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
1: 回禀何大人，刘大人还没有到，小的在这儿等了两个时辰了。
0: 胡说，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啊？刘大人不比旁人，他绝不会迟到的。
2: 哎呀，会不会是刚才那疯子呀？
3: 哎，胡说，他是个罗锅。
0: 就是，你说他长什么样？
3: 啊，他是个罗锅。
0: 罗锅？嗯。没错，那正是你们新上任的吏部侍郎刘墉刘大人呐。
2: 啊，
0: 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啊，在后边

0: 马圈里边。
1: 马圈？哎呀，可惜官不久啊。
0: 哎呀，哎呦，我救了陆队长！大人，大人，饶命！大人，小的真想陆队长。
1: 好了好了好了，我又没有怪罪你们呢。啊，起来起来起来！
0: 谢大人，
1: 快到马圈去迎候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呐！啊，
2: 着。
3: 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八四九五十，
1: 刘大人，
3: 五二
1: 刘大人，
3: 吓
1: 得该死，吓得
3: 该死，哎呀，是何大人呐，
1: 委屈你了，
3: 哎呀，哎呀，多谢何大人呐，如果不是何大人您来呀，今儿个我们爷儿几个就得在马圈里头过夜了啊，谢何大人。
1: 都怪这些奴才们有眼不识泰山，嗯，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刘大人，你这身打扮
3: 啊，哎呀，出丑了，出丑。
1: 这样吧，刘大人，明天我给你送两件上等的绣袍来啊。
3: 不敢不敢不敢，有劳何大人，不敢有劳何大人。
1: 哎，刘大人。进门官服出门轿，这是你的脸面，也是皇上的脸面呢。
3: 是，
1: 你们帮刘大人梳洗一下啊，我先到客厅向后。
2: 是是。
4: 混账东西！
2: 哎，是是是是是。
4: 今天老爷上任，你给老爷来下马威！
2: 哎，吓得该死，吓得该死！
5: 我教育教育你，这叫人不可貌相。
2: 哎，是是。
5: 海水不可斗量。
2: 哎，是是，小的知罪，小的知罪，小的知罪，知罪知罪。
3: 行了行了，张成来。
2: 小的知罪，
3: 来来来，
2: 小的知罪，小的知罪，小的知罪。
3: 我告诉你们，今儿这事儿可不许告诉夫人。
5: 啊，是嘞。
3: 走。

0: 不知何大人亲自前来，有何指教？不敢。一来刘大人升任吏部侍郎，圣上又委以经察大计，特来道贺呀。二来有一事相烦，不知刘大人能否赏脸呢？不知何大人有何吩咐，请指教。
1: 刘大人，坐坐。谢何大人。山西守备温国凯和本官同庚，都是38岁。这个人才干出众，成绩斐然，本在这次京察举荐之列。谁料想下面的人办事马虎，把年龄给搞错了。
0: 把38误写成83了。如果刘大人能费举手之劳，信笔勘正，本官定当重谢啊！
1: 勘正谬误乃我本分，何必言谢？那此事我定亲自办理。好，刘大人真是快人快语呀、啊。不过区区小事。
2: 何劳刘大人亲自动笔呀、啊，吩咐下人办一下就可以了嘛。
1: 哎呀，怎么样？我还得谢谢何大人的解围之情啊。这件事我还是亲自办理才是啊。嗯，好，如此多谢刘大人了。刘大人，我听说近日到贵府祝贺送礼的人。
0: 络绎不绝，拥色皆下，而刘大人府门紧闭，拒而不见，堪称清廉刚正啊！实为吾辈之楷模啊！啊，过奖何大人过奖了。不过刘大人，若有紧急公务，岂不误事啊？哎，何大人有所不知，只要下人们唱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府内即可自然开门呐、啊。
1: 哦。 刘大人真不愧是御殿的状元，连家人。

0: 说起话来都如此的雅致。
1: 过奖了，何大人过奖了，过奖了。
2: 东西放哪儿？
1: 放在案上。
2: 是。
1: 快快下去。
0: 刘大人，这文房四宝倒显得十分别致啊！啊，特别是这个镇纸。居然一模一样。
3: 胡公公到。
4: 请。
5: 胡公公。
6: 刘大人，皇上口谕何大人让你即刻进宫见驾。
0: 和珅知道了，即刻更衣上殿。
7: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8: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7: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9: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7: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7: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9: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2: 开饭了！
13: 哇，好香啊！
14: 闻到香味了都。
15: 鱼米炖排骨，
16: 就是

0: 就能找得动，真不错。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嗯，非常不错啊。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3: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7: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6: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7: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6: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7: 好，马上给你发货。
3: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5: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8: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

0: 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蒸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5: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6: 一定去。
4: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6: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5: 我心里发着这么狠的
6: 滚。
4: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6: 是谋杀，枪杀，
4: 也是。
7: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4: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2: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1: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2: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1: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3: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型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恩胡公公，刘大人，皇上口谕何大人，让你即刻进宫见驾。
1: 和珅知道了，即刻更衣上殿。
2: 谢刘大人，
1: 恕不远送。
2: 刘大人，刚才我托付的那件事，
1: 我记下了。
3: 朕费尽周折，历经数载，总算收集到五部永乐大典，本想互相对照，荟萃整理，然后精刻刊印，留给后人，以随朕生平之愿。可是这翰林院失火，永乐典被盗，找大理寺推城，唐宝良祭贼，这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1: 启禀万岁，唐宝良办理此案，非但不增派搜城的衙役，反而大开城门，减少搜查的兵丁，使得有意放走贼人呢。奴才一直也在琢磨，他是不是和这案子有什么牵连。
3: 那为何早不禀报？
1: 只因八王爷、九王爷极力保荐，奴才不便多言。
3: 即刻传唐宝良上殿。
1: 听说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3: 啊！
4: 你找谁呀？
5: 这位兄弟，我是郎中，六王爷请我来号脉的。
4: 王爷不在。
5: 哦，可能一会儿就回来，那我先到书房等一会儿吧。
4: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可不是随便进的地方，你等着，我去禀报一下。

0: 夫人，王爷请的郎中来了。
1: 王爷没病啊，什么时候请郎中了？
0: 哎，那他说

0: 老爷该回家了。
1: 你看看，我早料到了，温国凯明明是83岁，何大人非哄我说是38岁。温国凯是圣祖23年的进士，若是38岁，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头就来了个金榜题名？
0: 是啊，
1: 看我不参他两个的欺君之罪。
2: 3万，啊，三儿，3万，
3: 嗯，不吃，大管家，哎，快点。
2: 圈儿大该你出牌了，
4: 我打5条。
5: 大人，啊，山西守备温国凯求见。
2: 老爷刚打出一张3万牌，马上就有人送3万银子来。
5: 回大人，
6: 福气呀，
5: 他是来要银子来的。
2: 什么？想占我的便宜？
5: 他说刘大人通知他不能改色，还要参他个欺君之罪，温守备害怕求大人不再为他周旋，想要回金银珠宝回家养老。
2: 好你个刘罗锅，真他妈不识抬举，咱们走着瞧。快去告诉那个老东西，没有我和珅办不成的事，让他放宽心等2天。哎，嗯，打牌啊！
7: 打牌，打牌，
2: 打牌，打牌，
7: 打牌，
2: 打牌，
7: 记住了，记住了。

0: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1: 十三经碑文和功德碑都是名垂千古之事，需加紧操办才是。
0: 奴才遵旨。
1: 好，平身吧。哎，朕让刘墉办京察大祭，他可尽心呢？
0: 啊，回禀皇上，奴才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自从刘墉上任以来，他府上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拥塞街巷。据传他贪赃受贿，按送礼之多少举荐官职之大小啊。
1: 不会吧？刘墉他为官清廉。

0: 朕不信会有这种事。爱卿与他素有不和，如今应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不该互相诋毁才是。
1: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奴才也实在是在皇上面前不敢谎报。我想请胡公公一道随奴才出去看看虚实，回来再向皇上禀报。
2: 就这儿？
1: 哎，对对对，来来，
2: 哎，慢点慢点，
1: 等会儿。
2: 哎，何大人，您看，大门紧闭，门上挂木鱼儿，自比悬疑太守，拒绝收礼啊。
1: 侯公公
2: 啊，
1: 你别看这些呀、啊，实话告诉你，刘墉这个人心特别的黑
2: 哦。
1: 他是先看李丹，李后他才收呢。
2: 嗯，
1: 你瞧瞧，
2: 何大人，这回让您破费了。
1: 实话告诉你，表面上我那是金银财宝，其实里边装的是十盒豆腐。
2: 豆腐？哦，
3: 何大人真有你的。
1: 我就看他收不收了。
4: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2: 哎呦，收了。
1: 怎么样，胡公公，这可是你亲眼所见呢、啊，快去禀报皇上吧。
5: 大胆刘墉，他竟敢贪赃枉法。
6: 圣上息怒，刘大人贪赃尚无真凭实据啊。
5: 唐宝良找到了吗？
1: 回皇上，尚无音讯，恐怕已经畏罪潜逃了。
5: 去内务府提取银两，何爱卿，由你出面去贿赂刘墉，让他举荐唐宝良。如果仍然如此，朕严加处置。
1: 万岁爷，送金银，刘墉他并不稀罕呢、啊。
5: 那你的意思是，
1: 奴才愚见，这金石朕值。
5: 哎呀，不行不行，这是朕的心爱之物啊！
1: 皇上，金石好求，中间难辨，舍金石而辨中间，奴才以为值得的。
5: 这，好，拿去吧，拿去。
1: 这。
7: 老爷，刘大人他带着十盒臭豆腐来求见。
1: 什么臭豆腐？
7: 回老爷，昨天送的十盒豆腐他又还回来了，搁得久了酸臭的厉害，搞得满府是臭不可闻。
1: 去，就是我不在。
7: 哎，他已经来了。
8: 何大人呐，
1: 拿进去。
3: 刘大人啊，
8: 何大人。
3: 哎呀，刘大人，几盒豆腐都不收，折我的面子啊。
8: 哎呀，何大人呐，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再说我刘墉是不吃豆腐的呀。
3: 刘大人到那边坐坐。
8: 啊，不了不了不了，何大人，关于你所托温国凯之事，卑职确实已细细核查，并非比误。温国凯确属已过古稀之年，按照大清典律。
1: 哎，刘大人不要说了，此事我已知晓，正想通告刘大人，我受人蒙蔽，险些铸成大错，惭愧啊，惭愧。
8: 何大人既然这样说，那卑职也就放心了。时候不早，卑职告辞了。
1: 哎，慢慢，刘大人不要着急嘛。

0: 这件事连累了刘大人和某心里过意不去。
1: 哦，不不不，
0: 无力相报，先有一重要事情商量。
1: 哦，
0: 那边来。
1: 好。
0: 刘大人，实不相瞒，唐宝良的一言一行均已奏明圣上。啊，嗯，
2: 卑职仅只是遵旨办事而已呀。
0: 刘大人，这可是圣上的旨意呀。啊，啊，
2: 那皇上为何不直接传旨呀？
0: 因为圣上觉得怕下面不服，觉得从下面往上保荐更为妥当，所以怎么，刘大人还是不相信？难道我何某假传圣旨不成？
2: 嗯，不敢不敢。既然如此，卑职只有遵命举荐就是了。
0: 好，那就有劳刘大人了。啊，
2: 那卑职告辞了。
0: 不送，

0: 好字，好诗。皇上，奴才以为自古以来历代君王最常诗书者非吾皇莫属啊。好，真是好
1: 啊。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诗给收了吗？
0: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1: 哼，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倒也心安理得呀。朕倒要去看看。
2: 皇上驾到，不许通报。

0: 皇上驾到，不准通报。
1: 皇上请。
2: 慢着。

0: 如何呀？不就靠了这一手字，才把夫人我骗到手呗？还有围棋呢。上上驾到，刘墉接驾。
1: 草民不知圣上驾到，未能远迎，望皇上恕罪。
2: 你二人平身吧，
0: 谢皇上。
1: 请。

0: 啊，刘爱卿的字写的是越来越好了。
1: 皇上，您来看看，刘大人桌子上这个正纸，那才叫漂亮呢。

0: 这针织精巧玲珑，真让人爱不释手啊。
1: 皇上圣明，宫中多有珍奇，这小小的镇纸皇上怎么能看得上呢？可臣日日习字，却是离他不了啊。
0: 这样精巧的镇纸怕是宫内也没有了。哎，爱卿在哪儿寻觅到的？
1: 这乃是故人的传物。
0: 哦，哎，刘墉啊，朕看你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是充街色相，不会是近几日有人给你送来的吧？
1: 皇上，臣不敢受贿徇私、贪赃枉法，臣正准备写一参劾奏本，将门外行贿钻营之徒罗列其上，经查之后通举册呈交御览。
0: 好啊，你速将举册奏来，朕等着看呢。
1: 遵旨。
0: 回宫了。
2: 扎，
3: 起驾回宫，
1: 送皇上。

0: 皇上走了？
1: 是走了。
0: 哎，你说皇上突如其来到一个四品官的家里来干什么呀？
1: 我问你呢。反正和珅陪着来，没安好心。
0: 该不是来看你的吧？哎呦，哎呦，呼，你还真掐呀！啊，
1: 皇上好像看的是京师正直，拿到手里头翻来覆去，说话都带刺儿呢。
0: 皇上嘛，天下的好东西他都想要。
1: 皇上要是喜欢了，恐怕就得供上。我看，你割爱算了。
0: 不行，那可不行。
1: 这有什么不行的？不就是个金师正旨吗？你连人都是皇上的，何况一个玩物。
0: 夫人有所不知，我原来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兄弟三人习字学画读书玩耍情同一人，我虽有残疾却顽皮淘气，两个哥哥常护着我，不料父亲
1: 老中堂，
0: 他愚忠圣主，一生清廉却脾气倔强，为一件错案擒杀了我两个哥哥，就只剩下我。后来案情大白，与我两个哥哥无关，皇太后亲临我家向老臣致歉，她见我背有罗锅，仍在灯下苦读习书，特赐此物，今世伴我寒窗多年，那是我哥哥的两条命啊。

0: 子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
1: 看见了怕什么？贴身丫鬟吗？来，快扶老爷起来。
2: 夫人请起，请。
1: 燕翠，去煮一碗冰糖燕窝给老爷补补气。
0: 夫人，老夫人身体不适，夫人何事过去，我好让刘安备轿。
1: 告诉刘安，这就备轿。
0: 哎，
2: 夫人，和珅让我推荐大理寺推城唐宝良，说是圣上的意思。
1: 这和珅是假传圣旨

0: 这唐宝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得弄清楚，省得让和珅把你绕进去。
1: 只听说皇上让他操办永乐大典被盗一案，说是他不遵圣旨，没有办案，人也不知去向。

0: 夫人，您瞧，老爷子走着路就打上呼噜了。
1: 老爷子喝多了，快扶他进去躺着吧。
2: 胡说，谁喝多了？
0: 哎，

Oh,

0: 让你跑，让你跑，走。哈哈，好小子，你欺负老爷年纪大了是吧？告诉你，老爷打了半辈子仗，功夫了得。
1: 啊，
0: 你还在偷我东西啊？好，走，砍刀。哎，你出来，啊！我还怕你脏了我这床呢。出来，出来吧！

0: 好，靠一打一劈，好，撤，这啊，可惜呀，没有马呀。
1: 爹，
2: 啊，
1: 您在里头盯着灯笼干什么呢？
2: 爹在里头抓老鼠呢。夏儿，你呀，把门口跟暖道口都堵死。
1: 嗯，
2: 这屋里地方太小，你呀帮不上忙。
1: 我妈还以为您发酒疯呢。
2: 爹儿个，你爹可过了瘾了。好，
0: 嘿，
2: 嘿，嘿，嘿。

0: 爹，
1: 老夫一点也不糊涂，我早知道你要从窗户跳出来。
0: 爹，这怎么回事？这什么人呢？
1: 爹也不知道，竟敢跑到王府来偷盗。这个网子已经准备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用上。
2: 佩服佩服。
3: 哎，老爷，这就是白天闯门那郎中啊。
1: 啊，假扮郎中，好啊，你白天就探好了通道了。
3: 老爷，送去官府问罪吧。
1: 先把这绑上。元帅，带路。
4: 问你们带走。
5: 爷坐。
1: 夏儿。
0: 爹，您没事吧？
1: 我不要紧。夏儿，我看此人不像寻常的盗贼，放着金银不盗，跑到书房里头不知道翻些什么。刚才跟我也是躲躲闪闪，并没有真正跟我交手。
0: 哦，我说您怎么那么棒呢？
1: 啊，喝酒喝的呗。
0: 哎，爹，您把您女婿叫来料理此事。
1: 爹正有此意。佳儿，你知道官场凶险呐，这其中必有蹊跷。
6: 进来。
7: 好一个江湖郎中，我看你眉清目碎，面带书卷之气，好像是个读书之人。被王爷所擒，却坦然从容，毫无惧色，必有所托。从你进门那几步，看得出带有几分官步。你绝不是什么江湖郎中，到底是何人？你从师招来，面受皮肉之苦。
6: 早就听说刘墉才智。

0: 我人果然名不虚传，我非贼人，可否让家人退下？
1: 张成、刘安给他松绑，你们退下，下去

0: 卑职指大理寺推诚唐宝良。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一

0: 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

0: 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

0: 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种子，到了收获的时候，名字、地址、唤醒的暗号都在上面。
2: 我是来唤醒你的，不是来杀你的。对不住了。
3: 我想报告一下，有人在学校里面布置了炸弹。
1: 您看见昨天那个敲门的人了？
4: 是他，就是他。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进来。好一个江湖郎中！我看你眉清目碎，面带书卷之气，好像是个读书之人。被王爷所擒，却坦然从容，毫无惧色，必有所托。从你进门那几步。 看得出，带有几分官步。你绝不是什么江湖郎中，到底是何人？你从师招来，面受皮肉之苦。早就听说刘墉才智过人，果然名不虚传。我非贼人，可否让家人退下？张成、刘安，给他松绑。你们退下。
1: 下去。讲吧，刘大人，卑职使大理寺推称唐宝良。你就是唐宝良？哎，坐着，坐着，坐着啊！
0: 哦，我明白了。那你为何夜闯王府？
1: 此话我只对您讲。翰林院失火时，六王爷最早到现场张罗着救火，不久离开。刘大人，卑职遵旨破案，心中只有永乐大典，并无王爷。反倒现场之人。
0: 均一一探查，秉公论断。如王爷犯法，与庶民同罪。好，痛快。刘大人，今晚夜闯王府，可断定六王与此无关。嗯，对对。
1: 如果他心虚，知我来意，下官入网后，必被先斩杀无疑，哪还会有你我相见的机会？
0: 依我之见，唐大人的推断稍有不足。
1: 大人赐教，皇上为编《四库全书》，广为搜集永乐大典。百姓们知之甚少，传言甚多。有的说永乐大典中有藏宝图，有的说永乐大典的每张书页都是金子铸成，所以还需从救火搬运的杂役中间查询。
0: 哎呀！ 我一直只在读书人中查找，多亏大人指点，险些误了大事。

0: 唐大人兢兢业业，不辱君命，可敬可佩啊。
1: 大人过奖，今夜我私闯王府，还请大人向王爷告罪，让老人受惊了，我该告辞了。
0: 哎，等等，
1: 怎么？
0: 大人是否会改变初衷，继续破案呢？
1: 当然，我定一查到底，何惧诽谤。
0: 好，唐大人可继续微服私访，但破案之前不可回官衙。破案之后拿到永乐大典，可直接面呈皇上，再说明原委，可否？
1: 为何？
0: 因为此事关系你我前程，切记照此办理。夫人呐！
2: 贼人之事查明了。
0: 查明了，你猜那贼人是谁？
2: 谁？
0: 他就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啊。
2: 哦，就是和珅极力推荐的那个唐宝良。你要保荐他，不正中了和珅设下的圈套？
0: 怕只有斩入圈套、将计就计一条路了。
2: 不献金师，保荐罪人，你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夫人放心，唐宝良定会擒获贼人，找回永乐大典，即使有不测，到时也会烟消云散，皇上毕竟是明君呐。
2: 伴君如伴虎，自古昏君明君都是这样。
0: 夫人，这次丢官定带得失。
2: 我不管你为官为民，罗锅之己，心满意足。

0: 何爱卿，
1: 奴才在。
0: 半月后，便是皇太后的寿辰了。
1: 是。
0: 室内必须将功德碑安放在万寿寺内，同时十三经碑石要如期完成，安放在国子监。
1: 奴才遵旨。

0: 臣刘墉参见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刘墉，
0: 臣在。
1: 京察大计之事办得如何了？
0: 启奏万岁，朝官考核完毕，共举一等捉役者81人，不合四格凡属参合者321人，呈圣上御览。
1: 哦，快把举册拿来。
2: 张

0: 有用，臣在。为什么你所保举官员之第一人是唐宝良呢？嗯，你可知他为止不尊？
1: 皇上，臣以为唐宝良办事得力，为人刚直。
0: 朕命他加紧捉拿盗走永乐大典的贼人。
1: 可他呢？皇上。 臣以为唐宝良不声张、不张榜，把城门打开，是为了让贼人松懈，误以为没事，露出马脚，好一举捉拿。

0: 刘大人，这贼人不抓不搜如何捉拿？
1: 何大人，过紧的盘查搜索会使贼人狗急跳墙，他们要是将永乐大殿一把火烧了，岂不误了大事？
2: 刘墉，一月已过，永乐大殿在哪里？嗯，贼人在哪里？这唐宝亮又在哪里呢？
3: 这个
0: 皇上，刘墉如此为唐宝亮开脱，怕是和唐宝亮有什么瓜葛吧。
4: 好你个刘墉啊，果然是贪赃枉法，你胆敢收受贿赂？
3: 臣不敢，臣没有。
4: 你还说没有？哼，难道他长了四条腿跑了不成吗？看来你和唐宝良是一路货色。来人呐，
5: 这
4: 摘掉他的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处。
5: 这
6: 皇上保重。

0: 想不到这刘墉竟是个贪官，身负阵亡，身负阵亡啊！京察大计关系到大清的社稷，爱卿，
1: 皇上，
0: 这事儿朕就交给你去办吧。
1: 奴才遵旨。

0: 哎，刘安，过来！我怎么听着像老爷声音啊？刘安，开门！
1: 是老爷呀？怎么不光光啾啾啊？
0: 就是。哎，老爷，您的顶戴呢？像鸟儿一样飞了。啊？
1: 要不是咱们家老王爷保着，老爷我呀，现在还在大邑里待着呢，门关上。

0: 有好，哎，老爷，老爷，老爷，请，请来，请来，请来，请来。老爷，明儿早上就能抬着您上衙门了。哎呦，
1: 谢谢诸位了。哎，
0: 你们听我说，我实话告诉你们，老爷我现在已经罢官为民了。
2: 啊？
0: 你们听着，从明日起，我要到石料厂去凿碑。
2: 凿碑？
0: 这个轿子。 咱们先存上，
2: 存上。哎，这事儿怎么着了？说好了，怎么不做了？你们
0: 听着，少则7天，多则半个月。你们什么时候听说皇上要去石料场，就抬着轿子来接我。
2: 哎，这是，哎，老爷，哎，请来，哎，老爷，
3: 老爷，
2: 今儿我们哥四个就不抬棺，就抬民，您看怎么样？
3: 哎，就抬您了，哎，就抬您了，就抬您那老百姓了。
0: 好。

0: 我就在自己家里坐坐轿。来呀，
1: 玉如意一饼，元宝三香，珍珠玛瑙各一盒，白云翡翠一盒。
2: 贺大人，卑职已经将那三万两银子送来了。
3: 这件事很难办呐、啊。再说本官也不缺你那三万银子花。
2: 还有块碧玉，创家宝。
3: 此次本官操办金查大计，万无一失。温大人，静候佳音吧。
2: 谢大人。

0: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爱卿平身，
1: 谢皇上。京察大计之事这么快就办好了？启奏皇上，皇上叫奴才办的事，奴才不敢丝毫马虎，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也要办完。 此次保举一等桌议官员462名，才和贪官污吏113名，请皇上预览。

0: 刘墉保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你参合的第一名是唐宝良，这个唐宝良真是罪不容赦。可曾捉拿归案？
1: 启奏皇上，暂时尚未发现他的踪迹。为防止打草惊蛇，奴才已给各处发下密令，一经发现，立即捉拿进京。
0: 刘墉办了实。
1: 爱卿只办3天，朝野官员未变，升降如此悬殊。启奏皇上，奴才以为刘墉不仅背陀，而且眼瞎。他视朝野上下满目漆黑，而奴才看当今盛世一片光明。
0: 爱卿所言极是啊。

0: 这山西守备温国侃，如此年轻便有这等政绩，难得，实在是难得呀！
1: 皇上圣明，这温国侃等人的确是国家栋梁之才呀！
0: 连年永定河频频泛滥，这一直是朕的心头之患。想找干练之才，沿河勘探疏导缺害，我那儿一直没有适合的人。

0: 危险。
1: 如此看来，
2: 哎，
0: 速传山西守备温国凯上殿，朕有重任。
3: 遵旨。
2: 皇上圣命。

0: 传山西守备温国凯见驾。
1: 温国凯见驾。
2: 何爱卿办事迅速，日夜辛劳，又担任着京察大计，替朕分忧啊，算得上是百官的表率了。朕啊。

0: 花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就是温国凯呀、啊？啊？
0: 我舅舅是李阿狗，千百万岁！我才是温国凯。
1: 哎呦我的！哎呦！你多大？
0: 臣不该挨打，万岁开恩，万岁开恩！
2: 皇上圣明。
3: 何大人，
1: 奴才在。
3: 这就是你给我保举的卓义贤良。
1: 皇上，
0: 不贤良，启禀皇上，何大人年轻穿得少，卑职十分小心，不贤良，不贤良。
3: 啊，好，好，好，朕念你年老糊涂，革职还乡，革职还乡。
0: 想知四郎，谢主罗，谢主罗。但不知是哪部是四郎？
3: 哎呀，快，把他轰出去，
0: 滚过去。千百万岁，卑职不善营造，若到吏部去，管理升降，还在好。
1: 你
3: 何爱卿，
1: 皇上，
3: 皇上。
2: 你啥用啊？
4: 你干啥？还有什么资格？你光顾演戏啊？
2: 何大人，
4: 怎么回事？
2: 这就是你保举的啊？
0: 大人不高兴，
3: 我也高兴。
2: 何大人呐，
0: 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破旧书本的卖，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废旧书本的卖，有破瓷器的卖，有古董的卖。
5: 喂，收破烂的，收破烂的。嗯，
6: 大姐，可有破旧书纸换钱？
5: 我这有两本书，你要吗？
6: 就这两本？
5: 只要能换钱，家里还多着呢。
6: 太破了，连个鞋样都捡不了。这样吧，先给你几个钱，大姐拿去花。
5: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7: 干什么你？
5: 卖破烂去啊！
7: 卖你妈，回来！
5: 那混账牛三说这书面是金子做的，妈的又脆又黄，不撕都破，连收破烂的都不要。
7: 你得了吧你！
8: 哎，干什么呢？站住！
6: 快把你们老爷叫来！
8: 哎，你好大的口气！就凭你这打扮，还想见我们老爷？
6: 有紧急公务，快！我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
8: 你稍等，我去禀报。大人，大人！
9: 你嚷什么？
8: 外边有一个人要见你，叫唐宝良。
9: 嗯，当真是唐宝良？
8: 我看了他的牌子，没错。
10: 唐大人，哎呀，哎，里边请，里边请。
6: 你速快消息捕快，随本官前去抓人。
10: 好，哎，里边谈，里边谈。哎，请。
9: 你真是大理寺推城唐宝良？
6: 这还有假？你快派人马随我抓人，无论是男女试问。
9: 来啊，

0: 沈飞银，这就是你给我派的兵吗？好，我带走了。
1: 慢点。
0: 嗯，
1: 哼，想得到没？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2: 嗯，贾铁嘴还说你印堂发亮，要走鸿运了呢。
1: 果然应了此话。
0: 你说什么荤话？
1: 你才说荤话呢！来，把他给我拿下！哎呦！朝廷侵犯，乱臣贼子！你动一动，我就射死你！明天我把你送上金殿，我陈吉善可就不是一个小小的浮影了。
2: 哎呦！绑了！
0: 陈府尹，我无心杀你们，但本官已奉旨破获盗永乐大典之贼人，如果你还不赶快派人随我去抓人犯人潜逃，你便罪不容赦。
1: 这真是天上掉馅儿饼了。照这么说，本官我是功上加功了，把偷永乐大典的贼人也给我抓了。
0: 少说废话，抓贼人要紧，
1: 叫他带路去抓偷永乐大典的贼人。走，走。

0: 老爷，给皇太后的寿礼已经准备好了，
1: 都备好了，
0: 好，不，给皇太后身边的人还有胡公公的也都备好了，
1: 都齐了，
0: 那马上送进去，顺便打听一下，皇上还提不提白天的事了？啊，老爷，都四更了，宫里进不去，一觉到看明儿再说吧。
1: 没什么明儿了，明儿我闹得再不在都不一定了。都是这个老瘟神给我害的。
0: 老爷，您是说山西守备温国凯？
1: 不是他害过谁呀？朝中很多大臣和本官不和，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参谋个欺君之罪，我怎么办呢？老爷。
0: 老爷，趁着多事的刘墉不在，老爷您就说山西上报的举册上就是38岁。老爷给皇上的举册也是照底誊写的，就过去了。只要皇太后高兴，皇太后周围的人给您说好话，没事儿。
1: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你的小子，让人备轿，一大早就到宫门等候，宫门一开，马上进去。
0: 是。

0: 虎胜啊，
1: 扎
0: 后天就是皇太后的寿辰，朕贺诗一首，速交礼部抄录，昭布天下。
1: 扎
2: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2: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3: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2: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3: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走。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

0: 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金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金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

0: 金童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童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金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 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

0: 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金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金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金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金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2: 来，咱们金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金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金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金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

0: 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金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金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

0: 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种子，到了收获的时候，名字、地址、唤醒的暗号都在上面。
4: 我是来唤醒你，不是来杀你的。
5: 对不住了。
6: 我想报告一下，有人在学校里面布置了炸弹。
3: 您看见昨天那个敲门的人了？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2: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1: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2: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1: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3: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辞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

0: 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皇太后的寿辰，朕贺诗一首：素交礼部抄录，朝补天下。诈！哎，他怎么回来了？
1: 金狮通灵寻救主啊！
0: 好一个金狮通灵啊！启禀皇上，皇太后召皇上永和宫进早膳，有事要说。
2: 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
1: 麻烦公公通禀一声，顺天府尹陈继善已将御典侵犯唐宝良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0: 等着。嘿。

0: 海爱卿，奴才在。你还主礼部。谢皇上。各位大臣，后天可就是皇太后的寿辰了。百官卯时进宫，在太和殿按班朝贺。京中大小寺院诵经三日，并着内务府。
1: 在西府门外大街张灯结彩，大致戏台，令天下百姓同庆。
2: 遵旨。
0: 何爱卿，
3: 皇上，
0: 听说温国凯一事是下面的人办事马虎，你呢？不过是一时疏忽，照底抄录。行了，朕就不加罪你了。
3: 皇上圣明，奴才谢主隆恩。
0: 谢主隆恩，爱卿平身。
2: 谢皇上，眼看太后的寿辰就要到了，功德碑和十三经碑文刻办的如何了？启奏万岁，十三经碑快刻好了，功德碑虽已刻完，但因为碑座太高，碑身太重，实在无法安放亭中，柴亭重建已经来不及了。
0: 这京城汇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难道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吗？
2: 回皇上，奴才找了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能。

0: 办法来。
1: 传朕旨意，若有人能将碑安上，赏银千两。
2: 这，万岁爷，顺天府已将唐宝玲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1: 哦，带他进殿，
3: 带唐宝玲。
4: 臣臣一善，
5: 唐宝玲
4: 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朕让你追查永乐大典被盗一案，为何抗旨为
6: 一？万岁，臣担心大张旗鼓满城搜索会逼急贼人，销毁罪证，将永乐大典付之一炬，故而内紧外松，大开城门。
1: 言似有理，可为何不见你的踪迹？
6: 微臣日夜四访暗探，才见贼人踪迹。
1: 哈，听你这口气像是破案了。
6: 启禀皇上，被窃永乐大典已追回一部，抓获窃贼五人。
1: 什么？已经追回永乐大典一部？
7: 是啊，皇上，我正在追。
6: 万岁，正因为这位顺天府尹陈继善说臣是朝廷侵犯，将臣拘押，以致延误时机，让另三个贼人逃脱，否则所盗永乐大典可全部追回。
7: 哎，可是这是何大人的意思，我哪能违抗啊？是那个，这说是传圣上旨意呀、啊。
1: 大胆陈继善、哎！你竟敢假传圣旨，延误追找永乐大典！来人呐！
8: 扎，
1: 摘去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办。扎，
7: 皇上，皇上，我这皇上我冤啊！哎呀，
1: 唐宝玲，
6: 臣在。
1: 你追回永乐大典，功劳不小，招赐为三品少卿。
6: 启奏万岁，臣不敢贪功，多亏侍郎刘墉指点迷津，才得以破案。
1: 刘墉？哎，刘墉现在在什么地方？
9: 哎，就是
10: 这刘墉呢，
11: 一直没见
12: 呢。不知道
11: 上哪儿去了？
12: 上哪儿去了？我说，
6: 启奏万岁，功德碑已经修好了。
1: 是吗？
11: 修好了。
1: 今儿个竟是喜事啊！
13: 王爷今儿怕又喝多了吧？我专管此事，自然清楚。昨儿后晌，工匠们还一筹莫展呢、啊。
6: 对，您说的很对。
14: 何大人，
6: 啊，一个主意，就值1000两银子。嗯，要不是昨儿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呐。
1: 哈哈，听王爷这么一说，那朕倒要去看看。

0: 皇上驾到，跪下。
1: 好。哎，这个功德碑，是怎么立上去的？
2: 回皇阿化，先将土拥得与碑座一样高，而后顺着土坡把碑拉上龟背，扶起碑石安上，将土除去就是了。
1: 哦。妙，实在是太妙了！啊，朕早就料到，这工匠之中是必有智人呐。
3: 是，
1: 哎，这智人是谁呀？
4: 只知道他是个罪臣，被罚在石料厂凿碑。这罗锅秀才是个疯子，书文写碑的几夜不睡呀。
1: 罗锅子。胡先生
5: 在，
1: 带朕去石料厂。
5: 炸。
6: 夫人在吗？
5: 在。
6: 哎，夫人，夫人，王爷派人告诉夫人，皇上去石料厂了。
7: 老爷凿碑多少日子了？
6: 大概十日了吧。
7: 嗨，还不快抬新轿去接你老爷。
6: 是。
8: 庶民刘墉，听候皇上发落。
1: 啊，快起来吧，朕冤枉爱卿了。起来起来。
8: 庶民不敢愧沾龙颜。
1: 啊
8: 啊啊。
1: 刘墉啊，你那爱不释手的金狮镇纸怎么舍得还给朕了？
8: 万岁，金狮扔在我家书房的案上。
1: 哎，这明明在我的案上啊。
8: 皇上，这乃是太后所赐之物，绝不会送人的。
1: 什么？是皇太后赐的？哎呀，来来来来来，爱卿快起来，我明白了。这么说，太后把一对金狮，你我各赐了一只。
8: 皇上，那是对我死去的两个哥哥的纪念。
1: 哦，朕明白了。
9: 皇上，奴才罪该万死。
1: 哼，先不说这金狮镇纸，朕看你办这十三金功德碑办事不力，先革去你一年的俸银。
10: 皇上息怒。
1: 刘墉
8: 在，
1: 你巧立功德碑。赏银千两，保举贤良，追回永乐大典，政绩卓著，升吏部尚书，御前行走。
10: 快快谢恩！
8: 臣谢主隆恩。
10: 皇上，您圣明。
1: 啊！起来吧。
11: 您来了，坐坐坐坐。
12: 哎，几位大人，
13: 几位大人，你好。
12: 哎，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事儿说什么款事儿都有。
13: 你说刘墉今天他奏几本？
14: 三本，不奏三本那不枉费了刘三本那个虚名吗？
13: 我看未必，
14: 我看，我敢打赌。
13: 啊，赌什么？
14: 雅翠楼啊？
15: 什么雅翠楼？那可是个好居住啊！
13: 咱们说定了。
14: 好，一言为定。
15: 那是输定了。
14: 那他输定。
16: 哎，上朝！
17: 上朝了，
18: 上朝了，
17: 好，走了，走了，
18: 走了，走了，
19: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7: 走了，走了，
1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王爷请安。

0: 平身，
1: 谢万岁。
2: 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3: 您有没有啊？奏啊！
4: 刘墉有本起奏，
2: 奏来。

0: 臣刘墉拜奏，四库全书的编纂誊写诸项正加紧进行，但人手不够，臣奏请再经选出字迹工整者二人担任抄录，按每天3万字计，渴望在5年内完成。
1: 此奏甚佳，朕准了。
2: 皇上，
3: 圣明，
4: 高明，圣主高明，如此棘手之难题，经皇上之口，迎刃而解啊！
5: 是啊，是啊，
6: 何大人明鉴。
1: 修撰四库全书，乃从未有过的大事，恩及子孙万代。誊抄看来事小，实则事大，不能错讹一字，又需字字秀美。所奏之事，我看刘爱卿，
0: 臣在，
1: 这事就你办吧。
7: 这事没错。

0: 陛下，宛平、大兴两县近日暴奏，永定河河岸坍塌，河道淤积，趁此冬春之际，应予消除。臣以为这是急务。
1: 这事儿早该这么办了，怎么还没动工啊？
2: 何大人，这怎么回事啊？皇上圣明。
3: 回禀皇上，前年修的是潮白河，去年是李八庄，今年是浊流河，明年才轮到大兴宛平。奴才以为路要一步步走，事要一件件做。
1: 此言也有道理，办事不可好高骛远，贪多误得呀。
4: 皇上真是一句万言，何大人办事是从未怠慢过。
0: 陛下，臣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1: 哦，啊，
0: 何大人，水流千里，势不可挡。这潮白河要是发大水，这水是往东流还是往西流啊？
3: 自然是往东流。
0: 好，往东顺流而下，就到了宛平、大兴。这宛平、大兴的水路要是一路不通，陛下，那可就经颐和园进了北海了啊。
1: 哦，我说呢，去年这大水都快没了瀛台了嘛。
0: 陛下，这水路要通就全路全通，一路不通变成水患呀。陛下，
3: 一口吃不得个胖子，一步登不了泰山。
1: 有理啊，
3: 谢皇上夸奖。
1: 我是说刘大人此言有理。何大人，
3: 奴才在。
1: 你不怕大水没了紫禁城？
3: 我，皇上。
1: 何甚？
5: 奴才在。
1: 今冬民春，发十万民工把个永定河给我疏通了，再无一处阻碍。经潮白，越浊流，奔塘沽，直入东海，扶万家，立兆民，以解朕之忧。
5: 皇上圣明，
1: 皇上圣明。
3: 奴才领旨了，皇上的话如拨云见日，光耀九州，令奴才茅塞顿开。奴才当万死不辞，甘效犬马。

0: 已兴奋得不辨东西，不知南北了。自古以来，德才两全之天子，竟无一人呐、啊，唯我圣主。德比尧舜，才过李杜，实乃是千年万载难得之君主啊！
1: 平身，
0: 谢万岁。皇上恕言，文思澎湃，字字珠玉，句句经典。老朽我此生能为如此之圣主效劳，真乃是三生有幸啊！啊，龙缺九重玉印绕梁，德披百代日月辉煌，生奉明主万世无双。
1: 朕也是仰仗圣祖父皇这棵大树，不敢稍稍懈怠。今天尔等辛苦了，你也退下吧。
2: 看来今天是没本了。
3: 臣还有一本。
4: 老弟，验证过早了。
1: 还有什么呀？去拿过来。
3: 臣这本还没有写好。
1: 没写好你奏什么呀？
3: 臣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本当奏还是不当奏。
2: 这叫什么事儿？
1: 说吧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3: 臣不知道皇上是想做明主还是想做昏君呢？
1: 啊，
5: 刘墉，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狂妄之极。
6: 皇上圣明。
1: 刘墉，你这话怎讲？
3: 陛下，以臣之见，从古到今，凡当朝天子被当世之人尊为圣明者，天子一句话，满朝廷一片称颂，发一号令而四海内一片讴歌，美言盈耳，歌声震天。可百年之后呢？
1: 怎么了？
3: 都是半个昏君呢。
1: 说，
3: 皇上要做万世之表，虚借浮躁虚华之词，阿谀奉承之徒，就是要远小人而近君子，不知皇上意如何？
0: 哎呀，皇上，刘墉貌似忠直，满嘴荒唐。我圣主至诚先觉，体元力极，夫文奋武，亲明孝慈，英明宽仁，精表万世。
3: 皇上您听，这就叫浮躁虚华，这就叫阿谀奉承。
0: 不对不对不对，圣上，我等臣子对待圣上感恩戴德，蕴于心，发乎情，如婴儿频笑，纯属天然。他刘墉，重上污蔑我等，对待圣上一片赤诚是小。他辱骂皇上，是昏君是大，实可忍，孰不可忍呐、
5: 啊？皇上，刘墉出言暗含讥诮，侮辱圣上，应以大不敬之罪。
3: 欲做盖世明主，反杀执剑大臣。何大人，您这是想叫皇上做昏君吗？
5: 皇上，刘墉罪不可赦，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0: 六哥，您瞧这走道跟基多米似的，要是没那身朝服，还以为从里边出来个梁上君子呢。君子，乱臣。
1: 六哥，您看您那女婿那两步走。啊？您看您女婿那两步走。
2: 哎，八哥，您慢点走啊！啊，你也走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刘勇形容猥琐，出言不逊，张狂犯上，奴才以为不易姑息呀。
1: 您想让朕做昏君吗？
0: 奴才不敢，奴才伺候皇上多年，深知皇上明察秋毫，明史通今。皇上，
1: 你又奉承我，阿谀献媚。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你让奴才说什么好呢？奴才只知道皇上好。皇上圣明，奴才实在不会说别的话。你要让奴才说别的，还不如干脆把奴才杀了算了。
1: 自古明君圣主身边都得有几个敢说话的直谏之臣，
0: 是是是，
1: 要不然哪来的明君呢？所以说身边得有几个敢说话的人，是不是？
0: 皇上，奴才也敢说话，而且说的也是真话呀。
1: 刘墉他说的不仅是真话，而且颇具文采，
0: 奴才自认也毫不逊色，
1: 是吗？好，你往那儿看，朕就以这四方亭出个上联，你给我对上下联。
0: 这
1: 四方亭上望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
0: 奴才给您对：万岁驾前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打得令奴才眼花缭乱了。何爱卿，你看明白了吗？禀皇上，和珅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这是罗锅，这是奴才，左膀右臂，罗锅奴才，左膀右臂。皇上，这儿。

0: 朕看重的是勤政敬业之臣，
1: 那是刘墉入朝，每日三拜，所奏之事也是有道理的。爱卿，
2: 皇上，
1: 您以后也要多奏才是哦。
2: 是，那是，皇上，其实刘墉奏与不奏，奴才都按照皇上的意思办着呢。
1: 啊，
2: 哎，
1: 这是哪儿的锣鼓啊？
2: 啊，禀皇上。 小六子刚刚满是出图，您听听这崽子的口怎么样？奴才觉得还可以
1: 哦。那咱们去听听。
2: 这。

0: 皇上驾到！
1: 参见皇上。
0: 平身吧。
1: 谢皇上。
2: 害卿，
3: 皇上，
2: 朕今天就坐在这儿。
3: 啊，好。
2: 害卿，你让朕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3: 奴才是请皇上来。听戏。
2: 啊，那个小六子
3: 啊，皇上，那个小六子玩意儿实在还见火候。其实不用奴才多说，实才皇上远远的在路上就已然听出来了。
2: 嗯，你怎么知道？啊，
3: 皇上，就在小六子唱到入声字的时候，奴才眼见着皇上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2: 啊，哦，是啊，小六子的入声字声音略显暗哑。
3: 哎呦，皇上啊，连这么点小毛病您都听出来了。您说这普天之下大事小情还有什么能瞒得了皇上您的呀？皇上，您一天到晚的真是太劳累了，太伤神了，这都怪那个刘人。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徒惹皇上不痛快，今儿个奴才一定让你好好开开心。小六子算了，让他再练练。奴才今儿个给您献个丑，包您开心。来呀，上丑。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6: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

0: 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屏。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 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音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8: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9: 一定去。
7: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9: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8: 我心里发着呢。
9: 滚！
7: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9: 是谋杀，枪杀。
7: 也是。
10: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7: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9: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今有何相
1: 跪下
2: 跪下
0: 在午门巧办花灯，远远望见圣驾来也。大清大清天子坐龙庭，何大人命我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是和和二仙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封将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乡过海灯，九子师生灯，是十面埋伏灯，这个灯那个灯，灯光一时报不清，是往后瞧又一层，吕布喜貂蝉，大闹风雨亭，
3: 唱了个就是这个，唱了个就是这个。
0: 天子南游归京城，万民齐欢腾。不好了，是不妙了，灯官的辫子踩掉了，我赶紧往回跑。
4: 来爷，
5: 干嘛？在这等着，别进来。东西，罗锅子，罗锅子，
4: 来爷，

0: 夫人，夫人，夫人，王爷来了，胡子翘得老高，一定是又生气了，谁又惹他了？
1: 都那么大官儿，还是走路不会走。
0: 爹，您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你们家男人官大了，我不能来了。
0: 爹，看您说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先派人来说一声，女儿也好到门口迎接您呢。
1: 哎呦，你们家还有这个谱啊？啊，罗锅子，罗锅子，
0: 爹，有话慢慢说。燕翠，快来扶王爷。
1: 哎，出来。
0: 爹，他人还没回来呢，您先坐着，啊。
1: 哎呀。
0: 爹，您先消消气儿。
1: 丢人现眼，丢人现眼，丢人现眼呐！
0: 爹，他到底惹什么事儿了？
1: 惹什么事儿了？这个罗锅子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
0: 哎呀，爹，您别罗锅子罗锅子的
1: 啊！
0: 您女婿好歹也是宰相，一品大员。
1: 一品大员，
0: 您这么叫，让人听了多不好听。
1: 哎呦，一品大员，宰相，他呀，全无一点大家风范，一点皇族威仪都没有啊！
0: 这到底是？
1: 哎，你看着。
0: 哎，王爷。
1: 哎呀呀，起来。好，哎呀，就这样在朝上，
0: 爹，
1: 哎呀，一脸的猴相，哎呀，气死我了，哎呀，我不敢唱
0: 啊，燕翠，拿酒去，哎。
2: 什么事儿啊？
3: 哎，麻烦公公通禀一下，哎，顺天府尹陈继善官复原职，求见何大人，另有要事相告。
2: 等着，
3: 亮。

0: 参见何大人，谢何大人帮忙让我官复原职，谢。
1: 行了行了行了，啊，别谢了，有什么事快说。
0: 小事。
1: 混账，小事在叫唤什么？
0: 这也不完全是小事。
1: 哎呀，到底什么事快说。
0: 是何大人，是奎公子的事儿，小人照大人的意思办了。
1: 办了不就结了吗？
0: 可是跟那原告秀清他不肯收那20两银子，撤案归乡，现在他满大街的告地状。
1: 混账，你这是替我办事啊？你这是败坏我的名声。
0: 不敢不敢，小的是遵照您的意思办的，可那原告他就是不听。这小的
1: 不敢。那你怎么敢让刁民在街上扰乱民心呢？你官府顺天府尹，不能维持京城风化，我要你何用？
0: 是是是，你小的明白，小的明白，我马上去办，我马上去办。
1: 等着，你明白什么了？
0: 我马上把他抓起来，我看他到哪儿去告去。我要断他个滋扰京城有伤风化罪。
2: 哎呀，这真是
3: 到了魁海，
2: 魁海，这谁敢惹呀？这
4: 是没事告专利，
5: 毕竟现在还有点新冠。
6: 我说这新冠的刘大人还行，
5: 这不关刘大人，
7: 这就是
8: 这状子也起来之人。
9: 姑娘，卷起状纸走吧。那魁海是你能靠倒的吗？
10: 哎，这可未必。要是告到当今刘大人那儿，那就好了。
8: 不是吗？姑娘，刘大人天天早上从这儿过，有胆量你就告他去吧。
11: 对，告他去。
12: 对，
11: 就得告。
12: 对，是。
13: 是
14: 啊是啊，
11: 姑娘来了，
14: 姑娘，姑娘
11: 有
14: 救了，
11: 叫他快去告诉你，
14: 快去，快去啊！
15: 冤枉大人，冤枉，冤枉！
16: 我叫
15: 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大人！
17: 老爷，有人拦轿喊冤，
18: 有状纸，
19: 拿上来。
17: 是。
18: 念我听，
17: 是，清河县民女李秀清诉状。今年正月15元宵节之际，我与姐姐秀玉出外观灯，当朝宰相和珅之小舅子魁海。
18: 老爷，魁海是和珅的小舅子。
6: 和珅的小舅子怎么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你给我接着往下念。
16: 刘大人，
2: 对，
16: 黄衣裳
17: 调戏我姐妹二人，并将我姐妹二人强抢而去，我姐不堪折磨，撞柱而死。
6: 哎呀，往下念呢。
17: 是，撞柱而死。我寻机逃出虎口，望晴天大老爷秉公执断，为我姐妹二人伸冤。
8: 老爷，这可是条人命啊！
6: 问他，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16: 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15: 喊了，清河县说，魁海是京都人，叫我到顺天府去告状。
6: 案发清河。清河县推诿其责，有渎职之罪。
16: 老爷，我记住了。
6: 张成，
16: 哎，
6: 告诉小女子，让她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16: 你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15: 告了，小民等了十几天了，杳无音信。后来，顺天府的陈老爷给了小民10几两银子。求小女撤案回京，小女不服，只好当街拦轿。
8: 岂有此理！别害怕，老爷不是说你呢，说顺天府岂有此理呢？
6: 案子我收下了。刘安，
5: 在，
6: 状子递给我。
5: 是，
6: 带回去细问。
15: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小女冤枉，终有出头之日了。
16: 起轿。
15: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这下有救了。
5: 就是刘大人。
9: 起来吧，姑娘。
5: 哎，顺着这条路再往前走，过了红牌坊，再走百步，就是刘大人府上了。
18: 快走吧。
15: 谢谢您了，谢谢，谢谢了。

0: 大清皇恩浩荡，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1: 救命啊！
0: 但仍有顽劣刁民游街走户，坐地诬告，无事生威，滋扰生民。今后一切诉状均需通过有司呈达，不许漫天喊冤，一经发现当从重治处。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2: 好，
3: 走，都这么给人给
4: 弄好了，怎么回事？
5: 哎，张成啊，那小女子是不是被顺天府抓走了？
6: 哎呦，赶紧给老爷回话去，我瞧一眼去啊！哎，
5: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大胆！小的不敢。
7: 连个小小的女子都看守不住，我要你等有何用处？
5: 老爷。顺天府也实在是太猖狂了，我们一不留神就
7: 还敢顶嘴。
6: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那女子确实被顺天府那几个差役给抓走了。
7: 你看清楚了？
6: 看清楚了。您发句话，我立刻把那几个毛贼给抓起来。
7: 有胆无毛，有什么用处啊？你们，
6: 老爷。
8: 哎，急什么呀？这么久，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受过这样的窝囊气？请好吧你呀！哼！
7: 哦，是夫人呐。嗯？哎，到二门外等我。怎么了？有什么吩咐，夫人？嗯，怎么了？
9: 我问你，今儿个朝上，什么事儿惹老爷子生气了？
7: 没有啊。
9: 没有？你可别骗我什么。
7: 嗨，看夫人你说的，我刘墉有什么事敢瞒着夫人你呀？
9: 反正，你要是说明白了，兴许我还能帮你挡了一阵儿。你要是不说，老爷子正在屋里坐着呢，等着你呢。
7: 我过来。哎呦，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老爷子。
9: 顺着点，让老爷子消消气儿。哎呦，
10: 你也是朝廷命官，
7: 是。
10: 你也是有顶戴花翎的干员。
7: 小婿不知老爷子您要说什么，请指教。
9: 啊，爹。他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周正，您提个醒
7: 儿。是，
9: 他不是才到皇上跟前做事儿吗？
10: 你这个，你是什么人？
7: 老爷子，我是您的女婿啊。
10: 你什么婿？你是参与国政的大臣，大秦国是什么？大秦国就是皇上和我，和我们。
7: 那是。
10: 你坐在那儿，就要偷着大秦国的威风。
7: 是
9: 爹，他到底怎么了？您倒是说呀！哎呀，把人都急死了！
10: 哎呀，你给我走一圈，走，
7: 让我走。小婿还有事情，老泰山，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10: 哎呀，谁让你走了？我是让你走路。
7: 走路？
10: 走路？
7: 啊？就这样走？
10: 哎，你看看，你看看，
9: 爹。您这是让您女婿在这遛腿呢。
10: 哎呀，走走，小孩，你看我大秦国的社稷，非让他这几步路走散了架不可。
7: 老太山，小婿是真的不懂，这走路怎么还……
9: 哎呦，爹，我当是什么事儿惹您发这么大的火呢？原来是为了他走道的这个姿势。他生就了这么副身板，生就了这么个急急火火的脾气， 你让他怎么个走法？这走路又不关乎天理伦常的，值得您发那么大的火吗？
10: 不关乎天理伦常？什么叫官场？官场就是做官的场子。
5: 啊，是。
10: 卖驴卖马的牙行都还有个规矩，这官场就没有规矩了。
2: 老泰山，小婿只要心放正，明事理，懂那么点做人的规矩也就行了。至于这走路嘛，
10: 哎呀，和尚，我说了半天，你是一点都没有明白呀？谁跟你说做人了？我是教你做官。
2: 哦。
10: 你是连个一二三都不懂的混小子，你看着，看着，看见没有？妈，这叫什么？这就叫官部啊！做官的。就要跟平常人不一样，这叫什么？这就叫官样，对了，你刚才说什么？心什么？心要正。
5: 是。
10: 你把你的心掏出来给大伙看看，看得见吗？
5: 看不见。
10: 人是衣裳，马是鞍。人的外表就能够看出他的品级、身份、威风。你纵有满腹经纶，不会走路也是狗屁。
5: 哎，多谢老泰山指教。老爷子放醉屁。
10: 他说什么？
9: 他说您说的对。
10: 过去。
9: 爹让你学，你就跟着学吧。爹说的也有点理。
10: 什么有点理？道理大了，跟我学。哼。出左脚，右手在前啊，这是朝中，腿摇身不摇啊，这才是大清国朝臣走路的样子，不是投机的时间。这脚是根基啊，步是纲常，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步伐不能乱，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心胸城府。心胸城府啊，你看，叫什么啊？你以为这官儿是这么好当的啊？你给我好好的练。
5: 那是。
10: 明天可再不能给我丢这老脸了。好好练。我喝酒去了啊。
9: 爹让你学，你就学呗。
10: 鲁哥子，你。

0: 快吩咐教父们备轿，
1: 哎，
0: 快点儿。
1: 老爷，我们可什么都看见了。
2: 哎，对，
0: 看见什么了？
1: 耍猴呢。
0: 哦
2: 我打你！我打你！

0: 人呢？
1: 哎，刚才还在院子里呢。
2: 罗锅子，溜了。
3: 落轿。刘安，来来，富儿过来。
4: 我跟你说，你这样哪一样都
5: 是。
6: 丁老爷，那个告状的女子李秀清已经被抓起来了。
7: 嗯，好，现在关起来没有？
6: 关起来了。
7: 好好，关起来好。哎，去给奎公子送个信儿，就说他那事儿是连人带事儿都没影了。
6: 是，
7: 去。哎，师爷
8: 啊，
7: 这秀玉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呢？
8: 除了现在这个妹妹，再没什么人了。原先还有个老娘，前些日子连病带下已经死了。
7: 好，好，好，死了就好。

0: 老爷，外面有人击鼓。老爷，外面有人击鼓。您要觉得身子乏的话，我告诉他们，您到部里去了，明日升堂。
1: 我，
2: 老爷，
3: 勤政为本嘛，升堂。
0: 老爷升堂，我站一旁，何人击鼓？带上大堂
4: 进去。

0: 大胆村夫，见了本府为何不跪？
1: 打他！跪
2: 跪呀！
3: 下面跪的姓氏名谁？
4: 老爷问你叫什么名字？
5: 刘三儿。
0: 刘三儿，你状告何人呢？
5: 我与小女秀清到顺天府状告恶少魁海逼死我女秀玉一案。
1: 什么什么什么？
5: 因判状不公，我与小女秀清只好当天拦轿告地状，不料今日有时骇客，顺天府的差役把我小女秀清强抢而去，我到顺天府要求放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替我小女秀玉伸冤。
1: 你说什么？
4: 再说一遍。

0: 还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兽回海，为我女秀玉伸冤。
1: 不对，不对呀，这他怎么又出了个爹呀？
2: 只有一母已经死了，他父亲就
3: 我问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0: 刘三儿。
3: 大胆刁民！秀玉、秀清姓李，你姓刘，刘家之父焉能生出李家之女？快说！
4: 说！
3: 说！
0: 秀玉、秀清，乃我义女。
3: 大胆！大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蒙骗起本官来了！本官办案，明察暗访，原考三代，严及五服，莫说是义父，就是堂兄侄女的外甥闺女的表姨他二姥姥也历历在卷。
4: 对对，
3: 哼，要不然本官怎么能够做得了顺天府尹呢？再者，本官看你张头鼠目，一副穷酸相，一定是受人贿赂，借此沽名钓誉之徒，竟敢到此咆哮公堂。
0: 我不为名，不为利，只要一个公道。
3: 公道，我会叫你知道什么叫公道。来人，
5: 有，
3: 给我重责50大板。
0: 你敢打我？
3: 老爷打的就是您。哎，
0: 你后悔吧你！
3: 一，
0: 哎呦混蛋！
3: 二，
0: 哎呦！
3: 三，
0: 哎呦！
6: 哎，一嘞，哎，叫他来读书啊！
7: 玉桂闻听，双膝跪倒。叩尊声，阎王老爷在上，听个明白。到下是让我托上一个女
8: 儿。该回来了吧？老爷说了，过了未时再去接他也不迟。
7: 那个别拖！
0: 哎呦，哎呦，
8: 呵，拿条锁链子把魁海和顺天府尹一起捆来得了呗。
9: 哼，短见了不是？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老爷的章程。
10: 我是说着，
8: 我是怕老爷吃亏不是啊？
9: 吃亏？你跟老爷这么多年了，连这点数都没有，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吃过亏呀？
11: 里边里边，啊，进去，
0: 进去，
11: 进去，
0: 进去，
10: 老东西，哦。
3: 哦，等着吧你！妈的，这个老叫花子啊，他可真是真真的气死我了！啊，他说什么？他说我竟敢打他！嗯，嘿，我不打他，他还知道什么叫父母官吗？
4: 他那是有眼不识泰山，狗眼不识金镶玉呀！
7: 一辆卢西亚把我来卷呐，三道草鞋儿。
3: 过几天把这个刁民刘三儿，还有那个叫秀清的，给他们发配到阿拉图去，叫他们离京城远远的，省得叫他们在京城这给我惹是生非。
4: 是是是，不过，老爷，
3: 怎么，
4: 刁民刘三儿？虽然形象萎缩，可他步履神态绝不像个街头巷尾的贱民呢，且言语之间还带点文气，会不会是个有来头的人物啊？
3: 顾师爷，这一点你可看走了眼了。你见过这个有头有脸有点身份的，哪个以皇亲贵戚没有点勾勾连连的呢？啊，要上咱们顺天府办点事儿，
5: 你看有哪一个是从衙门大门口进来击鼓对簿公堂的啊？
4: 没有，没有。
5: 这不得了吗？只要是从大门口进来的，

0: 的亲小舅子的案子。
1: 嗯，
0: 这大清国还有比皇上更大的主吗？
2: 没有。
0: 这皇上下来还有谁呀？何大人嘛。只要是皇上不说话，这天底下就没有第二个人敢办何大人的案子。
3: 哎呦，老爷，
1: 您这些话呀，真如醍醐灌顶，这一下子就把老朽给弄明白了啊！
0: 得得得得得得得！刚才奎公子来人说要在月花楼办一桌酒席，表示对咱们的谢意啊。备轿。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7: 是，
6: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8: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6: 是吧？
8: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9: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2: 和县的驼奶粉，新疆的驼奶。

0: 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呸，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呸，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身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4: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腹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2: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3: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是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3: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2: 所以说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3: 一点都没错。
5: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6: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3: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2: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嗯，
3: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2: 好，
3: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2: 嗯，不膻
3: 不膻。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2: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3: 是吧？
2: 嗯，
3: 好，
2: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3: 来，
2: 好，
3: 口感怎么样？
2: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3: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2: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3: 口感可以吧？
2: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1: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西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回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8: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6: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 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

0: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脱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脱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种子，到了收获的时候，名字、地址、唤醒的暗号都在上面。
2: 我是来唤醒你，不是来杀你的。
3: 对不住了。
4: 我想报告一下，有人在学校里面布置了炸弹。
1: 您看见昨天那个敲门的人了？
5: 是他，就是他。
6: 成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7: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6: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7: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6: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8: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

0: 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2: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2: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7: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1: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6: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6: 赶紧拨打400169-7979，
4: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什么是红？什么是明？什么是尖？什么是中？喜笑怒骂路不平，未满人不公。
14: 刚才奎公子来人说要在月花楼办一桌酒席，表示对咱们的谢意啊。备轿。
15: 老爷，刘府的人在外边等着，说是要见你。
14: 哪个刘府啊？
15: 刘云刘大人府上。
14: 哎呀，刘墉刘大人，快请快请啊。哎呀，不知二位驾到！哎呀，哎呀，真是失敬，失敬。
16: 刘安拜见台府大人。
14: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哎呀，失敬，失敬啊！请坐，里边请，请，请，请，快请，快请，
15: 请。
14: 哎，请坐，请坐，请坐。看茶，看茶呀！二位真是啊，大驾光临。哎，快点，快点！哎，你喝茶，喝茶。这个刘老爷来了已经1个月了，已是誉满京城啊。小弟呀，早就投书府上，日思夜想。
16: 我们家刘大人让我们这个时辰到此接他回府。
14: 啊，二位老哥，
17: 刘大人他没来呀。
18: 胡说，是我们俩人送我们家老爷到顺天府衙门口的，我们看他进了大门。你怎么说他没来呢？
17: 真没来，没见着啊。
19: 确实没有啊。
18: 胡说，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20: 哎，张成，张成，慢着，慢着。
21: 哼，我们家老爷今天到此是为了一桩案子。嗯，
17: 什么案子？
21: 他的一个干女儿今天被你们府上的差役抓走了。
17: 干女儿？
21: 干女儿。
17: 啊！哎呀，我的妈呀！
18: 说，哎呀，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20: 在哪儿？
17: 这我
18: 干什么？
17: 靠边儿吧你！走！
18: 哎呦！
20: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老爷，老爷，老爷，笑得来晚了，笑得来晚了。
17: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18: 哎呦喂，
17: 疼死我了！
18: 老爷，我非把那狗官的骨头给砸碎了！
20: 老爷，老爷，
18: 在这儿呢！
17: 哎呦，
20: 老爷。
18: 我说怎么着，不让老爷一个人到衙门口来吧？
20: 那你还不快背出去？
17: 不，
18: 老爷，
17: 我不出去，给我垫上，垫上，垫上，垫上这个板子，我不能摆。哎，过来听我说，柳安呐，你去准备纸笔，他说什么你记什么。哎呀，张成啊，你去到何大人府上。把他给我请到这儿来！快去！
20: 还不去？
18: 刘大人，刘大人，
17: 来好啊你！
18: 哎呀，小子，
17: 别打了！
20: 哎呀，
17: 别打了！别打了！
18: 哎呀，停住！
17: 哎呀，别打了！
18: 你这
17: 傻逼，
18: 滚！
17: 哎呀！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我这刘大人，
20: 你出去。哎，
17: 大人，您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老爷，您出来呀，您让小的进去，我好背您。
20: 老爷说了，不出去了。你能随随便便抓人进来，又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放了？老爷让你说出一二三来。
17: 老爷，老爷，我的大老爷，我小人，我瞎了眼，我不是人，我是猪。我是猪啊！快把大铐、大料子拿来，我挂上。给我，快去呀！哎呦，真是的！哎，你说这，快点，快点！哎呀，
20: 老爷，这怎么成啊？
17: 我说行就行。快！
22: 谁让你靠自己了？给我拿下去！
17: 大人，大人，大人，
22: 刘安，你记。让他说，
20: 是老爷让你说话，
17: 说什么？
20: 少啰嗦，快把纸笔拿来！
17: 快拿纸笔来，快点，快！
20: 给您。
22: 刘安，问他，
20: 老爷问你的话，你要从实招来。
17: 是。
22: 问他，魁海一案，他知道不知道？
20: 老爷问你，魁海强抢民女秀玉，威逼致死，属实吗？
17: 属实，属实，
20: 属实。为什么念不报？
17: 大人，大人呐，您大概不知道。不，您一定知道，金官难做， 这金官难做呀。您看我这样子上是顺天府尹，管着京城内外的事儿，可我谁也管不了啊。我不过是个五品的府尹，这京城内外哪个人的官不比我的官大呀？我敢管谁？我就是那个棺材铺的掌柜的，药铺的老板，我也不敢管呢。我这没个背景，您说谁敢在这京城里边开铺子呀？您说是吧？别说他们了，就是前门外那八大胡同的混混，走街串巷刮脸剃头的，你都得小心着点啊。谁知道他们七勾八连的，跟哪个衙门口头头脑脑的？
0: 你少胡说八道！
17: 是
0: 老爷问你为什么逆眼不报，你胡扯什么呀你？
17: 哎，大哥，大哥，大哥，您不知道啊。我敢办谁呀？那魁海是和珅和大老爷的小舅子，我办他的案不就等于办我自己的脑袋吗？我哪敢呢？我不敢。
22: 刘安
20: 在，
22: 来，你来问他何大人知道不知道。
20: 老爷问你，何大人知道这案子吗？
17: 知道，知道。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能不跟何大人说吗？
20: 那何大人怎么说？
17: 何大人说，死了死了，一死就全了。
22: 什么？
17: 何大人说，人死了就全了了，没事了，啊，赔点银子就拉倒了。可秀清姑娘她不干呢，她非要是满大街的告地状。我也是何大人的部下，我就是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了。老爷，我实在不知道他是您干闺女。老爷，老爷，您穿这身衣裳，击鼓升堂，您这不是把小的给害惨了吗？
22: 我胡说！哎，让他按手印儿。嗯。
17: 哎，我。哎，哪儿？哎。老爷，哪怕您站得远远的，哪怕您老咳嗽一声，小的脑袋转个圈儿，也得是，这也是。
0: 何大人到
17: 啊！
22: 刘安，回府叫几个人来，帮老爷我谈什么呀？嗯。
2: 刘大人，刘大人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大胆奴才，瞎了你的狗眼！
17: 哎呦，何大人，
2: 来人，
0: 站住！
2: 拉出去，打进大牢！
17: 哎呀！
0: 走
17: 走，何大人，
2: 快走！
17: 何大人，何大人，
0: 何大人，你
17: 饶我！
2: 还不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3: 是。
22: 何大人，我刘墉不出去了。
2: 嗯，你这是什么意思？
22: 张成，
2: 哎，
22: 把陈继善的供词，请何大人看看。
2: 哎。

0: 居然有这种事，这是从何说起？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个顺天府没有给我透露过半句。何大人不知道就好，我还以为何大人和顺天府串通一气，包庇凶手。 那样，何大人，你可就有逃脱不了的责任呀！不知者不怪。这下好，我刚才还琢磨着，明儿个早朝，关于何大人和顺天府隐逸节，我怎么奏明皇上呢？
1: 这下我明白了，原来是顺天府尹为逃避罪责诬陷何大人，那么顺天府尹可就要罪加一等了。对对对，是要重重处罚，绝不轻饶。刘大人，有些话咱们还是出去慢慢说吧。啊，这里。
0: 实在不是你我应该带的地方啊！来人，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2: 是。
0: 哎呦，哎呦，我出去可以，可得有一个人进来。谁呀？魁海。魁海强抢民女，逼人致死，罪当。
1: 不赦！这何大人，难道有什么为难之处吗？刘大人，实不相瞒，魁海是我的亲戚。刘大人，咱们还是到外面去说吧。啊，
0: 也罢，魁海不坐牢。 就是说，魁海无罪，我举告魁海有罪，当属诬陷。看来这个牢我是得坐下去了。张成啊，
3: 有，
0: 回去跟夫人言语一声，我就不回家了。何大人，明日早朝，哎。
1: 替我在皇上面前言语一声，哎，别，就说我在顺天府大牢里戴罪呢。刘大人，你这样的话，你让我怎么跟皇上说呀？
0: 实话，实说。
1: 说，好，好你个刘墉啊，你就出来吧，啊，就。
0: 就算我求你了，我出去，您就出来吧。你的意思是，我出去，魁海进来？
1: 是。
0: 快传何大人的言，速带魁海打入大牢。
4: 是。
1: 哎呦！

0: 慢点练。
1: 让刘大人趴在上面，
2: 裤子要掉了，提提。
1: 哎呦！快，让刘大人趴在上面，趴在上面，慢点练。哎呀，把刘大人打成，哎呦，打成这个样子了，哎呀，瞧把刘大人伤的！
2: 哎呦，谁碰着我了？别碰！哎呦！

0: 哦，你轻点儿！哎呀，夫人轻点儿啊！哎呀，这个天杀的东西！
1: 幸好你只是闯了个顺天府，要是闯了刑部大堂啊，怕是早就七魂出窍了。
0: 这也值得呀！
1: 我没费吹灰之力把魁海打进大牢。行了行了，还没费吹灰之力呢。瞧，人家把你骨头都打成沫沫了。没费吹灰之力，你哎呦什么呀？这才把个魁海抓进去，你就折腾成这样了。要是明天定个什么罪，你还不把命都搭进去啊？他那姐夫是个好惹的人。
0: 我自有道理呀。
1: 你有什么道理？
0: 莫非你下次还去闯刑部大堂？
1: 夫人，哎呦，夫人，宁红小姐来看老爷来了啊！快请她进来。哎，银红
0: 怎么知道了？
1: 老爷，您头回在京城露脸是中状元，这回您的响动啊，可真不亚于上回呢，说不定。
2: 皇上爷还会来看您呢，哎呦，
0: 夫人过奖了啊！哎呦，啊，殷红姑娘，快过来！
1: 夫人，我先出去了，去吧。
0: 听说老爷病了，我过来看看。
1: 病了？是挨打了？哎呦，
0: 没什么，没什么，为国为民受点委屈在所难免。殷红姑娘。
1: 我正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什么事？哎呀，
0: 我想啊，把李靖过几天调进北京，做《四库全书》的编修啊。
1: 有这事儿？哎呦，你怎么没告诉我呀？哎呀，
0: 一挨板子给打忘记了啊！啊，
1: 对对，老爷自顾不暇呢。
0: 没什么，没什么呀。
1: 银红，这下好了。 只要等他进了京城，早晚你们总能见上一面。见一面又有什么用呢？你留在京城苦熬苦待的，不就是为了能见上一面吗？
0: 能见第一回就能见第二回，等我以后慢慢再想办法。
2: 我来看老爷，老爷和夫人倒为我的事多费口舌。 我真是不好意思。

0: 老爷，何大人来了，那我先走吧。
1: 他来了。
0: 哼，解铃还需系铃人，他不求你，求谁去啊？我算计着他就会来。
1: 夫人，我
0: 且你就躺着，今天就该找你躺着，就是皇上爷来了你也别挪窝。你就这么躺着，说什么都有理儿。别给人家脸子看，要菩萨脸面刀子心，心里有数就行，别跟我似的都搁在脸上啊。
1: 夫人放心。
0: 走吧。
2: 哎，

0: 跟大人请。
1: 哎呀，刘大人，小弟来看你来了。
2: 哎呦，哎，何大人，有病在身，不能起来相迎，哎，恕罪，恕罪。
1: 趴下，趴下，不必，不必，趴下。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哎呀，昨天看到刘大人伤成那副样子，小弟真是感同身受啊。不知。现在伤怎么样了？
2: 别，何大人，别看那地方愁死了，别看了，何大人。哎
1: 呦，刘大人，一点薄礼，请收下，补补身子啊。
2: 哎呀，这是何必呀？
3: 下去吧。
2: 哎呀，我说何大人，这是何必呀？
1: 哪里哪里。说实话，小弟也是趁这个机会向刘大人表表我的心意呀。说起来，小弟早该来刘府上拜望喽。只是，刘大人，小弟得有个地方坐呀。
2: 哎呦，失礼了，疼得我什么都给忘了。刘安呐，刘安，
3: 哎，在，
2: 快给何大人看座。
1: 哎呦，去吧。只因国务一向繁忙，总是抽不得身子，这一点刘大人你是知道的，知道的。我想，刘大人不会介意吧？
2: 哎，哪里哪里呀！

0: 伤好些了吗？
1: 没什么，大夫说呀，没伤着骨头啊。
0: 那就好，那就好啊。
2: 嗨，要说成内伤才对。
1: 虽说是没伤着骨头，可伤着了心了啊。
0: 伤心？
2: 还是你家老爷，
1: 伤心呐、
0: 啊！这仗板打在刘大人的屁股上，怎么会伤着心呢？
2: 嗨，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他都听不出来，看外表倒像个人样，其实啊，是个草包。
3: 万岁爷，这边走。

0: 咱们去他的后花园看看。
1: 啥？哎，在前面。嗯。
2: 向顺天府陈继善那。
3: 元翠。
4: 哎。夫人，刘安叫我呢。啊，去吧去吧。
2: 何大人，一些恶人仗势欺压百姓，而官府不管。身为百姓的父母官，不为民做主，官官相护，百姓无处喊冤。你我身为朝廷重臣，面对此情此景，不是很伤心了吗？啊，
5: 是是，是应该伤心，伤心。不过这案子，
2: 不过何大人，你我既然已经查明实证，就应该按照大清律法，绝不轻饶。该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想到此，我虽然是受点苦，也还是很开心的啦。
4: 说得好，
5: 刘大人说的完全对，对对对对对，像顺天府尹这样的昏庸之辈，绝不轻饶。不过
2: 何大人能够大义灭亲，亲口命令把魁海拘捕在案，打入大牢，钦佩钦佩钦佩之极呀！
5: 不，
4: 夫人，
2: 这个我是一定要奏明圣上，奖励大人，以为百官榜样的。
4: 夫人，外边有个客人一定要见我家老爷，你没见你家老爷正同何大人说话吗？回来。我说了，我说我家老爷正卧病在床，且有药人正在堂上，可是那个客人就是死赖着不肯走。
6: 什么人啊？
4: 不知道。哦，他说他姓钱，赵钱孙李的钱。
6: 哼，姓金的也不行，出去告诉他老爷不见客了。
4: 夫人，这些我都说了，可那个客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竟然自说自话的自己走进来了，连刘安都挡不住他。
6: 呵，有这种事？你们为什么不打出去？
4: 可那人看样子像个有身份的人。嗯，刘安的意思是，还是夫人您出去跟他说吧。
6: 哼，什么人？我倒要看看，看他有多大的脸，把咱家的人唬成这样。
7: 万三爷，哎，您看这儿，
0: 在我的宰相府里能出什么事儿吗？
7: 扎，
0: 去吧，
7: 扎。

0: 扶风亭，好景好字，这一定是罗锅的字。
1: 这位可是姓钱的老爷。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初一句错话竟使得朕
1: 什么
0: 真正的丢了半壁江山，几年不见出落的是越发美貌了，花容月貌，倾国倾城啊，可惜，实在是太可惜了。
1: 夫人，你看那色眯眯的样子肯定不是好人。

0: 你是什么东西，敢到宰相府来撒野？来人呐，把棍给我打出去！
1: 是。
2: 哎，
3: 李子，
4: 谁呀？
5: 是他。
4: 谁呀？
6: 他。啊！我说你怎么跑这儿了你？

0: 皇上，
1: 太子，
0: 皇上，皇上，
2: 好了，没事儿，没事儿，都起来吧。
3: 啊，谢皇上。
2: 啊，
4: 什么？皇上来了？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5: 臣刘墉不能迎接皇上，恕罪，恕罪，恕罪。
2: 哎，
0: 免了，免了，免了。
4: 谢皇上，
5: 谢皇上。哎，哎呦，呼
4: 呼呼，这边，这边。
2: 啊，爱卿的伤势可不轻啊！啊。哎，夫人呢？为何不来拜见呢？
6: 臣妾刚才对皇上言语不恭，实在非礼，也没脸再见皇上的面了。臣妾就在里边恭听皇上的圣谕了。
5: 怎么，刚才臣的见内冒犯皇上了？
2: 哎呦，那岂止是冒犯呢？嗨，差点就差人把我给打出去。
5: 是啊，
6: 臣妾确实不知皇上驾到，还以为是什么歹人闯进花园里来了。
5: 哎呦，皇上，臣刘墉在这儿待见内向皇上赔罪了。
2: 哎呀，罢了罢了罢了，今儿个咱就不讲什么礼数了啊，你就在这趴着，我就在这坐着，那边呢隔着个门扇听着。今儿个呀，咱就不讲什么君君臣臣了啊，不讲了。
7: 皇上一向体恤臣下，不过我们做臣子的也不能坏了纲常啊。
5: 皇上的意思，您是要臣坐起来？
2: 你能坐吗？
5: 现在实在是不行。不过，君要臣坐，臣不得不坐
2: 啊。行了行了，听说你被人给打了。我就想，哎，这我得去看看，啊，这大清国的宰相愣让人给打了，这也是天下一大奇闻呢。
5: 臣谢皇上的惠顾之恩。
6: 啊，原来皇上今儿到府上来是看热闹来了。
2: 嗯，这，哎呀，真是跟着木匠会拉锯，跟着瓦匠会和泥。啊，一位花容月貌娇滴滴的夫人也学得伶牙俐齿了。哎呀，真是跟什么人像什么人呐。不过这人这嘴他不能太厉害啊，像咱们刘爱卿这样嘴上倒没吃亏，这不屁股上给找齐了啊。哎，
5: 皇上圣明。皇上，您真是一语道破了世间的一个大道理，那万物总得讲究个平衡，那便宜不能占尽，那吃亏也不能吃到底。就拿臣来说吧，虽然其貌不扬，身不足五尺，算是一个半残之人喽，可偏偏有一个夫人是美若天仙。皇上，您说臣这不是有德也有失吗？
2: 未必吧。啊，美若天仙她性若柴虎，哎，常闻河东狮吼，未必算得上是一德吧。
5: 贱内虽然言语上厉害一些，那也得看对谁。总之是心肠是软软的，且对臣是忠心不二，有万分的柔情啊。
7: 哟，隔墙有耳。
2: 你呀，他就是说给墙那边的耳朵听的。
5: 哪里呀，臣就是说给皇上您听的。皇上您果然是一字千金，臣刚才琢磨皇上那句话真是放入四海耳皆准呐。
2: 哎，你这就不是捧我，不是阿谀之词了？
5: 哎，臣是实事求是而已呀。哎，由皇上您的话，臣想到了何大人。哎，何大人与臣平日小有不和，可这次何大人与臣携手同心，铲恶除奸，正是应了皇上您的意思呀。

0: 哎，行了行了，趴着吧，你还有完没完了？
1: 臣有一本奏明皇上。
0: 什么？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

0: 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

0: 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种子，到了收获的时候，名字、地址、唤醒的暗号都在上面。
9: 我是来唤醒你的，不是来杀你的。
10: 对不住了。
11: 我想报告一下，有人在学校里面布置了炸弹。
8: 您看见昨天那个敲门的人了？

0: 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2: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3: 我想见到蝴蝶，
4: 我最爱毛毛虫，
5: 我最想见到蛇。
1: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6: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有一本奏明皇上。
1: 什么？哎，我到了你家你还不肯放过我，还要奏本呢？
0: 臣这一本是请皇上嘉奖何大人。
1: 哦，
2: 这倒有意思啊。哎，说来听听。
0: 皇上，何大人大义灭亲，昨日亲自把害人致死的魁海打入大牢，魁海拿

0: 哎，何大人的小舅子何大人居然心不动手不软，令臣十分的钦佩。
1: 是这样的，是这样吗？
0: 是，是皇上。何大人此举乃百官之表率，因此臣奏请皇上表彰嘉奖何大人。
2: 嗯，好，来啊，
3: 扎
2: 赐和珅黄马褂一件，黄金百两。
3: 扎，
4: 奴才谢主隆恩。
2: 走得好，朕准了。二位请。
5: 这叫什么事儿？
2: 如此，
5: 他都成了功臣。
2: 摒弃前嫌，同手协力。
5: 老爷今天这是怎么？
2: 二位爱卿齐力辅佐。
5: 你急什么？
2: 朕当无忧矣。
5: 老爷自有老爷的道。
6: 是，
5: 我琢磨着。
6: 是皇上。
5: 老爷是想使御琴先纵法。
7: 我家李郎。何时前来？
5: 哎，怡红姐姐，哎，
0: 臣还有一本顺天府尹陈继善渎职不办，纵容罪犯殴打朝廷命臣，
2: 甭奏了，杀！
8: 顺天府尹陈继善杀！
5: 这是我杀，一句话就杀了。
7: 那当然，
5: 听出点味儿了没有？嗯，
7: 让老爷再奏一本，放我李郎还俗。皇上的一句话，可就成全了我们的好事了。
4: 奴才谢皇上赏赐。陈继善，该杀，实在是该杀。刘大人受如此奇耻大辱，不杀陈继善，不能解心头之恨，也难平我心头的怒气呀。
2: 好，行了行了，哎，杀了不就得了吗？哎呦，爱卿啊，哎，你这字写的……
0: 臣还有一本。
6: 爱卿啊，你今天卧病在家，我也难得清闲一回。哎，朕到你们家来，你我谈谈琴棋书画，叙叙咱们的君臣之情，这有多好啊！可你呢？哎，非要一本一本又一本，还要连奏三本，这真烦死我了吗？这不是。好，既然这样啊，我回宫去了。
7: 皇上怎么刚来就要走啊？臣妾正要准备亲自为皇上做一碗莲子羹呢。
2: 啊，好，好。
7: 那莲子是园子里那片湖水里结的，请皇上和何大人尝尝它的味道。
2: 也好，也好。
7: 啊，那皇上您请坐。
2: 对，是该坐坐了。哎，再坐坐，
4: 再坐坐，再坐坐。
7: 皇上，请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2: 哎，好。
9: 哎，皇上。
2: 刘墉啊，什么事儿你说吧。每日三本如每日三餐，一本不奏你都不舒服。说吧。
0: 臣这一本之所以非奏不可，是因为臣这一本与前两本大有关联。这一本不奏，则前两本奏而无益；这一本不准，则前两本准而无据，反为空谈。
2: 为什么？
0: 皇上嘉奖何大人斩杀顺天府尹陈继善，起因就是因为魁海。魁海身为贵戚，逼死民女，罪属不赦。何大人依法论事，所以皇上嘉奖陈继善，徇私办案，所以皇上严惩。
4: 不，不，不，
0: 不是什么？难道是我说错了？
4: 不是，皇上。魁海是奴才的内弟，虽有过失，但念他年幼无知，还有奴才的面子，免他一死吧。皇上。
2: 好，原来是这样。哎，刘爱卿啊，这事儿咱们就看在何大人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吧。 啊？
0: 皇上，您刚才赏赐何大人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是因为何大人大义灭亲。若是不杀魁海，那何大人的义在何处？那皇上的赏赐不是师出无名了吗？
2: 嗯，哎，要不这样吧，何爱卿啊，你也不缺那一百两金子花，
4: 是是，
2: 黄马褂呢，你也给我脱了，这不就行了？
4: 是是啊，皇上
2: 也没有什么有名无名之说了。
4: 对，奴才这就脱，这就脱。
0: 哎，那可不行，圣上乃一国之君，一言既出，金口玉言，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何大人亲自下令抓捕魁海归案，乃功不可没。皇上的赏赐，哎，何大人是也应是受之无愧的啦。
4: 不是，我不要了还不行吗？啊，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0: 哎，皇上您听听，他敢说您赏赐的黄马褂他不要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刚才奴才是说走了嘴了，皇上的赏赐奴才是千恩万谢。
0: 哎，皇上您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呀？
4: 皇上，
2: 哎呀，这事儿还真难办了。这么说，和珅受赏是当之无愧，
0: 当之无愧。
2: 这么说，赏了和珅就必杀魁海？
0: 是，赏和珅，杀魁海，传皇上的旨意，杀魁海，
8: 杀魁海。
2: 哎，
4: 皇上，皇上，
2: 刘墉，
4: 臣在。
2: 你敢假传圣旨啊？朕并没有说杀魁海啊。
0: 可皇上赏了何大人
2: 啊？我赏了，可我赏了他又怎么样？
0: 刚才皇上说赏和珅必杀魁海，这是皇上的话，臣并没有假传圣意。
2: 我是说道理应该如此。
0: 皇上，您不想按道理办事情啦？
2: 你这，我是
4: 皇上，我想事到如今，您一定看得再清楚不过了。那刘墉分明是设了圈套，让皇上您往里边钻，他竟敢当面戏弄皇上。皇上，今天该杀的应该是他。
7: 皇上，请用莲子羹。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就翻脸了？
2: 刘墉，
4: 臣在。夫人，扶我。
2: 大胆的刘墉，你敢找我的话茬，逮朕行事？嗯，对，我是说过，赏了和珅必杀魁海。哎，可朕也说过，看在何大人的份上，网开一面。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意思去办呢？
0: 皇上，您是说了网开一面，可是并没有说不杀魁海。魁海其罪当诛，按照大清律，魁海之罪当株连九族，千机五福。要是较起真来，恐怕何大人也要牵连进去。只杀魁海已经是网开一面，皇上乃金口玉言，臣字字句句体会圣意，绝不敢有半分走样。
2: 好你个刘墉，我好你个刘墉啊，你如此刁嘴滑舌。哦，朕是金口玉言啊，我是金口玉言。好啊，那我让你去死，你也去死吗？
0: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4: 皇上，您已经下了旨意了
2: 啊？我说什么了？
4: 你叫他死啊。
2: 我叫他死了吗？
4: 啊，当然了，而且刘大人自己也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呀。
2: 好啊，既然我说了，那不就是金口玉言吗？好，刘墉，你去死吧。
3: 刘大人，想不到你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接旨吧。
0: 臣谢主隆恩。
7: 皇上，你不能啊！
2: 什么不能？朕什

1: 皇上要杀妖怪，当然随您了。只是老爷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0: 谢夫人，扶我起来。哦，哎呦，哦！皇上，臣刘墉拜别皇上，等转生在世之后。
1: 再来孝敬皇上。哎呦，走吧，走吧，这一世就够麻烦了，还下一世呢。皇上，您要臣怎么个死法？
2: 你们家不是有个湖吗？清清亮亮的，你往那湖里一跳不就得了吗？
1: 去吧，朕在这等信儿呢。
3: 遵旨。
2: 刘大人，总好啊。小弟这里给你送行了。

0: 的。
1: 皇上，他这也是咎由自取，玩火自焚，鸡蛋碰石头，虎嘴里拔牙，该……
2: 哎呀，行了行了。

0: 万岁爷，你真不让刘大人活了？大清的朝廷要是没刘大人，
1: 哎，没了他我不更清静吗？
2: 对，没他咱大清国的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
1: 朕这回看他如何聪明。
0: 朕
1: 何爱卿啊，
2: 奴才在。
1: 你我不妨在这儿对上一局，听听信儿。
2: 奴才愿意奉陪。妙，
1: 这刚走第一步，妙在哪儿啊？
2: 哎呦，皇上，你这是出手不凡呐！一开局就摆出一副大阵势，所以说妙。
1: 下吧下吧，
2: 哎，
3: 老爷，
2: 皇上，
3: 老爷，
0: 老爷，
2: 哎，

0: 老爷，可以洗了。哎，老爷，我扶您过去。
1: 好，燕翠啊，燕翠，你真会办事儿。
0: 老爷，您受苦了，我扶您过去吧。
1: 好。
0: 老爷，这里放了十味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好吗？来，我扶您进去吧。
1: 不不不，你出去吧。
0: 您进去了，我再出去吧，好吗？
1: 好，那你扶着我。
0: 来，慢点。哎，哟，哦吼吼吼，哦吼吼，哦吼吼。
1: 哦，燕翠，把衣服给我搭在这儿。哦，哦，燕翠，去叫张成来，我有话说。
0: 哎，
1: 哎，等等。
0: 啊。

0: 告诉他们呀，使劲的哭，大大的声，别歇着啊。
1: 哎，
0: 去吧。
1: 好。
0: 哦吼吼吼吼！妙。
2: 走啊，我看你怎么走。
3: 皇上奴才实在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落子了。请皇上试奴才一招。
0: 这儿啊。
3: 啊，对，这儿。该您落子了，皇上
2: 啊，
3: 该您
2: 啊，哎，这
3: 万岁爷不好了，那刘墉他投湖自尽了。
2: 什么？他真的死了？
3: 啊，
2: 你看清楚了吗？
3: 奴才看得清清楚楚，刚从湖底捞出来，这会儿正背着往这儿走呢。
2: 你这混蛋，你怎么让他去死啊？
4: 万岁爷，是您让他死的呀。
2: 我让他死的。
4: 嗯，
2: 我让他死了吗？
3: 你这个糊涂的刘罗锅。
2: 哦，这让你死。哎，这会儿一点气儿都没有了。
4: 嗯，大概是没气儿了吧。
3: 哎呀，好了，奴才放了这儿。
0: 哎呀，停下，张成。
2: 哎，
0: 那儿，那儿，停下，停下。扶着我，
2: 哎，
0: 扶我跪下，给皇上跪下。
2: 哎，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5: 你怎么又回来了？违抗君命，你还是活不成。
0: 臣不敢，臣已经投过湖了。
5: 嗯，那怎么还活着？刘墉，欺君之罪还是要杀头的。我看你今天反正是死定了。
0: 皇上，臣投水之后啊，碰见了一个人，臣就回来了。
5: 碰上谁了？
0: 屈原，楚国大夫。屈原，屈原见了我就问呐，说你怎么也投水自尽啦？他说他当年呐碰到了无道的楚怀王，所以郁郁不得志，投水而死。他说呀，刘墉啊，你怎么也投水自尽啦？难道你也碰上昏君啦？我这一想啊，不对呀，臣这一死事小，万岁的名声是大呀。我说屈大夫呀，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们的皇上乃万世明主，你们那个无道的楚怀王哪能跟我们的皇上相比呀？臣只不过是失足落水而已，我就挣扎的呀从水里浮出来了，又来到皇上面前。皇上，您说臣做的对不对呀？嗯，
5: 好。
3: 皇上，他这分明是一派胡言呢！啊，他哪里能碰上什么屈原呢？这分明是又在愚弄万岁！
5: 哎呀，你少说两句。刘爱卿这番话我爱听。哎，你知道什么？你又没随他跳湖去。
0: 皇上，臣这一去思念皇上如隔三秋，臣实在是时刻不能无君呐。
5: 爱卿你快起来。爱卿啊，你这是连死都顾着朕的名声。

0: 朕是忠臣呐、啊。哎，刘，
1: 臣在。
0: 朕赏你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2: 传旨，赏刘墉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1: 谢皇上。哎，
0: 刘太卿。
3: 怎么样？你家老爷聪明不聪明？
4: 当然是盖世聪明。
3: 烟翠胖丫，我问你们，要是让你们嫁人，你们是愿意嫁给那一表人才，可肚子里边却是些汤汤水水的有万圣之尊的皇上爷呢？还是愿意嫁给满腹经纶、为人刚直，但相貌平平的男子汉？比如说咱们家老爷。
4: 夫人，夫人是说说玩的吧？
3: 当然是说着玩呢。
4: 那要我说呀，要我说呀，当然是嫁给万圣之尊的皇上爷了。
3: 嗯，说来说去还是小家子见识。
4: 就是嘛，不是说好了说说玩的吗？
3: 哎，烟翠，要是让你嫁给老爷那样的人怎么样啊？

0: 好。
1: 且费杨玉环参见万岁。
2: 爱妃平身。
1: 谢万岁。啊
0: 好好啊啊，一曲长生殿唱的是字正腔圆呐、啊、还是何爱卿啊，绝非那些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可比。
3: 哪里哪里，这是皇上夸奖奴才，到底是年岁不饶人了。适才最后一句不迟迟欠宫娥掺入绣围间的绣围二字，奴才唱起来已经有些吃力了。
0: 是吗？哎，朕可是一点儿没听出来啊。
3: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这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皇上吗？奴才知道皇上一直给奴才留面子。哎，奴才感恩戴德，这些年来为了能给皇上唱戏助兴。

0: 奴才一直不曾留胡子，以致背地里有人戏称奴才何公公。
1: 哦，
2: 哼，
3: 还有这种事儿吗？啊，那可是委屈了爱卿了。
0: 啊，不不不，皇上，奴才不在乎这些，只要皇上告

0: 何爱卿，怎么哭了？皇上恕罪，奴才不知怎么了，忽然想起，当初那杨贵妃，也是备受唐明皇的宠爱，可是到头来，还免不了个惨死的下场。想起来，真是可叹。
1: 可悲，可怜呐！啊，爱卿，难道还在为前日刘墉斩杀魁海之事愤愤不平吗？
0: 啊，不不不，皇上，魁海被杀罪有应得，奴才犯不着为他伤心。奴才只是想那刘墉恃才傲物。
1: 耍尽计谋，奴才经常被他戏弄，就连皇上也不时的被他算计，所以奴才经常想，万一有一天刘墉得了势，刘墉啊，他是一个心直口快、忠心刚直的人，在朕看来，他还都是为了大清社稷着想，而绝非个人恩怨，啊。
0: 皇上既然这么说，那奴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奴才就是死，也听皇上的。
1: 朕不是给你打过比方吗？啊，你跟刘墉都是当朝一品，都是朕的左丞右相，啊。 朕可偏心不得呀！啊，哎，何爱卿，来来来，
0: 皇上，啊，谢谢皇上。

0: 哎呀，我是使点劲儿啊，使点劲儿扇。
1: 哎哎哎，
0: 热呀！把靴子脱了。嗯。
1: 哎呦，
0: 哎呦，热呀！

0: 刘德仁，这些还得由您亲自过目。
1: 好，放下，放下，放下。哎，哎，到后头山，后头山。
0: 哎哎，
1: 是老伤我的书。哎呦，我说你、啊，
2: 老爷，喝杯酸梅汤吧。
1: 哎，好嘞，好嘞。好痛快呀、啊！哎，把眼睛闭上，热死了，我得把裤子脱了。哎呦，哎，嗯，哎呀，
2: 你拿来擦脸。
1: 哎，拿回去叫烟翠给洗。
2: 是。
1: 哎，好痛快呀、啊！方良啊。

0: 张成，就说我们在撒尿去了。
1: 是。

0: 哎，刘墉呢？
1: 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

0: 拉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

0: 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

0: 它好喝，
1: 比我自己打的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种子，到了收获的时候，名字、地址、唤醒的暗号都在上面。
4: 我是来唤醒你的，不是来杀你的。
5: 对不住了。
6: 我想报告一下，有人在学校里面布置了炸弹。
3: 您看见昨天那个敲门的人了？
7: 是他，就是他。
8: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9: 喂，我还在加班。
8: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7: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8: 一定去。
6: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8: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7: 我心里烦着呢。
8: 滚！
6: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8: 是谋杀，枪杀。
6: 也是。
9: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6: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

0: 烟面，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4: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松井吧？
2: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4: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2: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5: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种子，到了收获的时候，名字、地址、唤醒的暗号都在上面。
1: 我是来唤醒你，不是来杀你的。
2: 对不住了。
3: 我想报告一下，有人在学校里面布置了炸弹。
0: 您看见昨天那个敲门的人了？
4: 是他，就是他。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10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吗？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

0: 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15-5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1: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2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 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2: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4: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集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3: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4: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3: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4: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绞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

0: 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1: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建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6月份呢，这个由5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

0: 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2: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3: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15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0: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 收窄3.1%。

0: 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2: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4: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2: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5: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2: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6: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2: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

0: 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1: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0: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2: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3: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ed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4: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5: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2: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5: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2: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0: 请问杨司长，站在15+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6: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0: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7: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地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大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0: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6: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1: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0: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 既方便又舒服。
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3: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西安小雨转中雨，25到36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转中雨，25到36度。榆林小雨转中雨，22到32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铜川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宝鸡小雨，23到31度。咸阳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渭南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汉中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安康中雨，26到37度。商洛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阳宁小雨转中雨，22到33度。米脂中雨，21到32度。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天，29到36度。

0: 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无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充分发挥科教资源富集、产业特色鲜明等优势，以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1: 省长赵刚在防汛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严密防范汛期风险，全力落实防汛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学习贯彻省委14届14次全会精神，与会同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脚踏实地将战略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今天是81建军节，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叙军民鱼水情。
0: 陕西首部征兵工作地方性法规《陕西省征兵工作条例》8月1号起施行。
1: 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各地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全面落实防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陕西充分发挥科教资源富集、产业特色鲜明等优势，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推动产业发展，提升民生福祉，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1: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台名叫小智的人形服务机器人正在完成展厅导览任务，行进、停靠、讲解、互动，整套流程平稳顺畅。
2: 它具备了这个自主导航、定位、讲解以及交互的能力，它可以代替这个展厅讲解员啊，实现展厅的一个全程自主导览。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团队依托自研分布式智算平台统筹调度，围绕感知、理解、执行、反馈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搭建起一体化智能闭环，核心算法实现自主研发。下一步，这类具身智能产品还可以拓展到更多领域，
3: 未来可以应用到展馆、酒店、商超等场所。我们最希望的还是它可以走入家庭，应对银发社会老人的陪伴康复需求。此外呢，还有希望在智慧教育、航空航天等领域开展应用。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近年来我省持续优化以产引才、以才促产生态，吸引国内外优秀研发团队与我省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重点企业深度合作。总部位于北京的合力石集团正是看重陕西的科教人才优势和产业配套能力，投资超7亿元在西安打造西北总部基地，聚焦 AI、 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攻关，目前已集聚超2000名高端研发人才，其打造的卓越级智能工厂为陕西智能制造树立了标杆。不久前发布最新成果 XMagito2.0 智能系统。
4: 眼前的呢，就是我们 XMagito2.0 智能系统的这么一个核心亮点，就是数智人的构建，生成从计划到生产到运行、设备质量以及经营决策的各种的数智人，为咱们每一个岗位进行这么一个辅助生产跟辅助决策。
1: 与此同时，陕西本土创新力量也在细分赛道发力突破。在建筑施工领域，西安枫树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针对塔基吊钩下方人员误入、作业区域风险识别难、现场监管取证难等行业痛点，将 AI 识别技术深度嵌入安全管理环节，研发出吊钩下行人风险预警系统。
5: AI 吊钩下行人风险预警系统能够实时计算吊钩与周边人员的距离，还能通过智能识别，比如不同的安全帽颜色来判断是否为授权的作业人员。一旦有非授权的人员进入危险区域，系统将立即报警提示，并且实现全过程的数据留痕和可追溯。
1: 在基层地市，人工智能也为传统产业注入发展新动能。在安康紫阳县，一款会聊天、能播报天气、还能持续更新内容的 AI 智能玩具悄然走红。 生产这款赛赛猫的安康爱多宝动漫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过去只是一家传统的毛绒玩具加工厂，在陕西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政策引导下，企业果断转型，让普通毛绒玩偶变身兼具早教、陪伴、娱乐功能的智能文创产品。目前已推出18款成熟 AI 智能玩具，爆款单品月出货量稳定突破万件。
6: 自我们完成生产线智能化升级以来，整体订单总量同比增长120%以上，产品利润空间大幅优化，产能销量实现翻倍。
1: 目前陕西已构建起链条完整、业态丰富、活力充足的产业生态，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底，产业链相关企业达26671家，100余家制造企业完成智能化改造。面向未来，陕西将加快构建技术攻关、场景验证、产业应用、生态构建全链条体系，持续释放科技创新活力，夯实产业发展韧性。8月1号，省长赵刚在省应急管理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复盘入汛以来防汛有关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严密防范汛期风险，全力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赵刚在听取各部门工作汇报后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特别是近期我省多地出现连续降雨过程，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做法，关口前移、严阵以待，统筹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防御部署、救援抢险等各项工作，坚决确保安全度汛。要坚持系统观念，打破部门壁垒、区域界限、条块分割，落实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跨区域联防联控各项措施，着力构建统一指挥、信息共享、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狠抓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沿河低洼地带在建涉水工程、施工营地、旅游景区、尾矿库、城市易涝点和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扎实开展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聚焦人员活动区域，进一步提高隐患排查整治的覆盖面和精准度，切实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进一步完善临灾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明确校应主体、对象和流程，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刚性落实转移避险要求，切实做到校得准、应得牢、落得实。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信息报送等制度要求，严明纪律作风，备足备齐物资力量，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省委14届十四全会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与会同志表示，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种矛盾叠加的情况下，陕西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为全省15五开好局7好部奠定了坚实基础。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奋发有为、开拓进取，不断培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7: 省委14届9次全会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贯通落实5个扎实、5项要求、4个着力等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为抓手，统筹14五圆满收官和15五良好开局，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8: 增长动能向新向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了2.8个点，战略新兴产业的 占到 GDP 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6个点，特别是我们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提高了2.6个点，所以这我们的向心向右啊很明显。
9: 特别是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93.7%，规模创历史新高，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体现了省委统筹发展大局、驾驭复杂局面的战略定力和过硬本领。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全力以赴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10: 上半年我们新能源重卡销量增长了40%，同时聚焦抢抓海外市场，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了36%。我们下一步就是科技创新上面还是要锚定这个赛道，来促进企业在新赛道上发力，为这个经济发展带来增量市场。
11: 上半年我省经济顶住压力，保持稳的态势，增长运行涌现诸多积极信号，增长动能向新向优，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总体看，经济运行符合预期，为下半年打下坚实基础。我们要坚定信心，巩固回升向好态势。
7: 大家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下半年工作任务艰巨，要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锚定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文化强省和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的主攻方向，持续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以赴推动全会部署落到实处，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2: 省委全会的召开呢，对我们全省抓下半年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新起点，这个也是一个新引擎。下一步呢，在这个能源引领这个发展这一块，我们感觉这个发挥作用还是应该比较明显的。我想我们县研究院对咱们陕西省这个经济发展应该说还是大有用场。
13: 那么高等院校呢，在科技创新这块是我们最关心的，报告里高度这个重视通过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来支撑这个陕西省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还有下一步这个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呢，也会密切配合好就是很好的把自己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呢融入到陕西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去
14: 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落实本次全会精神，抢滩布局氢能、储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和未来产业。我们将以历史文化名城创建为抓手，打造秦俑文化核心 IP。

0: 持续提升文化自信和对外影响力。
1: 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打硬仗，通过高位推动信访积案化解，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更强。省委这一次全会讨论通过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得很具体，方案也很明确，给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布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蓝图。下一步，全省的社会工作系统将认真地学习全会精神，给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安全的环境。
2: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省各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积极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氛围。
3: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7月31号，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庆八一文化进军营慰问演出在驻地部队礼堂精彩上演，道五起阵、大会师等经典旋律带领官兵重温了那段用热血铸就的信仰之路，深刻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经常演出红色经典与强军文化有机融合，用歌声致敬英雄的人民军队，用旋律传递三秦儿女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延安市宜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上百名退役军人齐聚母亲河畔，齐声合唱《保卫黄河》《打靶归来》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红歌，雄浑铿锵的歌声与瀑布奔腾轰鸣的水声交织共鸣，奏响一曲热血澎湃的家国赞歌。
4: 参观壶口瀑布，观看黄河大赏实景演出，心里非常激动。作为一名退役士兵，非常感谢各级党委政府对我们的退伍老兵的关心和支持。今后我也更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发挥一名老兵的作用。
3: 八一军旗红，圣地雨水情，在今延安景区，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红色专场演出，令解放军驻延官兵、消防官兵以及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家属们，在沉浸式红色之旅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红色初心。在武警铜川支队，部队官兵、军属和驻地共建单位文艺工作者欢聚一堂，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同庆建军节，共叙雨水情。
5: 能够与守护百姓平安的武警官兵们共度节日，我们倍感荣幸。今后我们将持续做好拥军工作，拉近军民距离。在此也祝福广大武警官兵节日快乐，万事顺遂。
3: 在咸阳统一广场湖畔，琴声嘹亮，强军之韵国防主题专场音乐会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强军战歌、英雄赞歌、咱当兵的人等经典军旅曲目依次唱响，铿锵有力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大家自发点亮手机灯光，随歌声摇曳，汇成一片流动的星海，在晚风与歌声中感受强军力量，厚植国防观念。
6: 刚才呢，听到一些军歌，我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部队。在此，我也祝愿在一线的战友和退伍的战友们节日快乐。
7: 今天搞这个音乐会特别有纪念意义，大家在这互动，军人演唱，阳刚之气，观众互动，以及热情热烈，给人感觉军民一家那种雨水情，很振奋人心，我很喜欢。
8: 今天在西安康心园康养社区，一场饱含敬意的红色合唱温情上演，伴随着激昂嘹亮的长征组歌，退役军人、文艺爱好者齐聚现场，用铿锵歌声追忆红色岁月，抒发对党和人民军队的热爱之情。
9: 陕西首部征兵工作地方性法规《陕西省征兵工作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省征兵工作进入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的新阶段。对于提升全省征兵工作质效，为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 条例共6章47条，在与上位法结构保持一致的同时，对征兵工作的领导体制、职责分工、兵役登记、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审定新兵、优抚优待、接兵退兵、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规定，并从立法角度固化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突出加强红色征兵宣传、大学生征集核心任务，健全优待保障长效机制，

0: 从严规范征兵监督问责等特色，
1: 坚持党对征兵工作的领导，确保征兵工作的正确方向，综合分析近年来我省征兵工作组织实施各环节发现的部门职责不够清晰，组织流程不够规范，法律责任界定模糊等现实问题，注重从法规层面予以规范解决，增强征兵工作法制化水平，系统梳理全省各地征兵工作行之有效的做法，研究制定符合省情实际、具有陕西特色的制度规定。
0: 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按学历统一优待政策、役前教育规范、拒服兵役联合惩戒措施等制度规定，推动征兵工作实现转型升级。
2: 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各级征兵工作组织领导机构的设置，构建起了省市县纵向贯通、政府高校技工院校横向覆盖的征兵工作组织领导体系，
3: 立足我省作为科教大省，各类高校技工院校众多的特点，对普通高等学校技工院校征兵工作站的职责、任务以及具体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规范，首次将各有关部门征兵工作职责固化上升为法规条文，为下一步征兵工作依法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进一步压实了各有关部门征兵工作的职责。
4: 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我省各地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全面落实防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在汉中市宁强县燕子边镇，强降雨造成嘉陵江和燕子河河水暴涨，当地党员干部提前将沿河低洼区域和安全隐患点的群众转移至原燕子边第二小学内，妥善集中安置。
6: 以前人们都安排了三道反反彩，都很好。
7: 目前撤离群众18户32人，集中安置在沿二小应急避灾安置点，确保撤离群众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5: 在宁强县安乐河镇，持续降雨导致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路段洪水漫过桥面，过往行人和车辆通行受阻。当地组织镇村两级干部到各危险路口、漫水桥涵值守，对过往群众进行劝阻引导。广平镇在地质灾害点设置转移逃生标志，将安全隐患区域的居民及时撤离，就近安置。
8: 全面落实各项防汛避险和隐患管控举措，下沉供电、通讯、消防等专业应急力量30余人，实现全域风险动态清零，形势平稳可控。
5: 7月31日晚，渭南市也出现强降雨过程，市应急抢险综合救援队全体人员出动排水泵车，对城区道路积水进行机动巡查，对积水区域及时排水清淤。
9: 凌晨3点，全体队员驾驶这个排水泵车对城区道路进行了机动巡查。卫星路丁字口高铁桥下积水大概有50公分深，有个600米，立即组织进行抽排水作业。
4: 省水利厅综合考虑气象暴雨预警，西安、渭南商洛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同时可能发生较大范围的中小河流洪水，于7月31号19时针对3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市县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撤离危险区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随着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西安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攀升，越来越多入境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转而追求沉浸式文化体验，观光游也从打卡中国转变为深度参与做一天中国人的体验。
5: 德国慕尼黑游客塞巴斯蒂安今年暑期带着家人来中国旅游，西安是他此行的重要驿站，在这里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
11: 我们是乘坐高铁29号从北京抵达了西安，速度太快了。晚上我们到西安进入城墙之后，就看到了这里灯光璀璨，来到酒店之后，酒店的复古陈设也很吸引我们，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友好，很贴心，入住也很满意。很不可思议的是，来到这里之后，

0: 支付非常方便，手机下载了支付宝和微信，购物付款非常便捷。
1: 塞巴斯蒂安随团入住的这家酒店目前已接待来自俄罗斯、德国、荷兰等50多个国家的外宾12000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5%。
2: 不仅有英语，还配备了德语等其他语言的服务，我们有便利化的支付条件，可以实现外币的兑换，同时开通了阿里配的支付流程，我们同时还开通了退税服务，实现即买即退，极大地方便了外国友人在我们这里购物。
1: 此外，多家酒店创新推出非遗手工体验、汉服打卡等沉浸式文化活动，让海外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技艺的魅力。
3: 很有趣，我在制作年序画的时候也很开心。中国的文化非常博大精深，花鸟、风景等不同的题材，我很享受制作过程，很有创意。
4: 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体验活动，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很有新意。这里是我们中国之行的第二站，之后还要去上海、桂林等地方去转转。
1: 截至7月24号，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5.9%。相关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境外游客来陕旅行模式已从打卡游转向深度沉浸式体验游，美食、非遗体验、夜间文旅成为热门选择，游客更愿意放慢节奏探索城市。今年以来，省文化和旅游厅积极抢抓入境免签政策释放的红利，通过举办入境旅行商大会、境外推介活动、国际展会等方式，持续拓宽入境旅游客源渠道，同时系统推进支付便利化、离境退税商店建设等工作，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上半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数和旅游总花费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9.43%和56.66%。
5: 将继续支持西安打造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在继续做强兵马俑、大雁塔等这些个经典入境旅游产品的同时，持续提升新产品、新业态、新玩法的开发力度，不断丰富入境游产品的体系和业态，引导省内旅游企业开发更多更好的针对海外市场的新产品、新线路，吸引更多外国游客畅游丝绸之路起点兵马俑的故乡，来感知文化陕西，了解美丽中国。
6: 荷叶制茶，采蚕节茧，吐蜂蜜走俏。盛夏时节，我省各地特色乡村产业多点开花，群众家门口的土特产正变成增收致富的香饽饽。
7: 在安康市紫阳县蒿坪镇，过去荷叶成熟后大多烂在水里无人问津，如今却成了乡亲们眼中的金叶子。眼下正值荷叶茶加工黄金期，工人们穿梭荷塘，按照标准采摘鲜叶，第一时间送往茶厂进行深加工。
8: 以前的荷叶说实在的都是浪费掉了，现在的话就是说通过制作荷叶茶，让我们的荷叶也能产生一定的经济价值。
7: 在延安市延川县官庄镇，首批天然彩色蚕茧试养成功，蚕房里鹅黄浅金色的蚕茧格外醒目。技术人员介绍，彩色蚕相比传统白蚕优势更明显。
9: 普通蚕茧是50彩，而彩色蚕茧它的生长周期是21天，因为它是40彩。彩色蚕茧的市场价格比普通白蚕的价格要高上40%以上。
7: 彩色蚕试养成功，不仅丰富了桑蚕品种结构，也为农旅融合、开发桑蚕研学、文创产品提供了新空间。宝鸡陇县天城镇八龙潭村地处关山腹地天然优生区，漫山遍野的野生中药材和上百种植物交替开花，为土蜂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蜜源条件。
10: 现在我养蚕园为多小，天然蜜一年只取一回，质量好，品质好。
7: 好蜜如何走出大山？八龙潭村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的销售模式，吸引了不少网友下单订购。
11: 下一步，村上将持续做大做强蜂蜜产业，同时积极探索蜂产品深加工，开发蜂装礼盒，延伸蜂产品，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
12: 记者从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了解到，2026年6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63379.34亿元，同比增长3.61%。全省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

5230.92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新增1429.49亿元，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抓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0: 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楫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事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4: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

0: 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游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2: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3: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1: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6: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 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

0: 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

0: 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

0: 因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 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分析出这些配料，然后在这个圆圈里用这个去找到他们的接头地点。对了，你上次答应我的事情不会反悔吧？
1: 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种子，到了收获的时候，名字、地址、唤醒的暗号都在上面。
2: 我是来唤醒你的，不是来杀你的。
0: 对不住了。
3: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9: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3: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5: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6: 武等发声，
1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叶掌柜的在吗？
1: 你怎么来了？来，我的礼包。
2: 我不好这一口了，回回来回回有。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吃这个东西？
1: 从小就爱吃这个。
3: 那时候家里穷，每次等考试能考到第一的时候，我爹才给我买。现在虽说是没有多少钱，但是吃这个还是能吃得起的。
2: 吃的都是回忆啊。
1: 是的。
2: 你到哈尔滨有十年了吧？
3: 整整十年。
2: 那你们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唤醒你？
3: 一直没有消息。我在这儿整整十年了，就是怕他们找不着我。最近我老婆一直说着要搬到离我家近一点的地方，我这拦都拦不住的。
2: 放心吧，时间不长了，我估摸着这几天就会有人来找你，找个地方我来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你老婆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你跟那个日本女人的事儿吗？
3: 你又吓唬我。来，到里边去，到里边去。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一辆黄包车，从火车站向任何一个地方跑十分钟的路程。换句话说，就是以火车站为圆心，以十分钟的路程为半径，我在这画了一个圆圈。情报上说，他们的接头地点很有可能在这个圆圈的某一个点上。知道八号密写技术。
3: 我那个时候在训练班的时候，也就是过去的军统，我学的就是密写和证件制造。那个时候只有五号密写术，你也是知道的，任何密写术最终都会被破译的，所以我们得拼命地往前赶。这个八号密写术应该是后来的新技术了。
2: 那么通常都会用一些什么东西作为配料呢？
3: 配料有很多种啊，生活中的糖、醋、果汁都可以称为配料，但是你只知道配料不知道配比的话，照样没有办法破解。
2: 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3: 其实您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密写术显影液的配比是个非常精密的活，通常都需要像托盘、天平这样的精密仪器的。
2: 那哈尔滨有哪些商店卖这些东西？
3: 据我所知应该有四家。
2: 好，那我派人呢守住这四家商店。另外我还想双管齐下。这是一份用八号密写术书写过的文件，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六种，还差一种。情报显示这最后一种配料在最后的接头地点上可以找到。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分析出这些配料，然后在这个圆圈里用这个去找到他们的接头地点？
2: 其他的几种配料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

0: 行，我尽力吧，丁科长。对了，你上次答应我的事情，不会反悔吧？
1: 你不相信我？
0: 怎么都不信呢？是不是我一个人说话不算数，还得给你来一张市公安局加盖了红章的保证书？啊，不！你在我心里边，就是所有的共产党。

0: 万事都得小心呐，想偷吃也得注意安全。
1: 懂，明白。

0: 别把自己垫着，回来了，怎么样？喜欢吗？哎，也没跟你商量，我就做主了。这个吊灯还有梳妆台都是我挑的，也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
1: 你把头剃一下。

0: 你不怕把我惯坏了吗？要是你太太，她会把牛排喂进你嘴里。吃吧。昨天夜里，她问我去哪儿了。 他给局里打了电话，知道我撒谎了。
1: 你怎么说？
0: 什么也没说。
1: 没和你吵架。嗯。

0: 我都希望他能跟我吵一架。我都已经忘记我们多久没有吵过架了。
1: 他很在乎你，都是女人，我感觉得到。
0: 他去找你，你们聊什么了？
1: 聊你，聊孩子。
0: 我还以为你们会吵起来呢。明天我要出趟差。
1: 去哪儿？
0: 县里。
1: 什么时候回来？
0: 现在还不知道，也许很快吧。
1: 都要过年了还出去？等你回来咱们还来这儿吃。
2: 魏一平要的东西已经拿到手了，赵冬梅也失去了价值，李春秋完全可以快刀斩乱麻，果断出手。可这将会给这个可怜的姑娘带来怎样的伤害？出差的谎言并不高明，但是他别无他法，他需要有几天的时间来想一想，找到一个尽可能对他伤害最小的方式分手。
3: 哎哎，伙计，你稍微慢点，你稍微慢点，你慢点慢点慢点。
4: 先生，我头一次碰到坐车啊像您这样的。
3: 哎呀，一会儿耽误你生意，我多给你点钱不就得了吗？
5: 当年老赵交给你的东西，
0: 邮政局通讯录，
5: 上面记录了你们十年前来哈尔滨的刺杀计划。老赵和老李都死了，上面活着的名字只有你一个人。
2: 毫无疑问，魏一平在撒谎。这本邮政通讯录上记录的并不是十年前的暗杀计划，那么多潜伏者的名字背后一定隐藏着更多的秘密。老孟家人的遇害深深地刺激着李春秋，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保护自己的铠甲就在眼前，也许某一天他能够拯救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3: 哎，就在这儿停吗？
4: 哎，谢谢先生。

0: 栗子怎么办呀？
1: 5毛一斤。
0: 这个还挺大哈。长白山的毛栗就是个儿大。
1: 给我来一包。
2: 好嘞。
1: 您的，哎，谢谢。

你知道那本通讯录是什么吗？我猜，应该是一份名单。什么名单？那就不清楚了。还是戴老板眼光长远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当年戴老板拨下的种子，只可惜呀，没有密码本。我就像个守财奴，只能守在这洞口。 眼睁睁地看着打不开门的这些宝藏，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种子，到了收获的时候了，名字、地址、唤醒的暗号都在上面。你告诉他，老家来人了。

0: 叶翔在吗？谁呀？我是他朋友啊。哦，他有事儿出去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明天中午吃完午饭以后再来吧。
1: 麻烦你了，我有急事找他。今年天冷，宜春老家的舅舅病了，怕是过不了年想见他。
0: 没听说他乡下有一个舅舅啊？你是不是弄错了？
1: 没错，您替我捎句话就行。说二道沟老家来人了，
0: 几时来的？
1: 半夜1:10，月亮最白的时候。

他没有见到第一现场。

0: 怎么，不认识了？啊，我想起来了，在医院里边，我去报案的时候咱们见过啊。
1: 是啊，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0: 是啊，是啊。老丁让我来找你的。哦，
1: 老丁啊，他在哪儿啊？
0: 他在局里，他有急事走不开，别人他又信不过，所以就叫我来了。
1: 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
0: 他没说，他让我来，就让我把刚才的话告诉你。
2: 哦，刚才那些话听得我糊里糊涂的，我都听不懂了。
0: 是啊，我也听不懂。可能他找着你舅舅了吧？
2: 还有别的吗？
0: 有，他让我接你回局里。
2: 车呢？
0: 路灯下面，路太窄了，我开不过来。
2: 好，那你稍微等我一下，我穿个衣服。

0: 老弟，不等他了，咱们先吃。他回来，我再给他热。
1: 别！不在这一会儿，这没准说话的功夫啊，老李就推门进来了。
2: 两个小猴子，哎，
0: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就是当年抗联打日本子的故事。说有一次啊，队伍上去买药，我跟一个大个子叔叔一块去的。到了药铺以后呢，突然发觉这个老板啊，不像是个好人。

0: 上面让你来杀我了是吗？丁战国抓住了我的小辫子，我要是不听他的，我就是个死。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我在丁战国那儿能弄到他们的新情报，我还可以为党国效力的。
1: 你跟我回去。
0: 站长说清楚，他不会怪你的。我是来唤醒你的，不是来杀你的。你问我呢？你以为我是新来的小卒，不知道老军统那一套？我跟你回去，我还不如自己死了干净呢。 现在谁是站长？站长在哪儿呢？你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现在才来找我，你们早干什么去了？我像狗一样的熬着，我熬不下去了。
2: 丁战国说。
0: 他能让我回家？对不住了。

0: 咱们呢，切蛋糕。
1: 好。
0: 吃蛋糕。来。
2: 瞅啥瞅？老子当年叫国军抓了壮丁，上战场打小日本子的时候，你们这帮狗犊子在干嘛？在干啥？说的就是你，不捐钱，不捐枪，狗犊子！
3: 今天你回来吃饭吗？
4: 今天是你生日，我记着呢。想要什么礼物啊？
3: 我就要你回来吃蛋糕。
2: 喝酒。
4: 老板，
5: 哎，您来了。
4: 来瓶老白干。
5: 好嘞。

0: 这帮狗犊子，狗犊子，人五人六的，你瞅啥？你打过日本的逃兵吧？
1: 你是把自己打瘸了，老乡家已当酒腻子了。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懦夫，日本人才能占了东三省，哈尔滨才会被日本人占领。你说谁呢你？好了，
2: 该洗浴了。嗯。
1: 好了。

0: 哎，我说，丁科长，来来来来来来，也没啥事儿，他们两个人呐，都喝多了，这个撞了那个一肩膀，那个就多看他两眼，两个人谁不让谁，哎，就动手了。你们那个。 李春秋，哎，他，哎，吃亏呀，多了点儿。那位啊，是根干过国军的老光棍儿，家里啥也没有。如果你们要是赔偿有要求，估计啊，悬。
1: 疼吗？疼您就说，是我不好，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不要再这样对自己了，行吗？你要是不想过了，你就说出来，你告诉我。

今天是他生日啊，他一直在等你，等到睡着，一个饺子、一口蛋糕都没吃，你知道吗？ 你是说赵小姐？

0: 你是说他是丁战国的线人？
1: 要是心里没鬼，他不会跑的。
0: 这真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啊！你知道了，如果你没认出他，也许这个人会把我们的人连根拔掉。你相信吗？像叶翔这样的已经被共产党策反，我们仍然和蒙在鼓里的人不只是一个。
2: 李春秋从来没见过魏一平有这样恐惧的反应，他意识到如果叶翔逃脱，恐怕整条联络线都会有危险。他们到底在准备着什么行动？唤醒叶翔的目的是什么？他这样一个小角色为什么会危及到魏一平的安危？
0: 你这一次没有含糊，就这么干，于事要果断，不能手软。你就是杀错了，我也不会怪你。你在冰天雪地受的苦会得到补偿，我会跟南京联系，把该说的我一个字儿都不会耽误。
1: 谢谢站长。
0: 这一页就翻到这里。还有一件事我需要你去做，陈斌是个粗人，我不放心。你不用紧张，再不是打打杀杀，
1: 是要找一个替换叶翔的人吗？

0: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

0: 眼睛还戴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6: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我想报告一下，有人在学校里面布置了炸弹。
6: 你看，你看，你看，你说你是帮忙的添乱，你把脚印全踩乱了。
7: 站住！
8: 那老师，
9: 老师别跑！哎哎哎，
6: 您看见昨天那个敲门的人了？
10: 嗯。
6: 那这个人你还记得长什么样子吗？
10: 是他，就是他。
1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2: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13: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松井吧？
12: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13: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12: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14: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娘，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7: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8: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9: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0: 爷，石像咋说话了？
9: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7: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
9: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
4: 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还有一件事我需要你去做。陈斌是个粗人，我不放心。你不用紧张，再不是打打杀杀了。
1: 是要找一个替换叶翔的人吗？
0: 人没了不好找，先找东西吧。有个事儿需要这些工具，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只能辛苦。

0: 我今天就想达到，明白？还有别的吗？赵冬梅那边是不是可以结束了？是啊，
1: 站长，你们不会把他……其实我们这些人啊，是活在这个年代。 如果我们都是普通的一个职员，常常为伊豆米跟自己太太吵架，也许连一只鸡都不敢杀。我不是魔鬼，春秋啊，不要再替你的小情人担心了。莫非你真的喜欢上他了？我没有，
2: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挺大的。
1: 真是怜香惜玉啊！在您面前，我不敢撒谎。缘分这东西啊，那是老天定的，有深有浅。缘起就聚，缘灭就散。春秋啊，往长远的看，也许是对他好。要是再碰见一个混蛋， 他就不会上当，你说是吧？他自己会明白的。

是他吗？啊？嗯。

0: 说。
1: 上次您说的，哈尔滨所有卖托盘甜品的店铺都查了个遍，买这种东西的人倒是不多。近一段时间的买家也都找着了，但是没发现可疑的人。
2: 告诉他们，盯紧了，兴许正主正在去的路上。还有，所有店铺都要盯死。
1: 是。
3: 干什么呢？救火去！
4: 啊，比房子着火还着急，真有急事儿。没事吧？真要是撞上了，回来给你修。啊，

0: 他，我，听好了，带上照相机，给勘测科打电话，叫上痕迹和脚印技术员，马上到太空路37号来，把法医也带上，可能会是人命案子。
1: 干啥呢？这个场所。
2: 急事儿，有个案子，治安科、勘测科都去，得麻烦您这边也得出个人。
3: 不是天天闹着要出图吗？出吧。
4: 喂，李哥，太狠了！什么情况？
1: 是命案吗？
2: 很难说不好，有个人失踪了。丁科长说，怕是凶多吉少了。
1: 在哪儿啊？
2: 太康路春光照相馆。
1: 你快点儿行吗？
4: 啊，走！
3: 等会儿，还是我去吧。
4: 啊，李哥，
3: 要是真有具尸体摆在那儿，我倒放心你去，就怕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老丁嘴损，回头再让你下不来台。走。
0: 喂，
5: 高局长，根据您的部署，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稍后命令。

0: 什么鞋都得套上，进去尽量靠边走。
1: 好，
0: 不需要侦查现场的，先在外面等一下，拍完照大家再见。
1: 哎，我这钻不进去啊。李大夫呢？
2: 你吓我一跳，怎么进门一点动静都没有？
3: 我是替李探花进来的，刚才上楼梯还差点绊一跟头呢。你注意力就不在那儿。
2: 你看你，你说你是帮忙的还是添乱的？你的鞋，啊！
3: 哎呀，我是
2: 你把脚印全踩乱了。
3: 你看，
0: 丁科长，楼上楼下都已经检查过了，现场对比只有三个人的脚印，除了屋主就是您和李大夫的。
4: 说不通啊！
5: 假如没有外人进门，他就预感到危险，跳窗而逃。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在里面把门锁上呢？不走门，跳窗，什么意思？
3: 这是个什么人啊？
5: 我的一个线人。
3: 会不会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5: 不可能啊！我们昨天还在一起呢，约好了今天见面的。
6: 叶翔确实是丁战国的线人，他们早就见过面了。李春秋这个时候才明白，叶翔一瞬间就识破自己的原因。但为什么魏一平第一个要唤醒的是他？丁战国和这个人又在筹划什么？每个人都在打他的主意。在这个神秘的照相师的身上，究竟有多少秘密？
3: 说不定他还会回来呢。
5: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这么长时间没动静，起码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吧。
7: 丁科长，有个邻居昨天晚上看见有陌生人敲我这家的门。
2: 人在哪儿？带进来。
7: 在呢。小柔，把人带进来。
8: 好。
2: 大妈，您看见昨天那个敲门的人了？
9: 嗯。
2: 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9: 男的。
2: 哦。这个人之前见过吗？
9: 没有，从来没有见过。
2: 那这个人你还记得长什么样子吗？
9: 记得，忘不了。
2: 那就好。他多高啊？
9: 多高？

0: 的吗？
1: 你们也看错了啊，是他吗？
2: 没错，就是昨天晚上敲门的那个人。

0: 科长，窗户底下没有任何线索。昨天夜里的雪下得太大了，多少脚印都被掩盖了。
1: 不

0: 这是昨天我从您手里接过来的那张用八号蜜血药水输血情报的羊皮。对不住了，现在成这样了。
1: 接着说，
0: 昨天我把它交给那个失踪的线人，这是在他的口袋里发现的。
1: 怪异出来了吗？
0: 嗯。
1: 这人以前干什么的？
0: 10年前他从北平来的哈尔滨，啊，就是之前的军统，他是负责证件伪造和文件密写技术的。
1: 你什么时候给他布置的任务？
0: 昨天中午。后来我就一直在等他的消息。
1: 哼，失踪的真是时候。
0: 昨天的会议我们已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了，而且这几张羊皮并没有被别人拿走啊。我推算泄密的可能性不大，由此看来可能有人呢上门突然唤醒他，毕竟他的专业是密写技术，在这个过程当中兴许对方察觉到了什么。所以
1: 按照你的思路，既然他们已经找到了最后一种配料，那么他们肯定找到了接头地点。
0: 可惜在他的屋里并没有找到最后的配料啊。不过这个时候保密局去唤醒他，其目的就想利用他的专业去配置八号显影药水，那么由此推断他们手里目前也没有现成的药水。
1: 他们是在跟我们赛跑。
0: 我已经安排人盯住了所有能够买到这种药水配置工具的店铺，我们还有机会。

0: 要什么？李大夫，您这是？我……你不是说今天去县里出差吗？
1: 那么晚了。

0: 你就站在门口，那么大的雪会把人冻透的。
1: 为什么骗我？
0: 昨天晚上你其实可以推门进去的。这种事情有的时候说破了也是一种结果。我太太性格跟你有些像，你如果想好了要说，最好直接一些，你越绕弯子她也许越听不懂。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看，误会就是这么来的。很多时候我们都用自己的心思去揣测对方，但这往往都是错的。我没有骗你，我今天本来是要去县里的，但是有一家照相馆出事了，有人失踪了，或许有人会死，所以我得留下来。有时间我肯定是会去看你的，但是你这么跟着我不好。
1: 不不，我没有，我不是跟着你，我是碰巧看见你的。跟着你我就是想看看你，我怕。
0: 你怕什么？
1: 什么都怕。怕你再也不来找我了，怕你还有别的女人。
0: 有吗？
1: 你告诉我。
0: 没有。
1: 看着我，从你第一次见我一直到昨天，你每次说话的时候都看着我的眼睛。
0: 现在也一样。
1: 不，刚才就不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就不是了。
0: 昨天下午
1: 我就是一截甘蔗，嚼过了没有滋味，吐在地上连看都不想看。几年前你为了看我跳舞，每天都到果戈里大剧院看演出海报。自从你在铁路俱乐部遇见我以后，就想尽办法和我认识。从你家到铁路俱乐部那么远你都不怕，为了和我在一起你可以向任何人撒谎往我那儿跑，无论天多晚多黑你都愿意。可是这一切到昨天怎么都结束了，连一场电影都不想和我看。这才一天一夜的时间，我怎么都有点不认识你了。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我真的就是想去看看你有没有回家。我不是想去骚扰你，我从来都没有想要是说破这个事情，我没有。
2: 如果不是赵冬梅突然出现，李春秋该怎么向那两个出现在文具店的侦查员解释呢？他们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儿绝不是巧合。本该断掉一切联系的赵冬梅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挽救了他。李春秋本能地感觉到丁战国布置的行动和魏一平交代的任务有莫大的关系，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
0: 你先回去吧，等我忙完了，我就去找你。

李春秋，他去那干什么？哪个女的？是为了躲他？这还没完没了了，他还。这个傻狍子，不会真爱上了吧？

0: 一开始我也觉得是巧合，为了验证，我跑了三个地方，每一处都有侦查科的人。对，你要是没跟任何人透露过计划，那可能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会不会是上面？现在不是追究这些问题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拿到东西。
1: 想一想，学校里一定有这些东西。
0: 学校？别的学校你不熟悉，干脆就奋斗下去吧。这件事情你不用出面。我要的是学具库的位置。
1: 我……
0: 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我要的是准确的位置。
1: 如果你也找不到，那我亲自重点去。

0: 谁呀？
1: 好，那你稍微等我一下，我穿个衣服。

0: 陈斌先生吗？你需要提前去明天接头的地方探探路，看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先生，您要是觉得不对劲的话，不如换个地方。
0: 来不及了，客人已经在路上。
2: 正宗的长白山毛栗，健脾保肝，您尝尝。
3: 我不爱吃这个。啊。不过我有一个朋友啊，挺好这一口的。他昨天好像就从你这买的栗子。
2: 啊，对，这是咱家的道。
3: 我这个朋友啊，个头跟我差不多高，30多岁，穿了一件带羊毛的短皮短大衣。你还能想得起这个人吗？
2: 是下午来的吗？
3: 嗯，好像是。他怎么过来的？是步行啊，还是坐车？从哪个方向来的？
2: 走着来的，和您一样，马路对面。他是卖酒的吧？
3: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身上一股子酒气，要么就是喝了。可也不像个醉鬼呀。
3: 酒气。
2: 错不了，我也好喝一口，那种味儿呀，闻上去不像是白酒，倒像是南方的黄酒，闻着又香又甜。
3: 黄酒啊！
0: 个头呢，跟我差不多，30多岁，挺瘦的，穿了一件
4: 带毛领的羊皮短大衣。
0: 你还记得他？
5: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就没见过这样的人。
0: 怎么了？
5: 要了一个雅间，不点菜，光点酒，还神神叨叨的。
0: 他点什么酒？
5: 徽州菜，这有名的就是绍兴的女儿红，他每样都要一小瓶。他把自己啊关在雅间里，谁都不让进。什么意思啊？来。
0: 这样，你照昨天他点的一样给我来一份。

0: 上。
1: 怎么样？
0: 你仔细看吧。
2: 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谁能想到最后一项配料，竟然会是黄酒？
3: 化验科的同志也都没有料到。他们原本判定最后一种配料里含有氨基酸，他们也用黄酒做过实验，但是因为黄酒的酿造年代和品种太繁多了，难。
2: 破解八号密写技术，你是手工啊？
3: 我这是撞了大运，冲头彩了。高局长，我回来的路上啊，坐了一次黄包车，从徽州酒楼到火车站，正好10分钟的路程。
2: 交通便利，可进可退，保密局的人会选到这儿来见面，可见是下了功夫了。
3: 是，徽州酒楼正好满足了情报里提供的所有条件。我要是他们呢，也会选择在这接头的。
2: 从挑帘的开始，前堂后厨调查清楚每个人的背景，全部排查以后，立即布置包围监控。
3: 明白。
4: 现场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5: 我在这儿待了大概2个小时，喝了检查，吃了不到2碟点心，没有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0: 师掌握了我们计划的一部分，离真相还差得远呢。
1: 这次到底是什么行动啊？要不要咱们多带一些人呢？
0: 明天唱的是一出文戏，人多了会泄密，也许就咱们两个。
1: 好，
0: 你的脚要把那边踩遍了，要是把我老头子这个脚崴了，你能背我下楼？
1: 您放心吧，里里外外我都已经看遍了。
0: 好，还有一件事儿，你去找两个吃不饱的人，胆子最好大一点，带他们去一趟奋斗小学。
1: 好，

0: 背心吗？啊，
1: 穿好了。哎，这个大炮仗知道怎么使吗？
0: 把后盖拧开，一拉那白绳就扔了。
1: 哎，你不用吧？
2: 知道哥，我比他机灵啊！
1: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0: 我先把库房炸了，听到第一响之后，光头去炸食堂，完了我上东墙边上去，把那个木工房也炸了。咱们只图财不害命，尽量别伤人啊！
3: 对，扔完大炮仗，咱俩再回来啊，能有多快就多快。
4: 那库房里有一个钱柜子，柜子上面糊弄人，贴着什么工具俩字儿。
3: 我背着他，咱俩从那后墙墙头翻出来找你。到家以后，那钱柜子里的钱，咱哥仨该咋分就咋分哈。
0: 对对对。
1: 认识工具那俩字吗？
4: 认识，横竖横啊，就三环。

0: 喂，
1: 是校长吗？
0: 啊，是我呀。您是哪位呀？
1: 一个学生的家长。
0: 啊，
1: 我想报告一下，有人在学校里面布置了炸弹，不止一颗。
0: 你是在开玩笑吧？啊，说话呀、啊。

0: 哥呀，要不那啥，咱俩先走吧。啊，不知道你兄弟了。啊，哎，他那么聪明，指定没事儿，他能自己找回去。能。你急什么呀？现在出去黄包车也得给公安车让路，你知道吗？
1: 啊，
0: 那等呗，我不急，我急啥呀？我不急。哎呀，哎哥。 这李振辰里头装的啥呀？
1: 啊，秦砖，
0: 秦砖呢？哎呀，哎呀。

0: 你好，站住！站住！前方！
1: 校长，我二班人数一个也不少，
2: 三一一班也不少，
1: 一班到齐。
3: 全体检全老师呢？
1: 他在班里清点人数吧。站长，我们班也一个不少。
0: 好的，各位老师，马上回到各自的学术中间。危险过去后，各班按顺序撤离防护洞。
2: 刘伟学生晕倒了，
1: 快！
0: 老师领你去。
3: 站住！别跑！
2: 站住！
3: 站住！
2: 别跑！
3: 站住！
4: 站住！
3: 别跑！
2: 站住！
3: 别跑！站住！
0: 李杰，你去去去！
2: 滚开！
0: 站住！
3: 那位老师，
2: 别跑！
3: 那位老师，
2: 老师别跑！
3: 老师，你没事吧？老师，你没受伤吧？
2: 没受伤吧？
5: 孩子要尿尿。
2: 站住！

0: 李大夫，救人了，这么高兴？不是我，你知道是谁抓上那贼的吗？就是那个吓软了腿的老师陈立业，怎么回事啊？
1: 都听大哥的，为什么选择奋斗小学？为什么是今天？大哥说今天学校发工资，
2: 抢钱需要扔手榴弹吗？我们只图财不害命，扔几个大炮仗，把老师和学生都吓跑了，完了再把钱柜子偷走。你大哥叫什么名？不知道。
1: 你大哥，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我今天才认得我哪知道啊？光头说他以前干过柳子，身上净钱。谁是光头？
3: 光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叫光头，车站扛大宝的。瞅瞅啥？我就奇怪啊。 你这么壮，怎么会被一个教书的先生打晕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邻居严静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爷，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
2: 吾等发声。
8: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过了一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9: 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
10: 你说来就来了，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管。
11: 如果上门逼宫这种方法有用的话，这些年我早就跟十几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了。
12: 这是啤酒厂，

戏迷大叫板，高手在民间。亲爱的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朋友们，我们本季的戏迷大叫板经过了一整年的激烈角逐，今晚即将尘埃落定。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了，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军纪，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爷，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
6: 无言，吾等发声，
2: 吾等发声。
8: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赶快打电话了，
1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8: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过了一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13: 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
14: 你说来就来了，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管。
15: 如果上门逼宫这种方法有用的话，这些年我早就跟十几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了。
16: 这是啤酒厂，赵冬梅喝药自杀了。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6: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7: 哦，邵军长。
6: 刘老将军。韩军长。
2: 邵军长。
6: 邵司令。
3: 你好。
6: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7: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6: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2: 哪里哪里，
7: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8: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
3: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夫，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2: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2: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
2: 啊，
1: 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
2: 一点。
1: 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开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开老会，三儿，
1: 哎，
0: 到哪儿？先生，
2: 跟前面那辆三儿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3: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6: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我这上来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他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6: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
3: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3: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4: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
6: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5: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6: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5: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3: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5: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6: 哎，可别忘了我呀。
5: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5: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7: 说得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8: 军长
7: 你好。
3: 军长，
7: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3: 快了，就要看到了。
7: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9: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
8: 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7: 是，你家住在
9: 杨树浦平凉路。
7: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了。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3: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8: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3: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7: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5: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6: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5: 那
7: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5: 哎，对了，
7: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10: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6: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10: 欢迎你，将军阁下。
11: 欢迎你，
10: 请。
6: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10: 哦。
6: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10: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6: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10: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6: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6: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6: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6: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12: 是，
6: 谢谢你。
1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6: 再见，
10: 再见，
12: 再见，再见。
10: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11: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10: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11: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2: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10: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11: 不，
12: 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

0: 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5脏6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啊， 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哎。酸枣仁，哎，
0: 啊，酸枣仁，
1: 你好，
4: 要酸枣仁，嗯，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 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酒物或这种酒吧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十倍之多。
0: 十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

0: 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

0: 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政委，
5: 老肖，
4: 命令来了吗？
5: 来了。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有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
2: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5: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6: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5: 啊，
6: 里边坐吧。

0: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1: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

0: 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
0: 混蛋！你

0: 我们已经被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钳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0: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0: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3: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军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命令部队撤到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3: 知道。
4: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
4: 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3: 停止进攻？
4: 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4: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3: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1: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0: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 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嘿，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子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的，给我快点，快点，快快，兔子，快快快快！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你不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1: 相信在

禅堂，给我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

唐司令啊，拉出去！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国办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
0: 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3: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4: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们，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混蛋，滚开！
2: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3: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3: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5: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6: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5: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7: 报告首长，肇事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6: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7: 是。
6: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7: 是。
5: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

0: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

0: 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1: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1: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1: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1: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1: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1: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1: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1: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马正啊！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2: 好，来来，快请坐。
0: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3: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0: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3: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5: 站住，干什么？
6: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啊，弟兄们。
5: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6: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7: 干什么的？
6: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7: 你们是？
6: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5: 站住！
6: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7: 小兄弟，
6: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7: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6: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7: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6: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弟兄们，走。
5: 站住！
6: 站住！
5: 我可以开枪了。
6: 哦，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8: 怎么回事？
6: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8: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7: 干什么？
5: 不动，不动，
6: 别动，
5: 别动，
6: 别动，
5: 去。哼，
6: 去他妈的！
8: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

0: 二班副组，有，给我，
1: 连长，火力掩护，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
1: 你们想，
0: 连长，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0: 人做的不行，
2: 火力掩护，
0: 班长，
1: 回来。
0: 别叫，
2: 班长，班长，
0: 好，上去了，连长，
1: 突击队，
0: 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1: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总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

0: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1: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0: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1: 点火，不许点，不许点。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7: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8: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求火？为什么求火？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这位老人名叫郑文慧，今年87岁。退休以后，她一直在写回忆录，纪念她的丈夫。郑文慧的丈夫叫黄胄，已经去世多年。黄胄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他是那样的著名，以至于毛主席对他有过这样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
1: 黄胄是我敬爱的丈夫，他是画中国画的，他生于1925年，河北澧县梁家庄。
0: 河北省保定市澧县新兴镇梁家庄是黄胄的家乡。1925年3月31日，黄胄出生在梁家庄的一户农家，取名梁干堂。父亲最初是村里的教书先生，略通绘画，后来参军，成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军需官，常年在外。梁干堂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在梁家庄生活。梁干堂家院外有一个戏台，祖父爱唱戏，是村里戏班的会头，负责各种戏剧演出。梁干堂经常跟着大人看戏。当时河北农村流行的地方戏是梆子戏，戏里的是非善恶悄悄地影响着农家孩子梁干堂。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

日军侵华以后，梁干堂一家的生活越来越艰难。1933年，八岁的梁干堂离开家乡，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一路流浪到山西，找到在旧军队工作的父亲，在临汾住了几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再次加入逃难的队伍，过枫林渡、潼关，沿着黄河来到陕西宝鸡，最后在蔡家坡安顿下来。在蔡家坡，梁干堂一家的旧居已经无法找到，从这些仅存的老房子依稀可见当年的模样。在蔡家坡有一所十里铺中学，1939年梁干堂来到这里上中学。今天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幸福的笑容常挂嘴边，他们很难想到80多年前梁干堂在这里求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叫宝鸡县私立惠工学校，是抗战时期为解决抗战内迁工厂职工子女就学问题而建立的。梁干堂在惠工中学上学期间，中国美术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不论是油画家、国画家，还是漫画家、版画家，都不约而同地投入到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中去。

在惠公中学，梁干堂接触到国画大师赵望云的作品，他深受吸引，开始自学赵望云的笔墨技法。同时他还临摹德国画家科勒惠之的版画、唐伯虎的国画以及徐悲鸿的油画。画画这颗种子慢慢地在少年心里扎下根来，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一名画家。在惠公中学，一件很小的事情成为梁干堂艺术人生的起点。学校组织体育比赛，梁干堂获得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炎黄之咒。老师告诉梁干堂，炎黄之咒解释为炎黄子孙，就是指我们中国人一代代的延续。得知这面旗帜的含义后，梁干堂当即给自己取名黄咒，立志做有为的炎黄子孙。如今十里铺中学在校园里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他们这位著名的校友。

0: 1939年，黄胄的父亲从河南回到蔡家坡，半年后因病去世。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也就断了，再也供不起黄胄上学，黄胄只好辍学回家。在回宫中学，黄胄只读了一年半，这是黄胄一生中的最高学历。
1: 1939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以后，没什么可以供他读书的了，他就到了一个村的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头教美术。
0: 黄胄教美术的地方是宝鸡市千阳中学，这所学校至今还保留着黄胄当年的宿舍。
2: 土话这个就这个哈手艺还不行，你得去餐馆呀、饭店呀，去也就是写生的话，同时在野外也多次写生。
0: 那段时间，黄胄主要的活动地点就是蔡家坡和千阳县，一边教书一边画画。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他，自然关注的都是劳动人民。这些就是黄胄当时的作品。然而，画画太费钱，黄胄微薄的薪水几乎全部送进了附近的纸墨店，家里糊口都成了问题。母亲出于生活上的考虑，非常反对黄胄画画。
1: 这个时候呢，他的姐夫就觉得他岁数已经大了，就应该找个工作，就让他去在他们厂里头当电工。他不愿意干这事儿，所以晚上呢，他就想了一想，想了一想，他就独自的跑了。他就没给他父母，给他的母亲说，也没给他姐姐说，就自己从宝鸡跑到西安。
0: 那一年是1940年，黄胄15岁。西安，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下来，让这座城市拥有独特的文化气韵，孕育了很多文化大家。初来西安的黄胄只是一个怀揣理想的流浪少年，初时他在铁路上打石头做短工，后来又长期在莲湖公园当小工，除草浇花打扫卫生，整天饥一顿饱一顿，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了许多个漫漫长夜。求生之余，黄胄

继续追寻他的人生理想。他陆续画了20多幅京剧人物速写，送到一家书画店去寄售。然而几个月过去，无人问津。这时的黄胄发现，画家之路走起来多么艰难，他需要一位指路人。

0: 西安市东南隋唐长安东城墙的边上，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老街，名叫开通巷。1942年，经人介绍，黄胄来到这里，拜见了一位即将影响他一生的画家，韩乐然。韩乐然，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是我国杰出的朝鲜族政治活动家、人民艺术家。
1: 韩乐然是个朝鲜族的革命画家，是画家里边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原来我们查着他是1922年吧，23年入党，后来说查他1921年就入党，我说建党那年就入党了，是朝鲜族的，但是他属于和苏联联系的第三国际这一派，一边画画一边做统战工作。
0: 黄胄的作品让韩乐然眼前一亮，第二天，韩乐然就让黄胄搬进开通巷，住进自己家。流浪少年黄胄终于找到一个家。从那以后，韩乐然每天教黄胄一些绘画常识，同时还向黄胄讲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盛况。在韩乐然家，黄胄还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2: 1943年来回在韩乐然先生大概住的有7-8个月，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块从进行了一些八百里秦川的写生。
0: 八百里秦川，即陕西关中平原。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的基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生活在大都市的画家因战乱迁向内地，在长途跋涉中，他们有了接触贫苦百姓的机会，涌现出一股边疆行脚的热潮。八百里秦川就是边疆行脚的热点。1943年，黄胄跟着韩乐然西出西安城，步入八百里秦川，写生作画整整3个月。韩乐然多画水彩写生，黄胄则用铅笔画速写。
2: 所以对于他来说，从韩乐然先生那里开始，他对于一些西方的一些步骤，一些怎样有水用水彩，怎样用素描来捕捉形象，他才有了一定的了解。
0: 八百里秦川写生结束后不久，韩乐然离开了西安。1944年元月，黄胄在西安找到了他的第二位导师赵望云。赵望云，河北树鹿人，擅长山水人物绘画，是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他多次到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描绘抗日战争时农民的贫苦生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获平民画家称号。黄胄拜赵望云为师以后，住进了赵望云家，成为了赵家的一员。赵望云家有6个孩子，黄胄比他们都大，孩子们都叫他黄胄哥。这张照片里，黄胄手里的小孩就是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
3: 你想，在抗日战争的后期，这家里多一口吃饭的也不容易啊。像我老父亲、我老母亲，我认为那都是非常好的人。
4: 现在看来，赵望云的教育的成果，为人处事、组织美术活动的成果，一点都不比他的绘画的成果

0: 长久的。
1: 在赵望云家，黄胄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话。当时赵望云极力主张用中国话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精神面貌，因此赵望云家附近的菜市场就成为黄胄经常写生的地方。
2: 这实际上就是我父亲对他的一种要求，就到生活里去画，而不是在模特在这个课堂上或者在这个素描室里去画。因为我们也没钱去雇人呢，我们只有到街上画，他不花钱，而且鲜活呀。

0: 1945年8月15日，日语广播里传来一段尖哑的声音，那是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的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了，中华民族长达8年的抗战结束了，全中国人民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而欢呼。这年冬天，通过赵网云介绍，黄周来到河南开封《民报》工作。在开封，他意外地获得了一次去黄泛区考察写生的机会，邀请他的是一个画家司徒乔。司徒乔出生于1902年，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人，曾留学法国。对于司徒乔，黄胄并不陌生，他15岁时就临摹过司徒乔与徐悲鸿的同名油画《放下你的鞭子》。这次司徒乔邀请黄胄一同去黄泛区写生，黄胄爽快地答应了。出开封往东80多公里就是花园口镇，顺黄河而下的河岸地区就是黄泛区。早在抗战时期的1938年，日军进攻开封、郑州，国民党政府为减缓日军进攻，把花园口镇的黄河堤坝炸毁，导致黄河水泛滥。河南、安徽、江苏3个省44个县受灾，直接淹死、饿死百姓达89万人。黄胄跟随司徒乔去写生的时候，已经是1945年，距离黄河决堤已经7年，但黄泛区依然惨不忍睹。在黄河两岸，眼见无助的难民，黄胄感同身受，他创作了一大批速写、漫画、国画和木刻作品。尉氏县南大街描绘了黄胄和司徒乔到达的第一站河南尉氏县的景象。在花园口，黄胄亲眼目睹了近10万民工紧急堵口的劳动场面，黄胄据此创作了花园口堵口工程之一。在西华县城郊，黄胄遇见一位逃荒的妇女，她的房屋和土地全被洪水冲洗而光，只好挖食草根度日。黄胄据此作下这幅速写，遍地汹汹黄水。司徒乔和黄胄的这次黄泛区写生长达8个月，黄胄创作了300多幅作品。
1: 我看了一部分速写，当然这些纸都已经发了黄了，那些作品有的是寥寥几笔非常简单，有的是画的人物。我估计那个时候他在画速写是两重含义，一种是观察生活了解生活，一种就是训练他的绘画技巧造型能力。
2: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画画，他是为了记录生活。那么黄胄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可以说他这个路子，他一开始他不是个人的，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是为国家、为民族，在这个时代用绘画的方式发出他自己的那

0: 对有准备的年轻人来说，机会总是出现在他的面前。黄泛区写生两年后，1948年秋天，赵望云接受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的邀请，到新疆写生，黄胄作为陪伴，一同前往。
1: 现在我们可以说，像我父亲啊，黄胄啊，去表现新疆少数民族的题材。黄胄一画，一发不可收拾，画了一辈子。
2: 在新疆这个地方，因为人长得也美，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和巴拉都那么有精神，应该说去了新疆呢，就感觉到走到了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极为好的那么一个乐园。

0: 新疆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色彩斑斓，人文风情多样。赵望云和黄胄这次新疆之行长达8个月，他们画了大量写生。如今，黄胄当时的画作已无法找到，但毫无疑问的是，新疆是黄胄把笔墨与生活相统一的新天地。
1: 黄胄玩的是什么？玩的生活之路。谁给他的这个路？实际上他是承袭了老父亲用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这样一条路。用今天来看，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来讲，等于为中国画整整开拓了一个新的一个

这次新疆之行只是黄胄多次新疆之行的开始。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到新疆，在新疆的山川河谷之间创作出独特的民族题材作品。

0: 直接到生活中去，连技法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被生活所感染，被老师所带领，直接到了生活中间画了大量的速写，他就从速写画成了大侠。所以黄州这个呢，我觉得表明了一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体制，这种教学体制，它其实是可以走通的。
1: 我觉得黄州遇到了，应该说一个是韩诺然先生，一个是张婉云先生，一个是司徒乔先生。我觉得这三个人呢，不同的来给黄州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那个阶段对黄州的做人，对黄州的对世界观的塑造，人生价值观的成立是有绝对的关系。

0: 浙江出产的八味本草称为浙八味，磐安的白芍便是其中之一。白芍是由芍药的根部干燥制成，它是中医补血方剂中经常使用的一味本草。陈凤阳从17岁起就在这片山坡种药，如今年过70的他依旧坚持下地干活。这里出产的白芍特别有名，被称为杭白芍。
1: 白芍它是有一个疏炼肝阴的一个药，它柔肝，一般的我们在临床用的，对于这些个肝郁不舒、肝火上亢的这些个病人呢，还有这些个肝硬化啊、慢性肝炎，我们都会常用一些个白芍这味药。
0: 白芍是常用大宗药材，需求刚性，存放容易，所以常有大笔资金投资炒作，市场行情变化剧烈。如今杭白芍在市场上受到了亳州白芍的强烈冲击，亳州的白芍种植面积是磐安的10倍，并且生长周期较短，虽然杭白芍质量上乘，但在价格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出土的白芍去除泥土后再用沸水煎煮，夕阳余晖下，陈凤阳把煮好的白芍仔细铺开晾干。这片山头像他这样坚持亏本种白芍的药农已经越来越少。
2: 我人生是为了比如我们这个杭白芍能够继续所保存下来，那一个杭白芍的话是每月回生，有生之年时期要把杭白芍种好。

戏迷大叫板《高手在民间》，亲爱的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朋友们，我们本季的戏迷大叫板经过了一整年的激烈角逐，今晚即将尘埃落定。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

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携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箕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

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它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他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成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3: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2: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3: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

0: 死无声。
1: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声。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2: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听上城歌啦，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疏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慢点，
1: 慢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干什么呀？大惊小怪的，吴聘死了！小姐，你说谁死了？啊，你说谁死了？你搞错了，不是吴聘，一定不是吴聘，死的不是吴聘，不是吴聘，你搞错了，搞错了！咏梅，
1: 你干什么？
0: 搞错了，咏梅，
2: 搞错了！
0: 别这样，
2: 你搞错了！咏
1: 梅，你干什么？
0: 啊，老爷， 你走。
3: 小姐。
1: 吴聘死了，吴聘死了。

我需要你，释迦牟尼。

0: 鹰是好鹰，可就是沉不住气。
1: 还是太年轻了，要是再长几岁，恐怕就不是这个下场喽。
0: 各有各的命啊，埋了吧。

0: 南院二爷到，没想到啊，大哥，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伤复发了？南院三爷到。
1: 舍得撇下你爹你娘了，三元冷家送来晚莲，你咋舍得撇下你三叔啊？我骗啊！
2: 大哥，这可咋办啊？二子，咱们去看看大嫂吧。
3: 大嫂，大嫂，不是已经康复了？怎么会这样呢？大嫂，说是从树上掉下来，吴平是个稳重的孩子，怎么会上树呢？大嫂。

0: 秩序一点！来了这么多人，笑脸，笑脸，快去给他家倒杯茶去！哎，这里面的中饭谁张罗啊？啊，冬梅，快去问问呐！
1: 大嫂，
2: 三元典当行，孙掌柜到。
3: 老爷，
2: 西安白家白老爷到，
4: 先去行个礼。
5: 进去。
6: 好，
7: 凶怪，
8: 这东院完了。
9: 谢谢
8: 院长，
10: 东院完了。
11: 谢谢。
10: 这东院完了。
12: 快。

1: 吴老爷，节哀顺变。没想到昨日与吴少爷一别，竟是永诀啊！
2: 吴老爷，吴少爷临去前可有留下遗言啊？走得突然。 没留下只字片语，真的是天妒英才啊！
1: 古月药材行送来挽联，
0: 吴老爷，你请便。

0: 赵家老爷到。
1: 老爷，婉莲送去了。啊，
2: 吴老爷说，过两日他亲自到府上拜访。<笑>
1: 走吧。
2: 哎，
1: 过两天，如果有事情发生。

0: 大哥，你先歇息一下。吴玉，快！
1: 大飞，你喝点粥吧。
0: 大哥，你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这样下去你身子顶不住啊。
1: 大白，这是我娘专门给你熬的粥，你多少喝一点吧。
2: 哥呢？待会再说。
1: 大白，那我给你捶捶背。
3: 老爷，知府大人派人送来挽联。啊，大哥，吴泽在前面招呼，你就不用去了。

0: 这是我请师父算的出殡的时辰，你过目。
1: 老二，
2: 哎，
1: 你来安排。
2: 好。啊，大哥，后天出殡，有件事现在就得定下来。
1: 说。
2: 吴平没有子嗣，就让玉胜来顶孝盆吧。
0: 哎，凭啥是玉胜啊？
2: 啊，玉胜的年龄最合适。
0: 要说年龄合适，也是我们家玉进呢，他顶最合适啊。
2: 玉胜和他二叔最亲。
0: 要说亲，那是玉林，他和吴平的生辰八字那是最合得来的。
3: 你家玉林还在吃奶呢，那也太小了点吧。
1: 这什么时候了还闹啊。孙子辈里玉胜最大，也最懂事，由他来吧。
2: 好，我马上安排。
1: 老四，墓园那边帮我看着点。
0: 好的，大哥放心。
3: 大哥，那我去帮四弟。
4: 大白，那今晚我也不回去了，你有什么吩咐随时叫我。

0: 四叔，圣诞章下去会不会出事儿啊？
1: 得让他哭出来呀。
0: 那你想个办法让他哭出来。
2: 我这辈子只会让人哭笑不得，这光让人哭
1: 我也不会。
0: 那总得想个办法呀，你去劝劝他。

0: 把他给拉起来！
1: 宋景兰，你不要这样！
2: 不要管我。

0: 吴聘已经下葬了。听说吴聘是旧伤复发的，不会追究到星儿吧？就算追究，也应该先追究沈月笙的死。
1: 沈老板，我告诉你，你的诉状已经到京城了，吴家东院快保住了。吴聘死了，一命抵一命，也差不多够了。
0: 够了。
1: 我们沈家没了个儿子，吴家东院没了个独苗，我们两家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杜老板，不如就这样吧。
0: 怎样？
1: 我想收回那张诉状。
0: 收回。

0: 陈思海，当初是你求到贝勒爷门下，要替沈月生报仇的吧？
1: 是是是。
0: 可现在剑已离弦，你却说要收回，你这不是在耍贝勒爷吗？
1: 杜老板，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0: 沈老板，看在我们是金阳老乡的份儿上，我实话告诉你，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已经没法回头了。如果你还这么三心二意，我怕贝勒爷要转向无畏文了。
1: 没有没有，我绝对没有三心二意。
0: 那就好。沈老板，我告诉你，大戏马上开始。
2: 我这几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
3: 五品都下葬了，你还担心什么？
2: 那宝来会不会？
3: 宝来又不傻。
2: 你说五品死之前会不会把他知道的都告诉我有

0: 你就踏踏实实的在三元典当行待下去吧，婉儿。你说我们俩干的这一切，老天爷会不会？
1: 老天爷就是要罚也是罚我，所有的主意都是我出的，跟你没有关系。
2: 老天爷要罚就罚我，婉儿，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怎么样都可以。

你还记得我们这一路走过多少地方，见过多少人吗？这十几年来，我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走，好呢，多留几天；不好，连夜都不过。这一路啊，见过无数的人，合得来，多喝几杯，话不投机，扭头就走。可是最终，我们还是要走，从不回头。其实我们所有人呐，都是过客。你看啊，夫妻，妇女，君臣，早晚都得散，只不过是早几天晚几天罢了。

我们都要散，所以啊，聚的时候就要卯足了劲的开心。等到散了呢，谁也别惦记谁，各自往各自的下一站奔，再找新的开心。 生离死别，人之常情。你就是再伤心，那吴聘他也活不回来了，还白白的糟践了自己的身子。不如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至少不让身边活着的人再为你伤心吧。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周老板，我们又见面了。
1: 张先生，我等你很久了。
0: 这个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1: 当然。可惜天色已晚，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好的下酒菜。
0: 我带了好消息，正好可以下酒。
1: 那太好了，请。

0: 刘铭传马上就会有弹劾刘敖的折子递上去，
1: 贝勒爷这边也会有折子递上去。嗯，
0: 军需案已经全部妥当了，随后就会有旨意。
1: 张先生，我这边的证人和证据都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
0: 这接二连三的打击，我想他肯定承受不起。杜老板，你就等着摘果子吧。
1: 张先生，上次说好的金阳归我。
0: 杜老板真精明，占了金阳就等于占了陕西，占了陕西就等于占了整个西北。
1: 可是张先生要的那几块地方也是够肥的。

0: 应该是吧。
1: 要了，
2: 高祖，高祖，高祖，
3: 咏梅，爹求你了，
2: 高祖，
3: 你醒醒吧，
2: 高祖，
3: 没搞错，死的就是吴嫔，
2: 高祖。高祖，
3: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下去？为了一个吴嫔，你值得吗？
2: 告诉你，告诉
3: 你，
2: 告诉
3: 你，真是让我太……
2: 告诉
4: 老爷，老爷，不好了，突然来了许多官兵，说是来抓你的。
5: 拨打胡子村，
3: 这就来了。
5: 封锁大门，胡家所有人等不得外出。
4: 快躲一躲吧。
5: 谁是胡志存？
3: 我就是。
5: 抓起来！
6: 是。
7: 哎，你们干嘛？
3: 你们干什么？不是说好了吗？只抓。

0: 你不能去啊！大人，胡志存被抓了，你知道吗？
1: 什么时候的事？第一个时辰前，听说被抓了之后，都没在西安停留，直接去了京城。
2: 那就对了。
3: 有没？吴叔，求你救救我爹！什么事？你快起来啊！我爹被官府的人抓走了，我家也被抄了。吴叔，
0: 吴老板，
4: 吴管家，
0: 你家老爷被谁带走的？
4: 不知道啊。
3: 是西安府的人吗？
0: 不像。
4: 听那带队的说话，像是京城的口音。
3: 京城？
4: 啊。
3: 有没有说他犯了什么事儿？
4: 什么都没说。但是，老爷好像早有预感。
3: 还有谁被抓走？我们掌柜的也被抓走了。
4: 古月药材行，药材行也被抄了。都抄了些什么东西？有包装的袋子，还有一些药材，
5: 还有账本，尤其是和东院生意往来的信函和底单都被抄走了。
3: 还有别的吗？
4: 还问了我们话，问的都是和东院的往来，
5: 尤其是问了上次那批货，就是供应军需血劫的事儿。
3: 血劫。

0: 没了。
1: 老爷，会不会被人偷了？
0: 谁会要那个东西啊？
2: 我只要杀了自己。
3: 东岳做军需做了十多年，一向都平安无事，这为什么今年就有人举报？为什么沈月生会死在我们的库房里面？为什么你藏好的药材会凭空消失？这

0: 我爹十几年交情的份上，救救我爹，吴叔，只要能救我爹，你让我们胡家怎么样都行，我求求你了，吴叔。
1: 秀梅，恐怕救不了你爹了。
0: 为什么？
1: 这事儿应该是冲着我们东院来的。

0: 这神坛的钟自打设立以来只响过两次，一次是咸丰十一年，一次是同治五年。
1: 刚才听有人敲神堂的钟，
2: 我敲的。啊？

0: 东岳出事了。
1: 几番缠缠绵绵至成年，我问思念隐从哪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大郎，
9: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8: 陛下，墨镜。
9: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

0: 病吗？没有吧。
1: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4: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

0: 细心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

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

0: 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大哥，这军需案不是都已经了结了吗？这胡志存被抓，这很显然是冲着我来的。大哥，这里没外人，我想问一句：军需药材，你到底有没有做手脚啊？

0: 我吴卫文对着吴家列祖列宗发誓，从我掌管东院以来，不管任何生意，我从不弄虚，从不作假。如有假话，天打五雷轰。那我就放心了。那还有啥担心的？大哥，你还敲神堂的钟，吓坏我了。
1: 这已经查过一次的案子，就再查一次。
0: 那就表示有人对上一次的结果，他并不满意啊。
2: 谁呀？抓
1: 胡子存的官兵，都是从京城调来的。
2: 我们在京城也有关系啊。
3: 大哥，为了谨慎起见，我觉得你应该和他们联络一下。
0: 大哥，不好啊！
1: 什么？
4: 爹。
0: 九爷。
5: 你来做什么？我听到钟声了。大夫不是让你好好静养的吗？东院有事，我怎么静得下来？不是进来！干什么，老四啊？
6: 大哥，泽火革凶卦呀，下离上兑，水在上而下焦。
5: 火在下而上升，火旺水干水大火急，是水火不容啊！这也预示着女人害身，有命无人呐、啊，大哥。
0: 老四，你啥意思啊？
4: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东院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这都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
4: 原因就是他。
5: 四叔，你这说的是什么呀？吴聘成亲的当天，我亲眼看到一个扫帚星从东院划过，当时我不敢说，现在我终于相信，他就是贼心入门。
4: 你胡说！还有。
5: 吴聘去世的当天，天象竟然是金星凌日，这也预示着东院是被女人祸害的。大哥，
4: 你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5: 大哥，东院想要化险为夷、当务之急，就是把这个女人从东院赶出去。

0: 从这个野丫头进门那一刻起，我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看，全应验了吧？啊，可大哥就是不信呢，硬叫人又把他抬回了别院。
1: 你说这，
2: 人家一个妇道人家，又是个新寡，你们就要撵人家走，也太狠了吧？
0: 夫人之见，妇人之见，把他撵走看来对他狠点儿，却能救人无数啊。这才是大仁大义。
2: 你那些东西啊，我就不信。
0: 不信，咱们走着瞧吧。只要这个女人在，东院的厄运就会不断。
3: 爹，赵白石现在是泾阳县的县令，我要不要去找他打听打听？
4: 我听说抓胡志村的官兵都是从京城来的，他一个县令恐怕什么都不知道。
3: 也是。
4: 哎，你说啊，这东院接二连三的出事儿，会不会真有什么灾星啊？
3: 我说爹，四叔的话你也信？
5: 怎么了？
6: 也不知道大哥这次能不能渡过难关。
7: 嗨，你大哥是什么人呀？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5: 再说了，大哥后面呀可是有靠山呀，
7: 那可是军机大臣、大学士、钦差大臣，除了皇上跟太后就属他最大了。
5: 难道还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难题？
6: 这话有道理。

0: 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到福州？现在出发，八百里的加急，5天之后啊，定能送到。快去吧，别耽误。哎，普翁仁兄大人阁下，钦差昨日突袭泾阳，胡志存被捕。 孤月药材行被抄，钦差此行直至军需旧案，针锋所对，乃是无价动员。最终用意更是深不可测。而刘志珍使出蹊跷，如军需旧案再掀风浪。 唯恐大祸将至，望大人心中有数，切实过问。余弟未闻顿首，6月初十。
1: 老爷。

0: 空心所晕厥，好生调养嘛，应该是无大碍。不过他现在有孕在身，不应该。
1: 你说什么？
2: 有孕在身？
0: 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少奶奶有喜了。
2: 当真？
0: 两个月不到，他左寸口脉象沉实，应该是个儿子。
2: 儿子？
1: 杨大夫，周云知道吗？
0: 应该还不知道。
1: 那这件事，就请您先暂且保密，我想等到适当的时候啊，我再公布。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好，
0: 那我告辞了。
1: 好，慢走。
0: 好，

0: 是父亲中的万幸啊！少奶奶，你觉得怎么样了？赶紧把药喝了吧，外面天都黑了。是啊，我都睡了好久了。哎，少奶奶，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想出去透透气。那你把这个披上。
2: 老爷。

0: 也没有海东远。
1: 你四叔就爱钻研风水，他有点走火入魔，他的话我从来就不怎么信，你也别往心里去。陈仙，把家里那些东阿阿胶拿来。
0: 好，
1: 早点休息啊，我回去了。

0: 娜娜，你在找什么呢？
1: 少爷最喜欢的杯子搁哪儿？
0: 那杯子早就不见了，你找它干嘛呀？
1: 我想给少爷沏杯茶。

0: 怎么了？
1: 又在想少爷了。四叔，你去劝劝他吧。
0: 交给我吧。

0: 我们是不是该走了？我吗？以前我让你跟我一起走，你舍不得吴聘，现在总可以走了吧？我不走。
1: 吴聘已经死，已经没了，
0: 你又没啥牵绊的，他为什么就不能走呢？
1: 吴聘虽然不在了，但是这桌子、这椅子、这帘子、这房子里的一切都是吴聘用过。我只要看着、摸着这些东西，就觉得吴聘还在。难道你想一辈子守在吴聘留下的这些物件中生活？
0: 你想给吴聘守寡呀？我没想那么多，但我就是放不下。哎，你以前可不是这样，你是说走就走，说扔就扔，比谁都狠。那是因为吴聘他太好了。他再好。
2: 你不能委屈自己啊！你也不能委屈自己一辈子吧？也许有一天我放下了，我也会走。但是现在，我还是想留在这儿。不行，我女儿。
1: 不该过太长日子。爹，你要是想走就走吧，我知道你一直想去草原看。我不能把你丢在这儿吧？
0: 你也不是第一次留下我不管，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以前我把你丢下，是因为我知道你来去自由。 可这次，我要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这不等于坐牢吗？我愿意。哎呀，可我不愿意呀！我要走了，今天跟你告个别。
3: 你要去哪儿？
4: 去年我就想去草原看看，因为周莹给耽误下来了，现在也该是走的时候。
1: 周莹也跟着去吗？说起这事儿来，我就生气。他竟然要留下来给吴聘守寡。
4: 守寡？他疯了吧他？
1: 谁说不是呢？
4: 他以为守寡很好玩吗？哎呀，
1: 他心里啊还是放不下吴聘。
4: 那他完蛋了，自己娘家没钱没权没势没有没人，自己又没儿子，等着被人欺负。

0: 谁要是想欺负他，也没那么容易。那可不一定啊！哎，就吴家东院那些人，不要说是那些亲戚了，光是丫鬟管家老妈子，那个一个比一个势力。
1: 是啊，这不前两天吴家老四还把他气晕过去了吗？
0: 你看，就那些人，明刀明枪来着不行，那勾心斗角、犯案件的功夫啊，周英不一定是他们对手。
2: 那我绝对不能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
0: 要不这样，你劝劝他，让他继续回我们沈家，我不嫌弃。
2: 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
0: 是啊，他以前呢是给我招来很多麻烦，但是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呢，我以后还会继续对他好。
2: 他不喜欢你，不会跟你。
0: 我哪一点不如吴平？
2: 要不这样，星姨啊，如果你能说服他离开吴家，我就在他面前帮你说两句好话。我说服他，你的话他都不听，他能听我的话吗？不听就对了。要是听了，那这事儿也太容易了。
0: 那你啥意思啊？
2: 啥意思？跟他对着干的意思，刺激他，让他醒过来。他只有醒过来，才能跟你走。
0: 万一他醒不过来，你就把事儿闹大了。把事儿闹大了，他就当不成寡妇了。就这儿。哎，四叔，你这个计划有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
0: 我怎么进去啊？
3: 就说是我的朋友啊，
0: 晋阳谁不认识我这张脸啊？
3: 那倒是，我另外有办法。来。

0: 瞧见没有？墙外这棵树和墙里那棵树啊，它是相交的。你顺着这儿爬上去，在墙头走几步，再从墙里那棵树下来，那就是别院的院子。正北边那间房就是周英的房子。
1: 你真打算那么干？
0: 劝着动就劝，劝不动了，你就把动静弄大点。
1: 这件事情可关系到女儿的名节。
0: 什么名节呀？名节就是包袱，包袱越轻，走的就越远。
1: 真没见过你这种爹，
0: 我才是最好的爹呢。
1: 记住了，
0: 出来的时候原路返回。
1: 行了，我知道了，
0: 走走。好身手。
2: 那我的名节呢？
3: 沈星宇，你潇洒不羁还顾及这些俗名啊？
0: 再说了，你稳坐泾阳第一败家子的位置多年，名节呀早败没了。
1: 也是，

你听我说，你现在留在吴家当寡妇只能是死路一条，你要想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回沈家。我答应你，之前我答应你的那些条件全都不变，好不好？你只要现在敢跟我走，我就可以放手。

0: 你也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瘦不拉几的。哎，我早就跟你说过，吴家东院不好带办了，现在后悔了吧？
1: 你是怎么进来的？你别问那么多了，赶紧跟我走吧。那个，帮我去拿件衣服。
0: 欺负我们家没男人了是吧？胆大包天敢摸金东院，你是找死吧你？你说，让我跟你回沈家，我算什么？你的丫头还是你的姘头？我告诉你，我周莹再下贱，跟你混在一起觉得丢脸。你看看你。 手不能提，肩不能扛，除了吃喝玩乐，你还会干什么？除了沈家的银子和姓氏，你还有什么？你都这副德行了，啊？还在救我？我告诉你，沈心怡，我就算死，也用不着你救。

看在我们俩相识一场的份上，这次我放了你。你怎么进来，给我怎么出去。但从今以后再也不许来骚扰我。要是再让我看到你，我就一脚踢死你。

0: 怎么样啊？上哪儿呢？上哪儿没事吧？没事。
1: 有点儿，快点儿啊！有点儿，快点儿啊！
0: 咱们俩动静搞大了，是我故意大叫了一嗓子。哎呀，这事好了，摊上在吴家待一辈子也待不成了。青衣，我谢谢你，我请你喝酒。
1: 算了，我不想去。
0: 怎么了？四叔，我是不是一无是处？
1: 一无是处？
0: 哎，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你一无是处啊？ 你喝起酒来，就算吐了血，也不认输。花起钱来，一掷千金不改色。你是金娘响当当的爷，
1: 我也就这点本事。
0: 这点本事就够你张狂一辈子。

0: 也就够在你面前张狂，这就足够了。少奶奶，那贼人就是顺着那个树杈进来的。明日一早，我就派人把他砍了。
1: 好，辛苦你了。
0: 你也早点歇着吧。
2: 来来，都散了吧，都散了。怎么这么多人啊？出什么事了？
1: 别装了，引狼入室的人就是你。<笑>
2: 我这叫壮士断腕。<笑>
1: 你什么时候和沈星一勾搭在一块儿的？
2: 什么叫勾搭呀？我们是好兄弟，一见如故。
1: 你的好兄弟刚才存心要陷害我。
2: 没错，是我教他怎么做的。你教的？你在吴家东院待不下去了，正好跟我走呗。你，
3: 这是为你好，不想让你做寡妇，尤其是他们家的寡妇，
2: 这墙高院深的，这么多人看着，想跑都跑不了，
3: 想偷个人都没招。
1: 我没你这种爹。
2: 你看，为了做寡妇，连爹都不认了。
1: 你走。
2: 好，你可别后悔。我明天就走，我一个人走，走得远远的，再不回来了。

0: 少爷，你可回来了，我给你倒杯茶去啊。
1: 你看看你，手不能提，肩不能扛，除了吃喝玩乐你还会什么？
2: 干个跑街都干不了，我让你送茶叶你都不见踪影，你还能干什么？你
1: 告诉你沈星怡，我就算死也用不着你救。
0: 你怎么了？
3: 是不是应该干点什么？
0: 你都惹了那么多事儿，你还要干什么呀？
3: 我不是说惹事儿，是说干事儿，干点另外的事儿。
0: 干啥？
4: 记住了，这是韩村彭老爷家的。嗯，彭老爷家知道吗？啊，记住了啊，这是送货单。
3: 啊，他转过来，这个我来。
4: 哎，二少爷，哎，二少爷，老爷吩咐过，像这种太重太累的活啊，以后你就不让你干了。哎哎哎，二少爷，
3: 二少爷，
4: 哎，
3: 二少爷，
4: 二少爷，
3: 这
4: 快招呼一下去，二少爷，
3: 少爷，
0: 好多人都看到了，是个年轻男人。那丢了什么东西呢？
5: 怪就怪在这儿，一查什么东西都没丢，
0: 兴许还没得手就被发现了。
5: 还有件奇怪的事儿，那个男人跑的时候呀，喊了句什么，好像跟少奶奶认识。这少奶奶就站在门口看着，既不喊人也不追，
0: 什么意思？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老爷这会儿在哪儿啊？

0: 老爷。
1: 嗯。
0: 别院昨晚闹贼了，你知道吗？
1: 韩师傅跟我说过。
0: 有人说那贼是周莹找来的。
1: 谁说的？
0: 我也不知道，有人这么传，张妈听到告诉我了。
1: 空穴来风，不足为信。
0: 我也没说信，不过周英从小也大的，他爹又是那个样子，我们总得防着点儿，免得以后真的闹出什么事啊。
1: 周英对吴聘你也看见了，的确是情深意重，怎么会闹那些事出来？你呀，以后有时间多照顾照顾周姨，别跟那些丫头老妈子一样瞎起哄。
0: 哦，
2: 老爷，老爷，老爷，
3: 老爷，普翁大人有回函了是吧？啊，
1: 这么多天了，怎么还没消息？
4: 也许明天就有了。老爷，最新的底报，

0: 刘大人，出什么事了？刘大人被革职抄家了。这，
1: 看后面那一段。
0: 罗大人上车在为刘大人说话，竟然被传旨申斥，原者置还。这，
1: 暴风雨要来了。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

0: 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荆棘。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成元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武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
0: 无言，无等发声，
3: 无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大哥，京城那儿有消息吗？大哥，最近我请我师傅的师傅又帮着算了一卦，说这最近东院时运不济啊，那都是女人和小鬼做的祟。
1: 老四，别老扯那些神神鬼鬼的，惹大哥心烦。
2: 我这是替大哥着想。
1: 替大哥着想，就替大哥分忧分忧。大哥，吴聘这一走，你不仅少了一个儿子，还少了一个得力的左膀右臂。我想，要不让吴玉过来给您当儿子，平日里照顾你和大嫂，生意上的事儿呢，也可以帮你分担分担。也对得起列祖列宗。
3: 谁说东院无后了？玉胜已经给吴聘顶了孝盆，怎么也算是吴聘的儿子吧？哎，
1: 当初让玉胜顶孝盆的时候，可没说把玉胜过继给吴聘啊，这话没说。
3: 自古以来都是儿子顶孝盆，这吴聘不是没儿子吗？那暂时顶一下，你还当真了？
1: 大哥。
4: 吴玉这两天老念叨着大伯大妈的身体，他说丫鬟小厮毕竟还是外人，非得自己亲身照顾不可，才放心呢。大哥，周莹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太可怜了。有个儿子在身边，那就好一点。玉生虽然才几岁，但是他懂事体贴。
1: 你现在的身体也健忘，亲自带着他，没几年，他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2: 别说这话，这话我不爱听。要说儿子，我们家有仨呢，无听无闻无招；要说孙子，我们家有御林御尽的。
1: 你们家无听无闻无招，连个话都说不利索，怎么帮大哥分担啊？
4: 那你们家吴玉去年做生意还亏了5000多两银子，你怎么不说啊？
3: 要这么说呀，我们家还有吴泽呢。你们家吴泽不考举人了？
1: 哎、
4: 考了多少年都没考上。
1: 是
4: 二哥，我要做生意啊，难吗？
3: 太
1: 够了。
5: 你们三个。 听听你们三个刚刚说的都是什么话！你们有没有良心啊你？啊！吴聘现在尸骨未寒，你们就在这边争着由谁来顶替他的位置，个个惦记着我东院的财产，还是不是我兄弟？还有没有良心啊你们？
1: 大哥，你千万别生气，这话不是刚才都是三哥挑起的吗？
4: 才是大哥，我的本意其实也是想为你分担分担。大哥，平时我们的生意都是你照顾，我们哪敢这么没良心？
5: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什么都不要说了啊！不要说了啊！我今天算是看透了你们了。

0: 你们枉为我兄弟啊！从现在起，我要跟你们兄弟情断。
1: 大哥，
0: 以后大家各走各路，各

0: 我们造次，以后不敢了。
1: 大哥，我错了。
0: 大哥，我们鬼迷心窍，鬼迷心窍。大哥，你放心，这事儿永远不提，永远不提了。
1: 大哥，我也不提了，你别生气，我给你赔罪还不好吗？
0: 大哥，你千万别跟我们断绝关系啊！
2: 无为我，
0: 大哥，
2: 你不是一直惦记着我手上那些土木客商吗？
0: 没，
2: 今天我就成全你，我都转给你。但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兄弟。
0: 不不，大
2: 吴伟双，
1: 大哥，
2: 你不是喜欢钱吗？
1: 没有，
2: 好，拿1000两银子来，我在三元典当行的股份我都归你。但从今以后，你我兄弟恩断义绝。那，
1: 大哥，大哥，
2: 吴伟学。
0: 哎，大哥，大哥，你千万别生气。不，
2: 你薄情，但我不寡义。看在你我兄弟一场份上，你欠我的那些银子一笔勾销。但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你的大哥，你也不用再进我东院的大门。拿去。
0: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大哥，别生气。
2: 放开。
1: 大哥，大哥。
3: 把二叔、三叔、四叔都赶出去了。
4: 是啊，外面人全知道了。
3: 因为什么？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5: 少奶奶，你去哪儿啊？
3: 你去问问。怎么说也是亲兄弟呀，哪能说断就断呢？老爷，
5: 爹。娘，
3: 大夫不是让你静养吗？你怎么又出来了？
5: 爹，我都听说了，你不会是因为那天四叔骂了我，你就和他断绝来往了吧？他骂我，大不了骂回去，没必要你们兄弟俩。
2: 闭嘴！我到现在才明白。老四说的原来全都是对的，你就是那个灾星，那个扫把星。你自己算算看，从你进了东院之后，东院出了多少事啊？啊！最后连吴平也赔上了性命。
5: 爹，你不是说四叔说的那套你都不信的吗？
2: 我现在相信了。
6: 之前是为了救急才让你进东院，既然你救不了吴聘，我还要你干什么？
3: 如果不是周爷，吴聘也醒不过来
2: 啊。吴聘还不是没了？
3: 那又怪不了他呀。
2: 不怪他，怪谁？
6: 今日马上给我滚！
2: 滚！
3: 老爷，
2: 一刻都不要留。

0: 到底是存心要把所有人都撵走？是。为什么？越冬月，不加冬月。
1: 周老爷，周老爷，起来，起来，干嘛呀？

0: 对不住啊，哲老爷，老爷有话，让您啊立刻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我今儿得出远门，让我再睡会儿。
0: 不能睡了，起来，
2: 上，
0: 起来。
3: 四爷，四爷，四爷，该走了，该走了，哎，
2: 起来吧，
3: 四爷。
0: 说这么多干嘛？拉呀！
3: 四爷，走吧，四爷，
1: 我可是清人，
3: 走吧，
1: 四爷，你们对
0: 我说老爷出去啊
3: 啊！四爷，
1: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啊！动手让你们俩拿东西，
0: 赶紧的，快快快快快！
3: 走吧，四爷啊，
1: 别动手，
3: 走吧，走吧，
1: 我说。
0: 周老爷，对我住了啊！

0: 爹，外面都在传，说吴家四兄弟打起来了，而且大伯一气之下把你们三个撵出了东院，并宣布断绝关系。
1: 是啊，
0: 怎么回事啊？今天也怨我，你三叔唠叨着，要让你大伯认吴越当义子，我没撑住气。 和他争辩起来了，后来你四叔也掺和进来，结果把你大伯给惹恼了。爹，
1: 周无聘才刚走，你们就提这种事情，太不合时宜了。可我总觉得你大伯今天不对劲儿，他从来都是一个泰山压顶。
0: 不行于色的人物，就连吴聘的死，他也能冷静克制。今天怎么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唉，这人伤心
1: 过度，难免会失去本性。不管怎么说，过两天我还得过去看看你大伯，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
2: 嗯，
1: 咱们的兄弟情谊不能断。
3: 大哥，今天咋发这么大脾气啊？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大哥写的。
1: 你说是不是？因为吴聘死了，失心疯了？1000两银子，买3元典当行当中70%的股份。
3: 这生意划算，早知道是这样，今天我就不该跟大哥提吴玉的事儿。虽说吴玉成绩东院的事儿泡汤了，但白得一个典当行也还不错。不行，过两天啊，我要把这个契约还给大哥。为了这个典当行，当时大哥可是投了10000多两银子呢。
1: 哎呦，你傻呀，都给你了，哪有还回去的呀？
3: 那大哥肯定是气昏头了。你大哥是什么人？他是吴卫文，他能昏头。他这么做一定有他这么做的道理，都给你了，你就拿着呗。可是，
1: 听我的，没错。
3: 好吧。
1: 哎。
4: 你说这典当行当中90%的股份都归咱们了，那以后可是咱们说了算了。应该是吧？哎呦，高兴点，
1: 多好啊！
4: 这奇了怪了，啊？ 我们哥几个从小就这么吵吵闹闹长大，也冒犯过大哥，啊，大哥顶多也就是骂上2句，从来没说过断绝关系。
1: 这兴许就是几句气话，过两天啊就没事了。

0: 计划，白纸黑字都写着能是计划了。
1: 我看看，
0: 你看，嗯，识字吗？
1: 不识字你就不会跟我念念呀？
0: 我觉得大哥一定是受人蛊惑了。
1: 谁呀？
0: 谁？东院那棵扫帚星呗。
2: 十文，你给我送到潼关。
3: 不行，去不了。
2: 十五文，
3: 哎，不行不行，真去不了。
2: 这样，咱就30文，你答应不答应？
3: 那行吧，行吧，行吧。
2: 哎，这就对了，是吧？上车吧。到了潼关，先歇一晚上，换辆车，反正是一路走一路玩呗。别想了，我早料到会有这一天。
1: 前两天他还劝我别把吴卫权的话放在心上，今天他却变本加厉。
2: 吴卫文跟咱就不是一路人，咱们讲究的是知恩必报，他们喜欢的是过河拆桥。
1: 他应该不是那样的人。
2: 他对他亲兄弟都这么狠，你还看不出他的人品？
1: 我想去和吴聘告个别。
2: 吴聘都死了。哎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咱去，咱去还不成吗？

0: 王世君。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一直在等你啊。
0: 等我？啊，
1: 我知道你在走之前一定会来这儿。四叔，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往北，大草原。
1: 大草原？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啊？
2: 早就想走了。
1: 多待几天再走，可以吗？嘿，
0: 老爷都把我赶出来了。我上哪儿待着？
2: 泾阳这个地方啊，我是一刻都不想多待了。
1: 你们至少要等到少东家百日祭过后再走也不迟啊。
0: 百日祭啊？
2: 那东院都不认他了。什么百日祭啊？跟我们没关系了。那这样，你进去看一眼，看一眼就出来。现在出城，天黑前还能赶到十里店。

0: 你走了，以后再想看看少东家，就难了。老爷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你何不多待几天，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算真的要走，也不能这么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少东家肯定也不想你就这样走。
1: 这烟袋锅子，他愣说是从宫里传出来的，骗谁呢？我就是骗人的。哎，走喽。
2: 爹，我不走了。
1: 不都说好了吗？
2: 我想等吴聘的百日祭过了再走。
1: 你伤心伤的还不够啊？
2: 一日夫妻百日恩，
1: 人死了万事皆休。
2: 爹，你就让我。
3: 再为吴聘做件事儿吧。此处若阳，小心脚下。就是这儿了。
2: 孟世君，我记得你不是高陵人。 你娘也住在泾阳，你在高陵

0: 怎么还有这么一套院子啊？啊，这是以前治下的，平时院子也没人住。你们来了，正好帮我看看房子。哎，
1: 还真不错。
0: 是啊，四叔，这里离泾阳也不远，你要想回去给少东家扫墓，也就几里地。
2: 四叔，明天啊，就有人把柴米油。

0: 哎呦喂，今天这一天呢，折腾了我呀，总算到家了。
1: 家，这是家。
0: 能睡着的地方就是家。

0: 老爷，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外面突然来了好多的兵，把东院团团围住了，而且还不准任何人进出啊！
1: 好，
0: 老爷，这可怎么办呀？
2: 老爷。

0: 再给我盛一碗，快快，走，跟我来，就这儿。你干什么？起开！蹲下，我这边。
1: 谁是吴卫文呢？
2: 正是在下，奉上谕，经查陕西泾阳吴卫文承接户部军需订单，弄虚作假，谋取暴利，数额惊人，罪大恶极，谕令刑部尚书荣林缉拿吴卫文等一干人犯，即刻押送到京，其位于泾阳安吴之吴家东院所在，严密查抄。
3: 冤枉！
0: 能够让我吃完这碗胡辣汤吗？

0: 老爷，
1: 请便。

0: 去救大哥！
1: 你怎么救？
2: 咋救都行，就是不能这样干坐着。
1: 老三，回来。平日里大哥对我们要钱给钱，要生意给生意。现在大哥出事了，难道我们不管？
2: 当然要管，但是要想个万全之策，既能救大哥，也不会引火烧身。
1: 咋会引火烧身？
2: 老三，你也不想想，军需药材，弄虚作假，那是什么罪名啊？好在乡邻们都知道，大哥已经和我们断绝了关系，才侥幸没有被株连。你现在贸然出头，那不是引火烧身，又是什么呢？
3: 看看，没事，没事了，快来看，快来看。
4: 坤上震下，逢凶化吉。我说了吧。只要把这个女人赶出去，多少就没事了。
1: 快看看，大哥啥时候能回来？哎，
4: 看这卦象，应该快了吧？冬日的财运还有几十年呢，大哥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二哥，那现在咋办啊？
2: 还是静观其变吧，
3: 要不再等等？
1: 那就再等等呗。
5: 这是上月进的150。
6: 老爷，老爷，
7: 老爷，您听说吴家东院的事儿吗？
8: 怎么了，
6: 老爷？今天一大早突然来了好多官兵，吴文文被抓走了，东院但凡有头有脸的管家账房掌柜也一起抓走了，后来吴家东院也被抄了，

0: 终于来了。
1: 听说还是因为那张军需订单的事儿，老爷，会不会连累到我们呀？
0: 不会的。
1: 虽然说我们当初为了那张订单，也算是尽心尽力，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老爷，你说我们要不要？
0: 不用担心。你们继续去干自己的事吧。
1: 是，老爷。

0: 天使殿狱，哎，少爷，哎，
1: 帮我查一下周莹、周老四的下落，看看他们是不是一起被抓了。
2: 哦，快去，好。

0: 哎呀，四叔，这边是吃的，那边是用的。我们就待俩月，吃得了这么多，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1: 慢慢吃，慢慢用。
0: 王世军，这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你报个数，我补给你。这你就不用管了。
2: 你在学徒房能挣多少钱，我还不知道，你肯定把积蓄都给垫出来了。以后你再跟我慢慢算。
3: 世军来了。啊，
4: 四叔，哟，这么多东西，还有鸡、肉，
2: 怎么没酒啊？哎，
4: 爷们儿，下次来，少两瓶酒啊。
3: 行，四叔，我下次给你带瓶好酒。
0: 晋江那边。
5: 有没有什么消息啊？没有。二少爷，我听说那周莹不知道怎么了，好像得罪了吴卫文，前天连同周四叔一块儿都给赶出了吴家东院。
2: 他们去哪儿了？
5: 我打听了一圈，也没打听出下落。哎，不过我多了个心眼儿，跑去问了少城门的。
2: 怎么说？
5: 他们说当天就出城了，往哪个方向啊？据说是往北边。
2: 干什么呀？
6: 二少爷，你看这街上哪有少爷背着米袋，我们在后面跟着呢。
2: 我这个少爷就是个脾气，
6: 我们脸上挂不住。
2: 我都挂得住，你们有什么挂不住的？

0: 尔等将功补过，总算稍有起色。废了也有令，万不可据此懈怠，当相机而行，继续勉励，维持来之不易之局面，开拓前所未有之大业。
1: 怎么了？
0: 咱们费了那么大心力，办了这么件大事儿，不过是将功补过，稍有起色。
1: 去年查尔在神机营累得吐血，

0: 给的也不过就三个字，知道
1: 了。知道了。
2: 看来这八个字对咱俩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0: 出去走走吧。
3: 不知不觉，我们在泾阳已经待了一年了。嗯，
2: 这一年算是没白忙活。
0: 我看贝勒爷的意思，咱们还得继续在泾阳待下去。
1: 待就待呗，反正在哪儿都一样。
0: 是，在哪儿都一样。
1: 你老家不就泾阳了吗？
0: 我都不是我的，哪还有什么老家呀？

Thank you.

0: 如果你想活下去，就把它捡起来，吃了，这就对了。你要记住，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1: 现在也就只是活着而已。老板，来一份，来一份，好，来，让小边，小边。哎，来，您这样，石子馍，这不错。
2: 您来点儿。
3: 你呢？
4: 我这样。
1: 咱买点吧。
4: 哎，等等，
1: 待会儿啊。
5: 哎，周颖，净糕，这是你最爱吃的，咱买点吧。我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吃净糕，吃的是净糕，品的是你和我的日子。
1: 你最近这是怎么了？怎么什么都吃不下去呀？没什么。来来来，看，四四六，大！哎呦！哎呦！
6: 怎么了？
1: 哎，我得上趟茅房。
6: 这哪儿有啊？
1: 我找去呗。你往前逛逛，一会儿我追你。
6: 行。啊

0: 那个大夫，我不舒服，麻烦你帮我看看。哪儿不舒服啊？我吃不下东西，时不时还想吐。哦，把水给我。伙计，抓药。哟，老耿呢？
1: 哎呦，白兄，你也来抓药？哎，
0: 是啊，我来抓点药。哎，
1: 你儿子不是在泾阳，仁寿堂的药又好又便宜，让他给你带过来呀。
0: 你不知道啊？仁寿堂都关门了，
1: 那么大的药铺关门了啊！吴家东院都垮了。
0: 不会吧？吴家东院那么有钱，咋会垮呢？
1: 哎呦，怎么不可能垮呀？吴卫文都死了，你说那吴家东院能不垮吗？
2: 你说谁死了？
1: 就那吴家东院的吴卫文呐。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言无等发生，
9: 无等发生，
10: 减去违法违规。

0: 扬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少奶奶，我娘呢？在里面。少奶奶还是你最好，所有人都走了，就你回来了。我去看看娘。 娘，夫人，夫人，娘，我刚刚才知道，这是怎么了？冤了，冤的！老爷是怎么死的？说是在牢里暴病而亡。 老爷身子一向健壮，怎么会突然得病呢？那老爷的后事怎么说呀？都办完了，这么快？二爷说，老爷死得不明不白，不宜铺张，就悄悄办了。
1: 春杏，
2: 少奶奶，
0: 你可还回来了！家里的这些丫鬟、小厮，有良心的都偷偷跑了，没良心的把家里能卷的都卷走，也跑了，就无凭无理这几个一直守着。
2: 少奶奶。
0: 我们一直等着你回来呢，少奶奶，你不走了吧？我，老爷从前说的都是气话，你就别走了吧，啊？
3: 可是我，你看看现在家里都乱成什么样了，
0: 你看夫人都病成这个样子，需要一个人坐镇。
3: 夫人，杨之焕。
0: 这帮没良心的，老爷在的时候没少挣钱，老爷不在了，一个二个都来辞职，带我去买。莲儿，算了，他也是九死一生，
4: 我去问问。

0: 杨管家，少奶奶，你要走啊？按理说，老总家不在了，我更应该留下来坚守。但是，我今年50了，遭此大难，我实在是心灰意冷。 只想回乡，过2天清静的日子，还望少奶奶见谅。杨管家，我走的时候这一切都还好好的，怎么这突然就变成了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少奶奶，你还记得沈月笙吗？就是那个。
1: 死在东院药材库房的沈家大少爷，沈月笙死后啊，我和老爷在库房里发现了一袋血茧，却是染色的松香甲嘛。当时钦差大臣马上就要来到，老爷命我赶紧把这袋假血茧藏起来。谁知道，这袋假血茧后来却成了老爷弄虚作假的铁证。
0: 那这袋假血茧是从哪儿来的？
1: 不知道。我和老爷猜测呀，也许是沈月笙准备栽赃东院，但是沈月笙又死得蹊跷，此事啊后来就没有结果。
0: 这一袋假血茧就能定罪？
1: 还有胡志存的证词。
0: 和顾家有什么关系？
1: 当时，为了熬制。

0: 新疮膏药，老爷啊特地从古越药材行进了一批血结，而这袋假血结就装在古越药材行的袋子里啊。
1: 那就是胡家作假呀。
0: 但是胡志存却血口喷人，说是老爷指使他用松香替代血结的。
1: 老爷指使的？这怎么可能？
0: 是啊，我从16岁就进东院，从学徒干起，我敢拿性命保证，坑蒙拐骗、营私舞弊这些事儿，老爷是一件都没做过。
1: 杨管家，你们应该给老爷作证啊。
0: 少奶奶，就算是这样，我也没说过亏心话。可是佟掌柜的，老爷从来都没亏待过他，可他也帮着胡志存作证。
2: 少奶奶，少奶奶，你要去哪儿？

0: 升堂，
1: 升堂。
2: 何人击鼓鸣冤？是你？
3: 民妇周莹加盟奇冤，请赵大人主持公道。
2: 你可知道击鼓鸣冤之后要吃20杀威棍才能受理？
3: 知道。
2: 那还敢擅自击鼓？
3: 民妇宁可挨打也要上报冤情。
2: 你可想好了，这20杀威棍下去，寻常汉子都经受不起。
3: 如果不能为吴家东院洗冤，民妇心中之痛远超20杀威棒。
2: 你说的可是吴家东院的军需案？
3: 是。
2: 吴卫文弄虚作假，谋取暴利，已是铁证如山。
3: 吴卫文生前将诚信看得比什么都重。当初东院讨论订单，我提议用效果稍弱的杜鹃花叶子代替血结，都被他臭骂一顿。他怎么还会用毫无止血效果的松香代替血结？
2: 可吴卫文本人已经签字画押，
3: 那一定是屈打成招。
2: 吴卫文指使杨之焕隐匿证据，又当如何解释？
3: 当时情非得已，才做此权宜之计。
2: 胡志存也曾亲自供认，吴卫文亲自指使他用松香替换了血结，作何解释？
3: 胡志存那是存心陷害。
2: 仁寿堂的佟掌柜也曾供认，是吴卫文指使胡志存以假充真，
3: 那是刑讯逼供。
2: 放肆！
3: 赵大人，你去看看杨管家的手就知道了。
2: 周莹，我告诉你，吴卫文就算不死，等待他的也是极刑。现在只是罚没部分家产，吴家东院所有人等都被释放，已经是最轻的处罚。你还想作甚？难道你想要正式被流放，想要吴氏家族的人受牵连，想要吴家东院连家宅都不保？周莹，本官看在你曾经亲自赈灾的份上，不追究你擅自击鼓，但军需案已经了结。如若你再轻举妄动，下次定不轻饶。退堂。
3: 赵大人，哎，我还没说完呢，放开我！赵大人，赵大人，放开我，放开我！你们。王世军，
4: 跟我来。
3: 去哪儿啊，王世军？哎，你这干嘛呀？
4: 你没事吧？
3: 没事啊。
4: 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冲动，行不行啊？
3: 哎，你把我拉来这儿干嘛呀？
4: 有人让我把这样东西交给你。
3: 什么呀？

0: 是一堂大印，是老爷让我交给你的。老爷，老爷不是死了吗？
1: 那天把你撵走之后，老爷找到了我，把这个大印交给我，并叮嘱，在军需案彻底了结之后，如果他还活着，就把大印还给他；如果他不在了，就把大印交给你。
2: 老爷还让我去大少爷的墓那儿等你，说你一定会去那儿。高廉那小院也是老爷安排的，这一个月以来，你和四叔的一切用度，也都是老爷让我置办。
3: 记得马上给我滚！滚！
4: 老爷撵我走，其实是做给外人看的。我想应该是的。他遇见到了这个案子，可能凶险无比，所以将我赶出东院。万一株连九族，至少我可以被排除在外。他对我这么无情。 其实是在保护我。他要保护的不只是你，
0: 还有谁？
1: 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4: 什么？我有孩子了？

0: 灵儿，吃饭了吗？
1: 午饭都没吃呢。啊！快，快去给二少爷热点饭菜。怎么累成这样啊？啊！那些掌柜的真把你当跑界的了。别急啊，我明天就让人给他们带话。
0: 哎，娘，你千万别，我让他们那么干。
1: 你可是沈家的二少爷呀。
0: 沈家二少爷有什么意思？ 那什么有意思啊？泾阳跑街之王。哎，娘，有没有热茶？我要喝热茶。啊，好，
1: 你等着，我让人给你倒去啊，马上就来。老爷，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不回来的吗？
2: 吃饭了吗？吃了。哎，
1: 杏儿在里面，你可别骂她啊！她来这干什么？
2: 我是她娘，
1: 她来雇请安的。哼！你看看她这样子，嘿，还不是怪你呀？
2: 怎么怪我啊？
1: 自从上次你骂了她之后，她这段时间早出晚归。 天天去跑街，每天回家都累得筋疲力尽，又好几次吃着吃着饭就睡着了。他自己跑街去了？是啊，茶行、药材行、土布行、皮毛行、米行，那些掌柜的个个把他使得团团转。原来有五个跑街的，现在只剩下三个了。说是星儿，一个顶俩。
2: 我怎么不知道呢？
1: 星儿让他们别告诉你。 你发现没？这一个多月。

0: 杏儿瘦了一圈，人也晒黑了，身上背上全都是伤。
1: 老爷，夫人，龙生河的杜老板来了，
2: 走。

0: 你是说你想亲自到京城给贝勒爷磕头？是，哎呀，若非贝勒爷主持公道。 沈家陈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昭雪，如此大恩大德，沈某必须亲身跪谢。磕头就不必了吧，你要心存感恩，将来有的是机会。贝勒爷身为皇亲贵胄，沈某是一介平民，将来哪敢再叨扰贝勒爷啊？
1: 听你这意思，是想要跟贝勒爷从此断了交往？
0: 杜老板，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那就好。啊，既然不能觐见贝勒爷，那这点心意，烦请杜老板转交。

沈四海，你真的是走大运了。贝勒爷不仅不要你感谢，还有一件赏赐要给你。

0: 军需订单，没错。军需订单之前都是吴家东院垄断，可现在吴家东院已然不在，可这订单总得有人来完成。沈老板，你可有兴趣？承蒙贝勒爷帮忙报仇，沈某已经感激不尽。
1: 现在又给了这份恩赐，沈某无以为报。
0: 沈老板，你若真想报答贝勒爷，那也简单。这份军需订单沈家来做，赚了钱，沈家占七成，龙生河占三成。沈老板，这张军需订单可是每年都有。 而且现在还都只是些药材，将来还会有马匹、布匹，甚至军粮。你想想看，吴卫文凭什么能够成为泾阳之冠？不就是靠着承接军需订单吗？现在同样的机会摆在你面前，沈老板就看你想不想。
2: 沈思海，叩谢贝勒爷大恩大德。
3: 白石啊，你这次能够升任西安知府，全靠李大人提携。
2: 中间肯定也有老师推荐的缘故。你也不必谢我。
4: 要不是左的手下那帮人从中作梗，仅凭上次赈灾之功，你就应该升任西安知府。哎，
2: 上茶。左这一死，他们也不能再兴风作浪了。希望陕西的政局能够从此耳目一新。白石啊，你还是那么天真呢。 你仔细想一想，陕西自巡抚以下。

0: 都换了些什么人？都是贝勒爷那一线的。你在陕西，也只怕是依然孤军奋战的局面。不管时局变得多么复杂，白石定当勇猛精进，绝不退缩。有一个人，你要特别注意。
1: 好。
0: 泾阳龙生河的老板。
2: 杜明礼，此人来头不小，背景通天啊！停车！停车！小姐，好了。嗯。驾轿。
3: 五爷药材行解封了，是。那护士村呢？回家了。自从吴志存知道吴卫文没有陷害他，他就一直替吴卫文喊冤，还要求改口供。要不是我帮他兜着，贝勒爷早一刀砍了他了。
2: 那就一直惯着他。
3: 贝勒爷是这个意思。走吧，
4: 走。
5: 老爷，你死得好冤啊！
6: 真的死得好冤啊，老爷！你死得好冤啊，好冤！按照吴家祖上的规矩，谁掌有这侍御堂的大印，谁就是吴家的大当家，统领东西南中四院。
5: 大当家，不行，这怎么行啊？
6: 老爷正是这个意思。
5: 不行，我哪有这个能耐？再说了，这二叔、三叔、四叔，他们也不会听我的呀。
6: 老爷既然把这大印交给你，就自有他的道理。至于二爷、三爷、四爷，你有这侍御堂大印再说。

0: 真的死得很冤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老爷？
1: 爹，我回来了。既然你把十一堂大印传给我，那我就认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但是行我要上，不行我也要上。为了你的信任，也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
2: 你说什么？
1: 娘，东渊有后了。

0: 真是父亲中的万幸啊。
1: 感觉怎么样？
2: 啊，好多了。
1: 好。
2: 爹，我不是在醒。

0: 爹，我准备要回吴家东院。东院现在什么都没了，唯一能撑的人就是我了。如果我走了，东院就彻底败了。吴平在九泉之下，一定不会瞑目的。吴蔚文临终前把这个交给了我，他让我来做吴家的大当家。
1: 你？做吴家大当家？怎么可能啊！
0: 就冲着这份信任，我也不能走了。
1: 你傻呀？你真做了那什么？吴家大当家，那就陷在这里了，再也走不掉了。
0: 爹，我已经走不了。
1: 为什么？
0: 我肚子里有孩子了。
1: 啊？
0: 哎呦！我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让他接管吴家东院。重振吴家东院，将来我还要把这世仪堂的大印传给他。爹，你也留下来，别走了。
1: 我留下来，给你一块守寡呀，休想！我要是留下来啊。那也是为了陪我外孙子。
0: 爹，你一定是个好外公。

0: 是真的假的？看不出来啊。
1: 嗯，真的。
2: 真的咋会在你手里？
3: 是老爷传给我的。
2: 我大哥不是把你都撵出去了吗？还会把印传给您？
3: 爹当时撵我走，其实是为了保护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
2: 孩子？是吴平的？
3: 哎，
0: 老三，
2: 这大的事情我是要问清楚吗？
4: 是大哥亲手传给你的？
5: 是老爷亲手将这印给我的，嘱我在风平浪静之后把这个大印亲自交给少奶奶。
4: 东院这么多人，为什么让你转交呢？
3: 爹当时不知道军需案会如何结案，他怕所投之人也被牵连，而王世军只是学徒，不算是东院的人，与我又是旧识，人也老成，于是选了他。
4: 啊，这倒像大哥做事。
3: 几位叔叔

0: 不会再怀疑了吧？那你想怎么样呢？哎，按照吴家的规矩，这世仪堂传到谁手上，谁就是吴家的大当家。所以我想，
1: 想都别想，我们吴家人就是死光了，也轮不着一个女人来做大当家的吧。
0: 四叔，你是不认这方世仪堂大印吗？印我认呢，但你这个人我不认。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怎么了？难道我不是吴家东院的儿媳妇？哼，你怎么进的吴家东院，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你祸害了吴家东院也就算了，但是我们中院绝不让你祸害。二哥、三哥。 你们怎么想我不管，但如果这个女人做了大当家的，我们中院第一个不服。告辞了。

0: 二叔，三叔，你们说句话。
1: 这几十年来，吴家的大当家都是德才兼备的人物。周莹啊，以你现在的资格、能耐，就算有侍一堂大印在手，恐怕也难服众。
0: 那二叔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啊，缓缓再说吧。啊，哦，对了，周莹，最近西院的生意特别忙，我就先走一步了。以后呢，如果没什么大事儿，今后我就不来柳川厅了啊。

0: 侄媳妇儿，你也别难过。就算二叔、三叔愿意认你，也没用。
1: 为什么？
0: 以前大哥在的时候，吴家寺院能拧成一股绳，现在大哥死了，吴家寺院都树倒猢狲散了。这施义堂的大印，也就是一块破石头。
1: 怎么会这样？
0: 你们东院好自为之吧。

0: 按照吴家祖上的规矩，所有的字据契约，哪怕双方都签字画押，都不能算，必须得盖上这世纪堂的大印才能生效。你还记得吗？老爷在把你赶出家门之前，他同样和二爷、三爷、四爷也断绝了关系。
1: 老爷是在用同样的办法保护他那三个兄弟。
0: 他同时还宣布，所有布匹生意的客商，鬼二爷把三元典当行70%的股份转让给了三爷，还要把四爷欠东院所有的银子都给免了。他还亲笔写了字据，但并没有盖上这世纪堂大印。
1: 那也就是说，那些客商、股份还有银子，还都是东院的。
0: 是的。
1: 如果有这三样东西，那东院以后的生计就不愁了。
2: 以前老爷在的时候，这三个人恨不能把东院的门槛都踏平。现在老爷尸骨未寒，他们就翻脸不认人，哪有这样的亲兄弟？
1: 亲兄弟也有自己的算计，他们一是怕被老爷的案子牵连，二是怕被我们拖累，所以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3: 人情不讲也就算了，连祖宗的规矩都不要。
1: 娘，这就是世态炎凉，我可见多了。
2: 老爷啊，你把这世纪堂的大印交给我们也没有用啊。
1: 谁说没用？我看他能当正职，要来了小偷，
4: 我
1: 还能当砖头，还能垫桌子呢，还能要债。吴家的大当家我可以不当，但是东院的银子我必须得要回来。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不需招标，无需比价，赚多赚少，都由我们说了算。只要京城有贝勒爷坐镇，一切都好办。哎呀，
1: 我做梦都想不到，这生意这么好做。
2: 沈老板，以后你有的忙了。好，
0: 我必须得再招人手。
1: 那就赶紧的。我苦熬半辈子，费尽心力，哪怕是亏本，想要一张订单，却得不到。没想到，现在我要什么，就有什么。
0: 沈老板，你现在终于知道势力有多重要了吧？我前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是啊，人只要活着，都是白活。你看，陕西官场的那些大人，多风光啊！ 可一夜之间，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死的死。你说谁不是白活了？
1: 杜老板，说到陕西官场被重新洗牌，有个人是不是被你们漏了？
2: 谁呀？赵白石。
0: 此人黑白颠倒，草菅人命，跃升致死，就是因为他草率叛案，才放过了吴家东院。可是他现在丝毫无损，居然还从泾阳县令升成了西安知府。你知道赵白石为什么能安然无恙？不知道。扳倒吴蔚文，他立下了大功。
1: 赵白石不是被吴蔚文收买了吗？
0: 他可不是那边的人。
1: 难道他是贝勒爷的人？哈哈哈哈哈！哎，那是。

0: 他到底是哪边的？反正是外面的人。哎呀，哎，杜老板，以你的精明能干，难道就没有想过为自己谋个一官半职？
1: 你以为当官好玩呐？我没兴趣。
2: 老爷，这是本月的账，您过目。
3: 曹掌柜，
2: 听着，曹掌柜，像二少爷。
3: 谁呀？哟，哎呦呦，二少爷，你咋搞成这样了？
2: 还不是你，你还问我呢。你非要让我五十钱送到，我没办法，就抄了条小路，结果一不小心掉沟里去了。哎呦，
3: 那……
2: 你别看我一身泥，你放心，你的货完好无损，而且还准时送到了。哎，
3: 好，好，好，那快进来洗洗啊！
2: 哎呀，我这一身泥进去以后吓坏你的客人了。
3: 哎呀，
2: 掌柜可以的银子，你垫垫数。
3: 哎呀，够了，够了，够了。
2: 二少爷辛苦了啊！你这有没有热馒头啊？给我拿一个。哎，有有有，快给二少爷拿馒头。
4: 好的，掌柜。
2: 快进来吧啊！老爷在。
4: 啊，这……不是，
2: 老爷，
4: 腿怎么了？
2: 啊，这没事，我抄近路嘛，就掉沟里去了，沟里有个石头给我硌着了。
0: 少爷，您的馒头。老爷，没什么事儿，我送棉花去了。你不用去了。
2: 老爷，我保证，我下次绝对不敢再这样了。
0: 回去洗洗吧。这段时间药材行缺人，明天你到药材行来打杂吧。
3: 二少爷，
2: 死书回来了，啊！他现在在哪儿啊？他呀，还能在哪儿？哎，哎，少爷，少爷，慢点！哎哎哎，我这把可是大杀八方的牌呀！
3: 哟，一顿幺五，杀什么八方啊？我请你喝酒去，走。
2: 哎呀，好嘞！
3: 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派人到处打听。 我还以为你们去了草原了呢，害我遗憾了好一阵子。别提了，在高陵的一个院子里啊，关了一个多月。你现在回来就好了，又有人可以陪我一块喝酒了。
5: 怎么，我不在的时候，没人陪你喝酒？
3: 没人陪我像这么喝。哎。
5: 周莹也跟着回来了，就是他非得要回东院，我只有舍命陪君子了。这东院都成这样了，他回来干啥？说什么吴聘对他好，吴蔚文信任他，所以他非要回来撑起东院。
3: 哼，他撑得起来吗？他？
5: 嗯，还真别说，他现在啊，是如假包换的吴家大当家的了。 啊，他当吴家大当家，这怎么也轮不着他吧？还真就是他，他肚子里有吴聘的娃，啊，母以子贵，魏文就传位给了他。
3: 他有娃了？
5: 嗯，三个月，梁大夫摸的，是男娃。
3: 怎么了？
5: 不喝了，
3: 啊！
5: 你不就是要好好的跟我喝一顿吗？
3: 来来来来，
5: 哎呦！

0: 说。
1: 哼，莫非还惦记着吴家大当家的位置？
2: 这吴家东院都没有了，还有啥吴家大当家的啊？
1: 哎，他要是管你借钱，你可千万别答应他。反正我就在这儿，你要是拿不准，就出来问我。

0: 三叔。
1: 啊，周莹啊，我劝你死了这个心吧。就算我同意，我二哥和四弟也一定不会同意。
0: 三叔，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吴家大当家的事儿，我是想跟你商量，我们东院想把三元典当行收回来自己管。
1: 你说什么？
0: 东院占股七成，照理说就应该我们东院自己打理，但以前东院生意太多，照看不过来，所以委托给了三叔。但现在东院也没什么生意了，所以就不劳烦三叔了。
1: 我等等等，谁跟你说东院占股七成？
0: 你、二叔还有我爹，当初开办的时候，那白纸黑字上都写着呢，还盖了世仪堂大印呢，难道三叔忘了？
1: 不，这事儿是有，但是前段日子大哥已经卖给我了，也是白纸黑字儿，还是我大哥亲笔写的。
0: 加盖世仪堂大印了吗？按照吴家的规矩，没有加盖世仪堂大印的契约都不作算，所以那七成股份现在还在我们东院名下。

0: 跟周莹谈完了，哎，他来做什么呀？哎，找什么呢？
1: 哎呀呀，这契约上确实没有释宜堂的大印啊。
0: 我问你话呢。
1: 周莹说了，这张契约不算数，那七成股份还归东院，他说三元典当行要收回去，要自己打理。
0: 凭什么不算数啊？你大哥签字画押了，怎么能轻易反悔啊？
1: 但是按照我太爷爷定下的规矩，兄弟间的所有契约往来必须加盖释宜堂的印才算数。夫人，你看这上面就少这个印啊。
0: 还真有这规矩啊。
1: 三元典当行还得归东院。
0: 那可不行，这几年你干一样赔一样，咱们就指着这典当行挣点钱，要是还给东院，我们吃什么？
1: 可这是老规矩啊。
0: 你就说你不知道。
1: 那能行啊？
0: 反正你就一口咬死，你大哥签字画押了，不能改了。
1: 哦，

0: 三叔，你找到那契约了吗？的确没有加盖失忆堂大印吧？少跟我来这一套！什么失忆堂大印？什么规矩？我不知道，没听说过的都不算数。反正三元点的行已经归我们南院了，谁也别想拿走。
1: 三爷。

0: 娘，三叔家里的事情，是不是都是柳氏做主啊？你还真说对了，你三叔就是怕老婆。
1: 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柳氏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美人儿。你三叔见了一面，就被收了魂了，就回来求你爹去提亲。 开始啊，柳氏先不同意，后来你爹还是狠花了一些银子，你三叔才把柳氏娶到手。从此，他就把柳氏当宝贝一样宠着，都把她宠翻天了。
0: 哎，这就难怪了。
1: 你的意思是？
0: 柳氏拦着，不还我们股份。那我去问他，他良心长哪儿了？
2: 他们是存心要赖掉这些股份，你去问了也没用。
0: 那怎么办？我们去告官。
2: 金官难断家务事，告官也不一定要得回来。
0: 三叔跟老爷最亲了，这股份的要不回来，那老二跟老四手里的还能要回来吗？
1: 娘，别着急，我来想想办法。你这是什么姿势？啊？
0: 你给我好好坐着。
1: 我这样蹲着舒服，比坐着舒服。周姨，东院虽然已经不是以前的东院了，但规矩还是以前的规矩。再说了，你这个样子对孩子也不好。

0: 这以前大哥就说过，这笔账一笔勾销，我就觉着不妥。啊，现在你又说这个契约上没加盖释宜堂的大印不作数，这个我也认。
1: 四叔，那张契约还在不？
0: 在。

哎，庄园啊，你放心啊，这5000两银子呢，四叔绝不会赖账。只是啊，这以前生意做得不大好，钱基本都亏完了。现在我们中院呢，就剩下这么一个土布作坊，能勉强度日。这以前大哥体恤我，从来没问我要过钱。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东院的光景也不怎么好，啊，也缺钱。哎，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啊，以后我们中院每年还你100两银子，你看如何？

0: 哎，周英，哎，你把这印盖上，这钱我可就不还了。我知道。哎，
1: 四叔，情义比银子可重要多了，是不？
2: 那是那是啊。周英，你说的没错，吴家的确有这规矩。 没有加盖是一堂大印的契约，全部不算数，这契约拿回去吧。

0: 你什么意思，二叔？我今日来不是为了追讨这些客商，以及这些客商手中的应收账款，我只是想请二叔来主持一个公道。什么公道啊？
1: 哟，老三，弟妹，
2: 老哥，老四，
1: 吃饭呢？啊，怎么了？你一块儿吃吧。哎，不了。是我把二叔四叔请来的。你们来的正好，我家老爷呀，正要把这1200银子交给你们东家似的，正好你们给我们做个证，以后啊，咱们就两不相欠了。
2: 三哥，这银子呢，先不忙着交，啊，你也知道。
1: 咱们祖上是有规矩的，这任何契约上不加盖释义堂的大义，这都不作数，啊。
2: 那就把印盖上去。我不要银子，我只要股份。
1: 三哥，
2: 嗯，那东二不愿意，就别硬逼着人家东二把股份卖给你了。
1: 可大哥亲口说的呀，1200银子卖给我。
3: 你们咋不听大哥的呀？
4: 爹这么说，并不是他的本意，只是权宜之计。
3: 大哥一言九鼎，怎会戏言？
1: 老三，大哥和我们断绝关系，那是为了保全我们，演给外人和官府看的一出戏而已。现在，既然释义堂的大印在此，我看你啊，还是遵从祖上的规矩，别再惦记那七成股份了。
4: 这不是，哎呀，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大活人还能被这规矩给框死啊？
1: 弟妹啊，你有何高见呢？我哪有什么高见呀？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皇上都换了好几个了，这吴家也散了，这释义堂大印束手束脚的。
2: 还不如扔了算了。怎么说话呢？这释义堂的大印可是我们老吴家祖上留下来的，谁要是敢不遵，那就是叛祖逆宗。祖上定下的规矩，谁都不能改。那既然二哥四弟这么说，我也没啥说的。三叔。
4: 那我们约个时间交接吧，交接什么呀？三叔已经承认东院占股七成，那作为最大股东，我宣布，从下月起，三元典当行交回东院打理。这账目货品总得交接一下吧？我们南院啊，打理得好好的，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有这个必要。
2: 夫人，咋了嘛？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松口啊？七成股份，20000多两银子，就这么没了？哎呀，那大哥在世的时候，我要钱，大哥给钱；我要生意，大哥给生意。大哥虽然现在不在了，可是咱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啊。那再说了，我们吴家确实有这规矩。
4: 如果是大哥找咱们要，咱们无话可说，就算是盖了印，咱们也还。我就知道你有情有义。你听我说完。可现在明明是你大哥要给，那寡妇要我们还，怎么着？你也是吴家的三叔吧？怎么就让一个小辈的女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呢？你大哥现在走了。 论吴家剩下的人，论排行，你是老二；论实力，论威望，你可是老大呀！你怎么能让一个排不上号的寡妇给压住了呀？
2: 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
4: 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是输了这一招，下一招。

0: 无论如何也不能输，那经营权无论如何也不能还回去。
1: 可他是大股东，他说换谁就换谁，我没有办法吗？
0: 我有办法。
2: 娘，
3: 怎么样了？
2: 哎，总算是把典当行给要回来了。
3: 谢天谢地，那老二老四的那几样也要回来了？
2: 娘，为了争取二叔和四叔，我擅自做主把他们手里的契约都盖上示意堂大印了。
3: 什么意思？都不要了吗？这可都是钱啊。
2: 二叔手里也就几个做布的客商，我们的商号都被没收了，要那客商来作甚？
3: 那还有应收的账款呢。
2: 我让王世轩查过了，也就几千两银子，而四叔那边的欠款你再怎么逼他，他也还不出来，还不如盖个章，通通一笔勾销，送他一个人情，他们才会心甘情愿的帮我把典当行要回来。
3: 老二老四也帮了忙？
2: 没他们帮忙说话，那三叔能轻易答应？话说回来，现在真正值钱的只有这典当行了，若经营得好，一年能赚上万两银子，到那时我们东院的生计可就不愁了。
3: 但我听说了，典当行自打开起，每年分红最多也只有2000两银子。
2: 所以啊，我要回来自己干。
3: 你做？
2: 现在只有我了。娘，你先歇着，我还要去跟王世军商量交接的事儿呢。
3: 哎，你也累了一天了，你也该歇一下了。
2: 千刀万血，不敢歇。
3: 那你千万要小心，记住，你可不是一个人了。
2: 放心吧，娘，我知道了。啊，看不出来，我们家少奶奶有点能耐。
3: 你们都听到了，她说她要自己做生意，但她是个女人，能行吗？她也没做过呀。
2: 我看行。
3: 如果一年真能挣个上万两银子，那我们娘儿仨，我们东院就不愁了。
4: 这药啊，您回去一天一次，三碗煎一碗。我们这药特别好，都中南山上
5: 产的。哎，您慢走啊！
4: 哎，您慢走啊！
5: 哎，帅，不错不错。
6: 哎，你俩赶紧回去吧，别在这帮倒忙。

这个加点火，我看稠了，加点水。 碾碎点啊。

0: 晾干点。
1: 好嘞，张队长。
2: 哟，二少爷
3: 啊，没事，你忙着，我看看。
2: 昨天啊，老爷又来交代过了，说呀，这里的每个环节务必让二少爷知晓。
4: 少爷，掌柜的，杜老板来了。
3: 哦，来，我去招呼去。
5: 杜老板，
2: 来，这边抓药。
6: 二少爷，
3: 来来来，快快请坐。
6: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啊，我爹让我在这帮帮忙。
6: 哦，那太好了，以后给户部报嘉奖令，那肯定是二少爷领衔。
3: 要那有什么用啊？
6: 用处可大了，以后二少爷若要捐官进爵，那就都好说了。
3: 哦，那好啊，要捐我就捐个四品，省得以后看到五品通知我还得低声下气的。

0: 难道吴聘同志敢给二少爷难堪？吴聘啊，当时他就是仗着自己吴聘同志的关系，硬是从我家抢走一个丫头。啊，哈哈哈！那现在那丫头在何处呀？可否完璧归赵？哎呦，他
1: 进了吴家以后，就跟吴聘成了亲，哪还是什么完璧了呢？
0: 没想到现在还有了吴聘的姨父子，还当上了吴家的大当家。我想这辈子都归不了赵了。
2: 当真？
0: 嗯。二少爷，杜老板，请喝茶。聊闲话，差点把正事给忘了。韩掌柜，现在熬制的膏药是第几批啊？
2: 啊，已经第二批了。第一批啊，已经运走了。
0: 户部又追加了两张膏药订单。
2: 要求在9月15之前交货，来得及吗？哦，来倒是来得及，但就不用睡觉了。<笑>那就辛苦韩掌柜了。
3: 哎，韩掌柜，我陪你熬夜。
2: 啊，好，这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3: 这一封是新来的桥，点烛黄钟成功。
4: 你说对于一个寡妇来说，什么罪名才死有余辜？哼，谋杀亲夫。站立在营门三军叫，大小二郎听更妙。大嫂，你看，这是阿胶，这个呢是鹿茸，可名贵了。
5: 还有这个，这个是人参，哎，虫草，你看，特别名贵的虫草，这么多，
4: 对呀，都是吴玉给你带的。
5: 我这趟出门啊，一路上都惦记着我大妈呢，看到好东西啊，就想着给我大妈买回来。嗯，这不知不觉的就买了一大堆。<笑>吴聘以前也是这样，去到哪儿都想着我。
4: 大妈，吴聘哥哥虽然不在了，但是我还在啊。以后，你就把我当成吴聘哥哥好不好？你需要什么你就跟我说，我去给你办。只要我有空，我就来陪你。
5: 好，哎，干脆你就认你大妈做干娘吧。
4: 那好呀，那以后我跟大妈就更亲近了。
5: 大嫂，你就认了这个儿子吧。<笑>
6: 夫人，少奶奶马上要过来了，要不跟少奶奶商量商量？那好，
5: 谢少奶奶。大嫂。
7: 这周莹和王世军天天同进同出的，好像挺亲密的，也没啥吧？对，没啥，没啥。
8: 春杏儿，少奶奶，春杏儿，少奶奶，
7: 春杏儿，
8: 少奶奶。
7: 哎呀，这个事儿啊，就是
8: 娘，哎。
5: 我觉得不必多此一举。呀，三婶儿，我这肚子里已经有吴聘的骨肉了，这冬院已经有后了，就不劳烦吴玉兄弟了。周莹，我这么提议也是心疼你啊。你看，再过几个月你就要临盆了，可千万不能累着。这以后有什么苦活累活啊，就交给你兄弟来干。大嫂。 这家里添了一个人，可添了好多事儿。我有个提议，像典当行这样繁杂的事儿啊，你们就别管了，交给我们南院。你跟少奶奶呢，腾出时间跟精力，专心专意的照顾这得来不易的大孙子。你看如何？
7: 哎呦，三婶儿，我又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小姐出身，哪有那么娇气？这怀个孩子就不能看账管家了？三婶儿放心。 这三元典当行保证管好，孩子也看好。
5: 我是生过孩子的人。
7: 哎，对了，三。

0: 三婶儿，还要麻烦三婶儿给三叔带个话，后天初五我会带着王世军去三元典当行交接所有账目。啊，
1: 娘，本来已经柳暗花明了，怎么又冒出一个周莹呢？是啊，正事都已经动心了，他就是不松口。
2: 可三元典当行要是收回去，咱们得摇钱树可就没了。
1: 实在不行，只能用老办法了。
2: 老办法？再干一次。不行不行，风险太大了。
1: 吴聘死了，到现在都没人怀疑我们，没什么风险。
2: 这么短时间死两个人，一定会被怀疑的。
1: 那这次就不下毒。
2: 你想怎么做？
1: 我有办法。
2: 婉儿，咱们这么做是不得了。
3: 老爷，老爷，
4: 来了。
5: 老爷，您的信，谁送来的？
4: 不知道，送信的人搁在门房就走了，也没看清主人。

0: 不是。咋了？谁欺负你了？告诉我，我找他去。
1: 老爷，还不是因为东院那少奶奶
0: 周莹，她一个丫头为了救急抬举了一下她，就不知道自己的斤两了。再咋说你也算是长辈，她是个什么东西啊，竟敢在你面前蹬鼻子上脸。
1: 她骂我也就罢了，可是她骂你的话，我听着太难受了。
0: 他骂我啥？
1: 今天我带着吴玉去看大嫂，可他却说我们贪图东院的财产，还骂我跟吴玉是虚情假意。
0: 这个不知好歹的货，他东院已经山穷水尽了，我是念着和大哥过去的情谊，让你带着吴玉常去走动，在他眼里咋就成了虚情假意了？
1: 他还说，他说你这辈子怕老婆没本事，一辈子一事无成，大哥是可怜你才分给你点东西，才有了南院这一亩半分。
0: 胡说八道，我和大哥闯天下那时候还没他呢。
1: 他又提了那个三元典当行，说你又笨又懒，说这典当行这么大的一块地儿才做了这么一点生意，他还说这几年啊不知道你在典当行里给自己捞了多少钱呢。
0: 我去扇死这个满嘴喷粪的贱人。
1: 老爷老爷，你别冲动。
0: 他这么败糟我，难道我还能容忍他？
1: 哎呀老爷，这个女人阴险毒辣，她什么事儿都做得出，你可千万别去惹她。
0: 再阴险毒辣我也不怕，不过就是个寡妇，我不怕她。
1: 哎呀，她有帮手。
0: 谁？
1: 你还记得我有个远方的侄儿在别院当差吗？
0: 记得吗？还是我推荐给吴聘的，咋？是他？我……
1: 哎呀，不是，你听我说，
0: 当真？
1: 报来，亲眼所见。
0: 我去杀了这个女
1: 人。哎呀，老爷，光凭报来这点证词，谁信呢？你杀了他，

0: 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得赔进去。
1: 那就让他逍遥淫荡，继续败坏我们吴家。
0: 哎呀，对待这种女人就得捉贼拿赃，

0: 奶奶找你有事儿，请你过去一下。
1: 现在？
0: 对。
1: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0: 这个他没说，他只是说事情比较重要，他一个人决定不了，务必请王先生过去看看。
1: 我穿件衣服，你带路。
0: 好。王先生，这边请。

0: 王先生，里面请。王先生，请坐。先喝杯茶水。
1: 少奶奶让我在这里等她吗？
0: 啊，是啊，她和春信马上就过来。请喝茶。那我去请少奶奶。

0: 少奶奶，
1: 进来。
0: 哦。少奶奶，南岳三叔要见你。
1: 现在？
0: 啊，是啊，他说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0: 这个他没说，只是说不能耽误。
1: 请他进来吧。
0: 哦，他说太晚了，不方便进别院，所以请少奶奶移步到外面去。
1: 春杏呢？
0: 春杏姐姐已经睡了，我陪你去吧。
1: 行吧。
0: 少奶奶请。

0: 少奶奶，您里边请。
1: 赢。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你。

0: 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0: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

0: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

0: 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解放西安，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解放军不伤民不扰民，仪表堂堂，成为当时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画家赵望云把他的徒弟黄胄也送到部队上。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直到今天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刚一解放，这个我这个黄胄兄就当了兵了，带了把手枪回来了，拿了个凳坐在院中间，起来咔咔就在那卸枪。我呢就趴在他腿上，就是趴在他腿上看他卸枪。
2: 从此他就结束了他的漂泊的这个童年。他自己在他任何的时候，他就说他找到了一个归属，找到了一个家。
0: 黄胄当兵后首先在兰州服役，他被分配到解放军西北军区做美术编辑和记者。那段时间他经常赴甘肃、陕西、青海的部队采访作画，在西北画报、战士读物等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其中一幅表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亲人们临别送行的作品《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关注。徐悲鸿，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194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0年，首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准备召开，作品征集历时半年，在对数千幅作品进行评选的过程中，《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格外关注。在他的坚持下，《爹去打老蒋》被选中，参加了展出。结果，黄胄的这幅篇幅不大的国画，展出后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3: 这个时候，他的艺术特点就是有把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带进了中国画中来，所以解放就受到徐悲鸿的重视。
0: 这里是西北师范大学，解放初期叫兰州师范学院。从学校的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所学校的艺术系首任系主任叫吕思柏。由于美术系刚刚成立，缺乏教师，吕思柏就向徐悲鸿求援，徐悲鸿当即推荐了黄胄。然而，当吕思柏向兰州军区借人的时候，兰州军区却不同意。吕思柏不死心，反复协调，最后以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给兰州军区培养运动员为条件，兰州军区同意黄胄去兼课。1950年秋天，25岁的黄胄奉命来到西北师院任兼课讲师。
4: 1949年美术系成立时，我是第一批进校的学子。那时候就是来的时候，吕思柏请来了黄胄先生，我第一次见到。跟我大5、6岁嘛，所以很亲近，很和气。
5: 第一年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着军服。他那是坐马车来的，大概坐那个一趟车的话呢，需要付

0: 马车费是2毛钱。
1: 黄昼在学校主讲创作课，与别的老师不同，他一去就把学生带出了课堂。
2: 跟过去的那个教法就不一样，他首先就是把你带到生活里去，我就带到社会上去，画不来的东西到生活里去画，我要画什么我到生活里去发现。
0: 大家都向他学习，从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书写画书写，这学生画书写这是一个画家进入创作的必经之路。

0: 50年代初的中国到处欣欣向荣，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当家作主的自豪，自信昂扬的气氛遍布祖国大地。黄胄性格开朗直爽，才华横溢，班里的女同学郑文慧悄悄地爱上了他。
1: 我不知道谁爱上谁，反正我呢就我觉得也许是我先爱上他的吧，因为别人问我，我开玩笑说啊，黄胄怎么追你的，我说什么人家追我的，我追人家的。
0: 与现在的校园爱情不同，那时候青年男女的恋爱充满羞涩，郑文慧对黄胄的爱慕深深地藏在心里。他原本很爱唱歌，是想转到音乐系的，但因为黄胄的缘故，他留在了艺术系。
2: 哎，开始的话我们都没发现，后来实际上是郑文慧先动芳心。
1: 没有了，再说了以后呢，到了3年级了，我们就到他这个成群结伙的到他那个驻地去看他，给他在那混着吃这一顿烤包子之类的东西。
2: 以前的话，黄胄在那里，我们同学男男女女反正都去的，最后的话，最后一个人去。
1: 逐渐的呢，都是感觉到好像这个人不来，我的心里头就放心不下了。
2: 周围给梁黄胄先生大的毛衣嘛、毛裤嘛，还是袜子，还是手套，反正是就是他打了什么东西给送的。这是别人说，哎，这不对呀、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女孩子嘛，你们难以体会哦。女孩子家就是心里头觉得，好像他不来，我们好牵挂他。
0: 爱情在悄悄地发生，同学们也都看在眼里。但直到郑文慧毕业，黄胄和郑文慧彼此都没有表白。在西北师大任教仅仅是黄胄的兼职，兰州军区的美术编辑和记者才是他的本职工作。1950年至1954年间，黄胄跑遍了西北各省，创作了大量作品。
3: 部队的画家、军旅画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他是很方便的，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他去画了大量的速写。他一扫这个学院画固定模特的这个习惯，他画的人都是在生活中间，在运动中间，在活动中间，在生活中间，所以他的画的生动性超过了当时所有的人。
0: 1950年，他的版画《人畜两忘》获得文化部奖励。1952年，他的水粉画《苹果花开的时候》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得1等奖，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牌独幅出版，这是黄胄正式出版的第一幅作品。1953年，他创作的《打马球》获得全国青年美展1等奖，黄胄这个名字逐渐被人们所熟悉。1954年，郑文慧毕业了，被分配到西安女子中学任教。她身在西安，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兰州的黄胄，少女的心情七上八下。直到有一天，她意外地接到了黄胄的来信。

心里都有，就是说我早就对你这个人做了很多的深思，我非常爱你，但是出于没有机会表达，失声啊，对吧？所以现在呢，我想要跟你永久的在一起。你将我会给你一切幸福，你会给我，我是你一个强有力的背包。哇，这家伙！

0: 这里是西安碑林博物馆。1954年8月4日，在这个充满历代碑刻、墓志以及石刻的地方，黄胄和郑文慧结婚了。恩师赵望云是主婚人。
1: 那时候我记着好像是个傍晚，所谓的典礼吧，就是这个大家聚在一块儿啊，宣布这个结婚啊，在碑林博物馆的办公院。
2: 其实你们知道用了多点钱吗？那特别少，用了37块钱吧，就结婚隆重极了，就给他们说这个好像才子嫁人了。对，因为看他呢是才子，才华横溢，看过他马马虎虎。
0: 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从河北澧县梁家庄走出来的穷小子，终于在29岁这一年

0: 黄胄结婚的第二年，1955年，黄胄被调往北京。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优秀文艺军人，黄胄也被选中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北京，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来到北京以前的30年里，黄胄一直生活工作在西北地区。眼下来到北京，黄胄的视野一下子拓展到全国，他的天地更加广阔。在总政，黄胄主要从事部队的宣传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新中国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黄胄跑遍祖国各地，紧紧围绕当时的重大事件，描绘新中国成立之初昂扬的民族自信心和奋发向上的时代面貌。1955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黄胄奉命随慰问团赴拉萨体验生活，并参加通车典礼。在零下40多度的气温下，黄胄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创作了《金色的道路》等作品。1956年，中国的石油建设进入发展初期，石油勘探部队开进大西北进行区域勘探，黄胄跟随部队去了青海格尔木盆地，深入到无人区。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他和同伴们已经在戈壁滩上艰难跋涉了一个星期，不见人烟。突然远处传来驼铃声，一支地质队的骆驼队迎面而来，这个意外惊喜令黄胄永生难忘。
1: 他亲自跟我讲，他已经走了好多天，他说特寂寞，寂寞的就跟什么似的，突然听到那个驼铃响了，驼铃响就意味有人有动物过来了。
2: 逐渐的声音传过来，就看见呢一些那些勘探队员们啊，非常高昂的气氛，感觉到哎呀，天外来了一些，就是说。

0: 它一开始画吧，就像我们一般人画的，那骆驼都是平的，因为骆驼这造型啊，从侧面看非常好看，变个角度，你就有时候看了那个脸就不像个骆驼了，像个猴子似的。
1: 他没画过骆驼，骆驼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它和毛驴和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好多朋友把那骆驼就反复的画，后来他突然在画的过程里面，他把视线压低，哎呦，这个骆驼确实很高大，那个在上面坐的那个勘探队员也显得挺高大了。
2: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一幅描写勘探队员在柴达木勘测矿藏的作品终于诞生，取名《柴达木风雪》。
3: 体量夸张了的骆驼，具有一种山一样的这样一种造型结构，一种向上的一种绘画的这种激情和人物形象。
2: 1957年，柴达木风雪获得第六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美术部分金质奖。为纪念这次获奖，黄胄和郑文慧照了这张合影。那一年，黄胄32岁。速写在黄胄的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速写把生活中鲜活的人物事迹记录下来，丰富他的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和与此相关的社会环境，创作时呼之即出，得心应手。在他看来，一个画家如果离开了生活，不在生活中收集素材，他的作品就会失去光彩。
3: 单从黄胄先生他的作品的数量，他的速写作品的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他晚年跟我说了一个话啊，他说他画了上万张速写，应该说在中国画家里头呢，他是可以说最多的了吧。
4: 速写是一笔画不准，可以画第二笔，再画第三笔的，这叫辅线复笔。
5: 花儿买花儿。
2: 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街道，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字画古玩的集中交易地。从1955年开始，黄胄就频繁地出入于这里，看其他画家收藏的古代绘画，从中领悟前辈画家的技法和思想。不久，他不满足于短暂的欣赏，开始自己买画进行收藏。
4: 黄胄另外一个特点，就在收藏的过程当中，收藏中国古代绘画、中国古代书法的时候，认识了传统的可贵。
2: 从收藏到研究，从古人的作品中寻找借鉴，对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就进行临摹，在临摹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这些看上去与黄胄的作品风格迥异的花鸟、人物和书法，其实都是黄胄所作。

出了玉门关再往西就是新疆。1956年秋天，黄胄再次来到新疆。黄胄是一个性格豪爽的人，新疆的豪放大气与他的性格高度契合。他在新疆找到了知书兄弟的对象，个性表达有了最佳载体。在黄胄的一生中，曾七次到新疆，创作了大量的速写和水墨作品。这是《赶集图》，这幅作品在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铜质奖。这幅画是黄胄到新疆进行第三次采风后所做的一幅大画，名叫《庆丰收》，长6米，高3米，是黄胄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幅正二皮的大画是黄胄在一次出差前画

0: 大的，取名奔腾吉，又名藏童上学。
1: 在上飞机的前多少个小时到少爷家，在少爷家给少爷画的。
2: 我这个还有45分钟上车，在那坐一会儿，一看墙上一张藏獒皮白纸，啪啪啪一画，画了半个小时多，拿到现在这样的一张画，这个上学画个上学图，还是别人很难办的一件事。
0: 除了新疆以外，黄胄还辗转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福建、东北、内蒙等地，为少数民族写生。在明快飞扬的线条下，各种少数民族人物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呈现在人们面前。

0: 1959年，黄昼的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他被调到军事博物馆任美术创作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一本画册《黄昼画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从此，黄昼的名气更大了，各种绘画邀请不断涌来。这其中就有一个作家梁斌。梁斌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描写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斗争故事。为了让小说更加生动，他让黄昼帮助绘制插图。巧的是，梁斌是黄昼的堂兄，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河北省保定市礼县新兴镇梁家庄，两家相距不到20米。1961年，36岁的黄昼回到梁家庄。28年前离开故乡的时候，黄昼是一个8岁的孩子，眼下已是一个著名画家。
1: 他这个画音一点也没改，完全是理想化。
0: 2个月里，黄昼再次走遍了梁家庄的每一条街道，以父老乡亲的原型创作出2套红旗谱插图，成功地塑造了朱老忠、江涛、春兰等形象，用手中的画笔让小说中的人物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以至于后来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也以黄昼的插图作为人物造型。
2: 怎么了？
3: 还是老规矩，过他的门都得下车。
2: 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忠就要破破他的规矩。
4: 下这么大的雪到哪去啊？
5: 江涛啊，你们小唐放假回家过年了吗？啊，
4: 卖了菜想买点什么呀？
2: 谁家的闺女？
6: 老驴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2: 闺女。闺女啊，叫什么名啊？
7: 春兰，大娘送给你一个见面礼。
8: 我不要。
6: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拿着。
8: 给不给？不来吃，你快说。

马产居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充分发挥科教资源富集、产业特色鲜明等优势，以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1: 省长赵刚在防汛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严密防范汛期风险，全力落实防汛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学习贯彻省委14届14次全会精神，与会同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脚踏实地将战略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今天是81建军节，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叙军迷鱼水情。
0: 陕西首部征兵工作地方性法规《陕西省征兵工作条例》8月1号起施行。
1: 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各地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全面落实防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陕西充分发挥科教资源富集、产业特色鲜明等优势，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推动产业发展，提升民生福祉，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1: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台名叫小智的人形服务机器人正在完成展厅导览任务，行进、停靠、讲解、互动，整套流程平稳顺畅。
2: 它具备了这个自主导航、定位、讲解以及交互的能力，它可以代替这个展厅讲解员啊，实现展厅的一个全程自主导览。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团队依托自研分布式智算平台统筹调度，围绕感知、理解、执行、反馈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搭建起一体化智能闭环，核心算法实现自主研发。下一步，这类具身智能产品还可以拓展到更多领域。
3: 未来可以应用到展馆、酒店、商超等场所。我们最希望的还是它可以走入家庭，应对银发社会老人的陪伴康复需求。此外呢，还有希望在智慧教育、航空航天等领域开展应用。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近年来我省持续优化以产引才、以才促产生态，吸引国内外优秀研发团队与我省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重点企业深度合作。总部位于北京的合力石集团正式看重陕西的科教人才优势和产业配套能力，投资超7亿元在西安打造西北总部基地，聚焦 AI、 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攻关，目前已集聚超2000名高端研发人才，其打造的卓越级智能工厂为陕西智能制造树立了标杆。不久前发布最新成果 X-Magito 2.0 智能系统，
4: 眼前的呢就是我们 X-Magito 2.0 智能系统的这么一个核心亮点，就是数智人的构建，生成从计划到生产到运行、设备质量以及经营决策的各种的数智人，为咱们每一个岗位进行这么一个辅助生产跟辅助决策。
1: 与此同时，陕西本土创新力量也在细分赛道发力突破。在建筑施工领域，西安枫树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针对塔基吊钩下方人员误入、作业区域风险识别难、现场监管取证难等行业痛点，将 AI 识别技术深度嵌入安全管理环节，研发出吊钩下行人风险预警系统。
5: AI 吊钩下行人风险预警系统能够实时计算吊钩与周边人员的距离，还能通过智能识别，比如不同的安全帽颜色来判断是否为授权的作业人员。一旦有非授权的人员进入危险区域，系统将立即报警提示，并且实现全过程的数据留痕和可追溯。
1: 在基层地市，人工智能也为传统产业注入发展新动能。在安康

子阳线，一款会聊天、能播报天气、还能持续更新内容的 AI 智能玩具悄然走红。生产这款赛赛猫的安康爱多宝动漫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过去只是一家传统的

0: 侯万建。
1: 自我们完成生产线智能化升级以来，整体订单总量同比增长120%以上，产品利润空间大幅优化，产能销量实现翻倍。
0: 目前陕西已构建起链条完整、业态丰富、活力充足的产业生态，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底，产业链相关企业达26671家，百余家制造企业完成智能化改造。面向未来，陕西将加快构建技术攻关、场景验证、产业应用、生态构建全链条体系，持续释放科技创新活力，夯实产业发展韧性。
2: 8月1号，省长赵刚在省应急管理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复盘入汛以来防汛有关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严密防范汛期风险，全力落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赵刚在听取各部门工作汇报后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特别是近期我省多地出现连续降雨过程，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做法，关口前移、严阵以待，统筹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防御部署、救援抢险等各项工作，坚决确保安全度汛。要坚持系统观念，打破部门壁垒、区域界限、条块分割，落实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跨区域联防联控各项措施，着力构建统一指挥、信息共享、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狠抓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沿河低洼地带在建涉水工程、施工营地、旅游景区、尾矿库、城市易涝点和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扎实开展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聚焦人员活动区域，进一步提高隐患排查整治的覆盖面和精准度，切实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进一步完善临灾预警校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明确校应主体、对象和流程，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刚性落实转移避险要求，切实做到叫得准、应得牢、落得实。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信息报送等制度要求，严明纪律作风，备足备齐物资力量，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4: 省委14届十四全会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与会同志表示，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种矛盾叠加的情况下，陕西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为全省15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奋发有为、开拓进取，不断培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3: 省委14届9次全会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贯通落实5个扎实、5项要求、4个着力等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为抓手，统筹14五圆满收官和15五良好开局，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5: 增长动能向新向优，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了2.8个点，战略新兴产业的占到 GDP 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6个点，特别是我们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提高了0.6个点，所以这也我们的向新向优啊很明显。
6: 特别是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93.7%，规模创历史新高，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体现了省委统筹发展大局

0: 驾驭复杂局面的战略定力和过硬本领。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全力以赴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1: 上半年我们新能源重卡销量增长了40%，同时聚焦抢抓海外市场，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了36%。我们下一步就是科技创新上面还是要锚定这个赛道，来促进企业在新赛道上发力，为这个经济发展带来增量市场。
2: 上半年我省经济顶住压力，保持稳的态势，增长运行涌现诸多积极信号，增长动能向新向优，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总体看，经济运行符合预期，为下半年打下坚实基础。我们要坚定信心，巩固回升向好态势。
3: 大家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下半年工作任务艰巨，要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锚定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文化强省和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的主攻方向，持续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力以赴推动全会部署落到实处，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4: 省委全会的召开呢，对我们全省抓下半年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新起点，把这个也是一个新引擎。下一步呢，在这个能源引领把这个发展这一块，我们感觉这个发挥作用还是应该比较明显的。我想我们县研究院对咱们陕西省这个经济发展应该说还是大有用场。
5: 那么高等院校呢，在科技创新这块是我们最关心的，报告里高度这个重视通过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来支撑这个陕西省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还有下一步这个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呢，也会密切配合好就是很好的把自己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呢融入到陕西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去
6: 我们将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落实本次全会精神，抢滩布局氢能、储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和未来产业。我们将以历史文化名城创建为抓手，打造秦俑文化核心 IP， 持续提升文化自信和对外影响力。
7: 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打硬仗，通过高位推动信访积案化解，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更强。省委这一次全会讨论通过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得很具体，方案也很明确，给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布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蓝图。下一步，全省的社会工作系统将认真地学习全会精神，给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安全的环境。
8: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省各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大力弘扬双拥光荣传统，积极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氛围。
9: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7月31号，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庆八一文化进军营慰问演出在驻地部队礼堂精彩上演，道武起阵、大会师等经典旋律带领官兵重温了那段用热血铸就的信仰之路，深刻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整场演出红色经典与强军文化有机融合，用歌声致敬英雄的人民军队，用旋律传递三秦儿女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延安市宜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上百名退役军人齐聚母亲河畔，齐声合唱保卫黄河、打靶归来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红歌，雄浑铿锵的歌声与瀑布奔腾轰鸣的水声交织共鸣，奏响一曲热血澎湃的家国赞歌。
10: 参观壶口瀑布，观看黄河大长实景演出，心里非常激动。作为一名退役士兵，非常感谢各级党委政府对我们的退伍老兵的关心和支持。今后我也更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发挥一名老兵的作用。

0: 八一军旗红，圣地雨水情，在晋延安景区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红色专场演出，令解放军驻延官兵、消防官兵以及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家属们在沉浸式红色之旅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永不褪色的红色初心。在武警铜川支队、部队官兵、军属和驻地共建单位文艺工作者欢聚一堂，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同庆建军节，共叙雨水情。
1: 能够与守护百姓平安的武警官兵们共度节日，我们倍感荣幸。今后我们将持续做好拥军工作，拉近军民距离。在此也祝福广大武警官兵节日快乐，万事顺遂。
0: 在咸阳统一广场湖畔，琴声嘹亮，强军之韵国防主题专场音乐会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强军战歌、英雄赞歌、咱当兵的人等经典军旅曲目依次唱响，铿锵有力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大家自发点亮手机灯光，随歌声摇曳，汇成一片流动的星海，在晚风与歌声中感受强军力量，厚植国防观念。
2: 刚才呢，听到一些军歌，我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部队。在此，我也祝愿在一线的战友和退伍的战友们节日快乐。
3: 今天搞这个音乐会特别有纪念意义，大家在这互动，军人演唱，阳刚之气，观众互动，以及热情热烈，给人感觉军民一家那种雨水情，很振奋人心，我很喜欢。
4: 今天在西安康心园康养社区，一场饱含敬意的红色合唱温情上演，伴随着激昂嘹亮的长征组歌，退役军人、文艺爱好者齐聚现场，用铿锵歌声追忆红色岁月，抒发对党和人民军队的热爱之情。
5: 陕西首部征兵工作地方性法规《陕西省征兵工作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省征兵工作进入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的新阶段。对于提升全省征兵工作质效，为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6: 条例共六章四十七条，在与上位法结构保持一致的同时，对征兵工作的领导体制、职责分工、兵役登记、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审定新兵、优抚优待、接兵退兵、法律责任等作出全面规定，并从立法角度固化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突出加强红色征兵宣传、大学生征集核心任务，健全优待保障长效机制，从严规范征兵监督问责等特色，
7: 坚持党对征兵工作的领导，确保征兵工作的正确方向。综合分析近年来我省征兵工作组织实施各环节发现的部门职责不够清晰，组织流程不够规范，法律责任界定模糊等现实问题，处处从法规层面予以规范解决，增强征兵工作法治化水平，系统梳理全省各地征兵工作行之有效的做法，研究制定符合省情实际、具有陕西特色的制度规定。
6: 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按学历统一优待政策、役前教育规范、拒服兵役联合惩戒措施等制度规定，推动征兵工作实现转型升级。
8: 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各级征兵工作组织领导机构的设置，构建起了省市县纵向贯通、政府高校技工院校横向覆盖的征兵工作组织领导体系，
9: 立足我省作为科教大省，各类高校、技工院校众多的特点，对普通高等学校、技工院校征兵工作站的职责、任务以及具体工作做出了明确的规范，首次将各有关部门征兵工作职责固化上升为法规条文，为下一步征兵工作依法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进一步压实了各有关部门征兵工作的职责。
10: 面对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我省各地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全面落实防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汉中市宁强县燕子边镇，强降雨造成嘉陵江和燕子河河水暴涨。

0: 当地党员干部提前将沿河低洼区域和安全隐患点的群众转移至原燕子边第二小学内，妥善集中安置。
1: 前我们都安排了三道反反彩，都很好。
2: 目前撤离群众18户32人，集中安置在燕二小应急避灾安置点，确保撤离群众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0: 在宁强县安乐河镇，持续降雨导致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路段洪水漫过桥面，过往行人和车辆通行受阻。当地组织镇村两级干部到各危险路口、漫水桥涵值守，对过往群众进行劝阻引导。广平镇在地质灾害点设置转移逃生标志，将安全隐患区域的居民及时撤离，就近安置。
3: 全面落实各项防汛并悬和隐患管控举措，下沉供电、通讯、消防等专业应急力量30余人，实现全域风险动态清零，形势平稳可控。
0: 7月31日晚，渭南市也出现强降雨过程，市应急抢险综合救援队全体人员出动排水泵车，对城区道路积水进行机动巡查，对积水区域及时排水清淤。
4: 凌晨3点，全体队员驾驶这个排水泵车对城区道路进行了机动巡查。卫星路丁字口高铁桥下积水大概有50公分深，有个600米，立即组织进行抽排水作业。
5: 省水利厅综合考虑气象暴雨预警，西安、渭南商洛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同时可能发生较大范围的中小河流洪水，于7月31号19时针对3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市县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撤离危险区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随着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西安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攀升，越来越多入境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转而追求沉浸式文化体验，观光游也从打卡中国转变为深度参与做一天中国人的体验。
0: 德国慕尼黑游客塞巴斯蒂安今年暑期带着家人来中国旅游，西安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在这里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
7: 我们是乘坐高铁29号从北京抵达了西安，速度太快了。晚上我们到西安进入城墙之后，就看到了这里灯光璀璨，来到酒店之后，酒店的复古陈设也很吸引我们，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友好很贴心，入住也很满意。很不可思议的是，来到这里之后支付非常方便，手机下载了支付宝和微信，购物付款非常便捷。
0: 塞巴斯蒂安随团入住的这家酒店目前已接待来自俄罗斯、德国、荷兰等50多个国家的外宾12000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5%。
8: 不仅有英语，还配备了德语等其他语言的服务，我们有便利化的支付条件，可以实现外币的兑换，同时开通了阿里配的支付流程，我们同时还开通了退税服务，实现即买即退，极大地方便了外国友人在我们这里购物。
0: 此外，多家酒店创新推出非遗手工体验、汉服打卡等沉浸式文化活动，让海外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技艺的魅力。
9: 很有趣，我在制作年序画的时候也很开心，中国的文化非常博大精深，花鸟风景等不同的题材，我很享受制作过程，很有创意。
10: 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体验活动，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很有新意。这里是我们中国之行的第二站，之后还要去上海、桂林等地方去转转。
0: 截至7月24号，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5.9%。相关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境外游客来陕旅行模式已从打卡游转向深度沉浸式体验游，美食、非遗体验、夜间文旅成为热门选择，游客更愿意放慢节奏探索城市。今年以来，省文化和旅游厅积极抢抓入境免签政策释放的红利，通过举办入境旅行商大会、境外推介活动、国际展会等方式，持续拓宽入境旅游客源渠道，同时系统推进支付便利化、离境退税商店建设等工作，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上半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数和旅游总花费较去年同期

0: 分别增长59.43%和56.66%。
1: 将继续支持西安打造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在继续做强兵马俑、大雁塔等这些个经典入境旅游产品的同时，持续提升新产品、新业态、新玩法的开发力度，不断丰富入境游产品的体系和业态，引导省内旅游企业开发更多更好的针对海外市场的新产品、新线路，吸引更多外国游客畅游丝绸之路起点兵马俑的故乡，来感知文化陕西，了解美丽中国。
2: 荷叶制茶，采蚕节茧，吐蜂蜜走俏。盛夏时节，我省各地特色乡村产业多点开花，群众家门口的土特产正变成增收致富的香饽饽。
3: 在安康市紫阳县蒿坪镇，过去荷叶成熟后大多烂在水里无人问津，如今却成了乡亲们眼中的金叶子。眼下正值荷叶茶加工黄金期，工人们穿梭荷塘，按照标准采摘鲜叶，第一时间送往茶厂进行深加工。
4: 以前的荷叶说实在的都是浪费掉了，现在的话就是说通过制作荷叶茶，让我们的荷叶也能产生一定的经济价值。
3: 在延安市延川县官庄镇，首批天然彩色蚕茧试养成功。蚕房里鹅黄浅金色的蚕茧格外醒目。技术人员介绍，彩色蚕相比传统白蚕优势更明显。
5: 普通蚕茧是50彩，而彩色蚕茧它的生长周期是21天，因为它是40彩。彩色蚕茧的市场价格比普通白蚕的价格要高上40%以上。
3: 彩色蚕试养成功，不仅丰富了桑蚕品种结构，也为农旅融合、开发桑蚕研学、文创产品提供了新空间。宝鸡陇县天城镇八龙潭村地处关山腹地天然优生区，漫山遍野的野生中药材和上百种植物交替开花，为土蜂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蜜源条件。
6: 现在我养蚕有2倍多下，天然蜜，一年只取一回，质量好，品质好。
3: 好蜜如何走出大山？八龙潭村采取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的销售模式，吸引了不少网友下单订购。
7: 下一步，村上将持续做大做强蜂蜜产业，同时积极探索蜂产品深加工，开发蜂装礼盒，延伸蜂产品，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
8: 记者从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了解到，2026年6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63,379.34亿元，同比增长3.61%。全省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45,230.92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新增1,429.49亿元，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9: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2: 再见。

0: 是恐龙！
1: 是真的恐龙啊！
2: 果然还是召唤出了恐龙啊！我可是一直在等这一刻呢，尽情攻击吧，最强的终极恐龙们！飞儿，真是让我不爽，一切都让我不爽，我要除掉这一切。
3: 好啊，大家一起攻击一次吧。
4: 好，
5: 明白。
3: 好的。
5: 见识过我们的厉害，你会后悔的。
4: 我也上。
3: 千钧重压，
5: 破灭强击。

0: 胜！超级蜷缩碾压，幻影运球。
1: 巨为冲击，
2: 超级能量冲击。

0: 超音速突击，
1: 超速铁拳，风神

0: 怎么能和这些小鬼在一起呢？我本相信身为我女儿的你是能够理解我的。
1: 要来了，
2: 他们的技能怎么变得如此强力？
3: 就是这样，去吧。
4: 不行，得阻止他们。
5: 交给霸王龙吧。烈焰咆哮，
6: 我也来帮忙。
7: 幻彩旋风，
1: 很好，就是现在。反击，三角冲击，

0: 结束了、
1: 啊、太好了，我们赢了。
2: 什么？
3: 成功了。
4: 什么呀，简直易如反掌。
5: 是啊，赢得有点太容易了，感觉有点不对劲。爸爸应该不会创造这么弱的怪物。
6: 我也这么认为。
1: 但是剩下还有一只呢。哦哦
7: 哦、看那边。
3: 等等，为什么会这样？
1: 啊！怎么会这样？
2: 马上终极恐龙就会变成完全

0: 它变得太大了。
1: 看到了吗？这就是完全体形态超巨大恐龙。这就是完全体形态的终极恐龙吗？把那些蠢货干掉。

0: 喂，
1: 瞧瞧这丢脸的惨状，
0: 他在往这边来。
2: 快跑！
3: 怎么样，这天高地厚的家伙们，地球已经属于恐龙了。
4: 菲儿，不行！
3: 什么？为什么他不停下来？全部除掉！停下来！为什么不听从命令呢？难不成这不可能？啊！
1: 太棒了！什么都别留下，摧毁那些蠢货！
3: 蜥蜴，紧急情况！啊！
5: 小心！小心，请快躲起来！
0: 爸爸！爸爸！
5: 小心！
3: 菲儿，你没事吧？
0: 你怎么能攻击我呢？
3: 对不起，菲儿，这是我的错。
0: 我差点就真的死了。
3: 真的，真的对不起，请原谅爸爸。
0: 爸爸，
3: 我真犯下了大错，我没想到会这样。现在，就算是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0: 你是说，
3: 照这样放着不管的话，他们会接管地球？
0: 什么？
6: 是的，正如您可以看到的，
7: 不知从何处出现的巨大怪物正在肆意破坏都市。虽然为了制服它，武装已经出动，但据证，这只怪物只要受到攻击，就会吸收其能量而变大，因而我方不敢轻易攻击。
8: 下来了，
9: 有多远跑多远
10: 啊！这里也很危险啊！
0: 但光这么跑也跑不掉。

0: 是啊，
1: 但是军队也不能胡乱发动进攻。
2: 话说回来，菲儿呢？
3: 没看见呢。
4: 什么？他该不会是背叛了我们去找他爸爸了？
2: 不是的，他不久前还在这里的。菲儿，狄教授，
5: 那个人是狄菲儿的爸爸吗？
4: 他果然还是背叛了我们。
3: 狄菲儿，是真的吗？
5: 不是那样的，你们先听我说。
3: 你还想说些什么呢？
0: 狄教授，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6: 其实终极恐龙不听从控制系统了。
0: 你说什么？
3: 什么系统？那是什么？
0: 换句话说，就是没法控制终极恐龙了。
3: 爷爷，那
0: 现在没有人能阻止那害人的怪物了。
7: 什么？
6: 不仅如此，更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
3: 更糟的事情？
6: 现在终极恐龙将在吸收地球的能量的同时变得更加巨大。
8: 什么？还会更大？
4: 真的吗？
3: 会变大多少？
6: 只要有能量就没有止境。
5: 这样持续下去，它将接管地球。
3: 会变大那么多？
0: 狄教授，你这个混账，看看你究竟做了什么好事。
6: 这本不该如此，我只是为了恐龙世界。
3: 爹，都是胡说八道。
2: 就是啊，地球是我们的星球。
6: 实际上终极恐龙确实有弱点，如果能够攻击那一处的话。
3: 能够打倒它吗？
6: 是。
3: 终极恐龙的弱点在哪里？
9: 紧急情况是什么？这正是我想要的。
10: 更加狂妄，更加放肆吧，终极恐龙，全都摧毁掉，寸草不留，你要和我一起毁灭这个世界。

0: 我们不会放弃的，
1: 把他们除掉。

0: 刚刚什么？
1: 好了，就是现在！熔焰烈火，龙卷尾旋。
2: 终极恐龙的弱点就在它的脚底，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能攻击那里。
3: 大地之牙，
4: 地核冲击波，
5: 地动咆哮，

0: 小龙就是现在。
1: 嗯，
0: 用这个把他打倒。约束之锁，天线木偶攻击。

0: 什么？快点站起来！
1: 好了，伙伴们，这是最后的攻击了。
2: 牙焰冲锋，光芒战阵，
3: 蛮力反冲，
4: 半裂飞踢，
5: 烈日龙卷风，
6: 愤怒之爪，

0: 生。
1: 岩浆粉碎，铁头龙。

0: 战车，棘龙巨兽，再来一次。
1: 很好，你下下跟上我的步伐。
0: 太古战车，三角龙，龙兽能量，哇！
1: 你下下很好，

0: 不好，这就是资源波动能量的反作用。
1: 等等，什么？
2: 恐龙！
3: 小龙，你也很危险。
2: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4: 坚如磐石的力量，不动如山。
5: 终极技能，金刚铁腿。

0: 怎么办？
1: 大王！真是万幸。结束了吗？结束了吗？
0: 胜利！我们打败了怪物！
2: 真是万幸！
3: 太容易了，
4: 这看起来像是真正的魔法。
5: 大王、妙美、大虎，
6: 大家都还好吗？
7: 是的。
8: 菲儿，你平安无事，真是万幸。
9: 我还是在生你的气。
8: 菲儿，
1: 不是，有点奇怪。
0: 这是。
1: 怎么了吗？

0: 博士，
1: 次元波动的能量正在消失。啊，
2: 这可能是因为终极恐龙已经消失了。
3: 可能是这样的，
0: 次元波动能量消失的话，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呢？
2: 我们就不能回去恐龙行星了。
0: 什么？
4: 爸爸，赶快回家吧。
2: 我们快走吧，苏奥。
0: 好的。
2: 给方体飞船也带上。
5: 在现场被控制的男子一直说些听不懂的话，警方正在调查该名男子与本次怪兽事件之间的关系。正如您所看到的，恐龙之战的画面被捕捉到了。
6: 突然间，只留下了被毁坏的道路。他们到底是什么？
0: 琳琳，把所有东西都打包好，准备走。小龙呢？
7: 现在没事了，妈妈，哥哥姐姐们都解决了。
0: 什么？现在我们必须要说再见了。
8: 我也得走了。
0: 是啊，太古战车，
7: 我得做一个没有威龙兽的崭新的魔术表演了。
0: 对不起，我不能把他们留在这里。
7: 没关系，
6: 苏奥，请不要忘记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只要一看见这些威龙兽，便会想起来。
9: 小主人，不可以！
10: 他们不是我的吗？
8: 小主人，请不要耍脾气了。
10: 好了，知道了，让我好好做个告别吧。我们还能再见的，对吧？
2: 李教授，回去之后你将正式承担罪责。
11: 我愿意为此承担后果，贝尔，你会原谅我吗？
4: 会的，我已经知道爸爸有多爱我了。
0: 苏奥，这些威龙兽就拜托你了，我们现在真的必须分道扬镳了。干得好，小龙。地球是我们恐龙人的故乡，但现在我希望它能成为你们的幸福星球。你也要好好生活呀，
8: 小龙。虽然这一段时间很短，但我真的很快乐。
0: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12: 大虎，要健健康康的呀。
13: 当然了，你也要健康保重。
8: 小主人，即使没有我，你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首领。
10: 当然了，你以为我是谁？
6: 新贝，即使没有威龙兽，你也能够表演精彩的魔术的。
7: 谢谢奥特战车，我真的会很想念你的。
2: 央美，虽然只是很短的时间，但还是感激不尽。
7: 再见，明古战车。
10: 棘龙巨兽也要走了。
2: 是啊，因为我是蒙卡战车发射基地。谢谢你，博士。
13: 保重啊，大家都别再哭哭啼啼的了。
4: 大家都要好好的。
10: 菲尔，你也要多保重。
2: 至此，任务就结束了。咪咪，快点，我们必须在次元波动能量消失之前回去。

0: 真的走了，我们总有一天会再见的，对吧？
1: 真想如此相信啊。怎么了？
0: 我看我那边。
1: 哇，
0: 看起来就像恐龙陨石。或许正是因为恐龙灭绝了，我们人类才得以诞生。

0: 张成，就说我在撒尿去了。
1: 是。

0: 哎，刘墉呢？
1: 回皇上话，我家老爷他刚出去。二您坐。
0: 他干什么去了？
1: 我家老爷他方便去了，
2: 撒尿去了。
0: 哦，方便去了。何爱卿啊，
3: 哎，皇上，
0: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
3: 嗯。

0: 这个招人店里实在是太闷热了啊。
1: 是啊是啊，刘爱卿在这儿也实在是太受委屈了。
0: 没错
2: 啊，真难为他了，
0: 难为他了，
2: 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

0: 么了？
1: 没事没事。
0: 何爱卿啊，
2: 和尚，
0: 这《四库全书》是集古今大成之书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呐，
1: 也是后无来者呀。
0: 哎，不敢说是后无来者，至少是千年之内是无所匹敌呀。
1: 那是啊。
0: 所以呀，仅用官府藏收是不够的，要从民间广为收集，
1: 要
0: 不遗余力，把私家藏书，古版新版，也不论雅俗，通通都给他收进来。
1: 是是。
0: 有功者要奖。何爱卿啊，
2: 和尚，
0: 这件事你们各位监理总撰，可要留心在意。
2: 是是是，
0: 不要有遗珠之恨呐。
2: 是是是。
0: 啊，
2: 和尚，听说已经收集各种书籍几千种了。
0: 是吗？
2: 啊。
0: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哎。这里是不是有老鼠啊？
3: 没有，
4: 没见过，
3: 没
4: 见过呀。
0: 哎，这糊里糊涂的，倒是有啊，还是没有啊？
2: 有没有啊？
0: 没有。
2: 皇上，
0: 嗯，
2: 奴才刚才听见吱吱的叫声，莫非这屋子里的确是有一只老鼠啊？啊？
0: 这书收上来要细心检校。不能一概编辑进册啊，要把那些有违圣意、有伤风化、有碍朝政的一律剔除。
2: 没错，
0: 不能鱼龙混杂。
2: 奴才明白了。
0: 哎，这刘墉他怎么去方便了这么长时间啊？
2: 就是啊。
3: 不知道啊，
5: 老爷这泡尿是长了点儿。
2: 皇上，哎，这地方实在是太热了，奴才的衣裳都让汗塌透了。皇上，
0: 嗯，
2: 要不咱们到东花园的凉亭里去风凉风凉，
0: 风凉风凉，
2: 风凉风凉。
0: 好，听你的。俗话说得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啊，
2: 皇上，咱们走，
0: 走，
2: 走。
3: 哎，我们走。

0: 快快扶我出来。哎呦，
1: 老爷，老爷，
0: 哎呦，哎呦，快点扶我起来。哎呦哎呦哎呦，这就不舒服啊。哎呦，老头子可走了，
2: 朕还在这儿呢。
3: 万岁。